0: 道怎么回事儿。正好这两天呢看电视，张老师您讲那健康方面哈、这些营养的知识哈、哎，就想问问您了。您说像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改善一下呢？
1: 这位朋友，我建议你呢，你先到医院查一下，
0: 是
1: 看看你这个心脏到底有没事儿，对不对？
0: 老说不舒服。
1: 对呀、那个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小问题呀、
0: 对对对。
1: 我们不能说啊，今儿挺一挺，明儿挺一挺就过去了。你这个一定要去查一查。第二个呢，就是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那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心律失常。
2: 心律失常。
1: 对，所以呢，这个还得你去医院看了之后，你才能知道，我也才能知道。如果说真的是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那除了大夫给您开的那些个药你得吃之外，在饮食方面，你可以每天做一点大枣粥喝一喝，做法挺简单啊，弄个十个八个十来个去了核的那个大枣，放点小米，放点大米，熬上这么一锅粥，每天早餐当早餐喝，晚上也可以喝。晚上喝呢，就是你得带个窝窝头啊，带个馒头啊什么的，这么个喝，这个对你的这个情况真的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张老师，
1: 哎，
0: 打断您一下啊，他又来了一条这个信息，他说看中了您给上一位微友的那个葛根薏仁粥了
1: 啊，
0: 想喝那个
1: 啊，
0: 行不行啊？
1: 也行啊，
0: 也行。
1: 但是呢，我就不建议你用薏仁，我建议你把薏仁换成大枣。这个粥变成什么呢？葛根大枣粥，
0: 还是得大枣。
1: 对，而且呢，只放葛根也可以。再者呢，你炖个排骨汤什么的，你里边也可以搁点葛根呢、搁点大枣什么的，这么做都可以呀、
2: 哎，阮老师，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给的这几个粥也好，汤也好，怎么都有那个葛根呢？
1: 因为葛根对心脏好啊，
2: 对心脏好。
1: 而且葛根你是不知道、它对帮助降低三高，帮助营养心脏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就像葛根里头那个总黄酮，和那个葛根素，那就是帮助改善心肌的氧代谢的，能帮助我们扩张一下我们的血管，改善一下微循环，增加一些血流量，就这些心脏啊、血液啊什么的血管的问题，就在你吃葛根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就让它舒服了，那问题不就解决了？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

0: 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你。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

0: 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1: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建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辉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2: 乌拉的诗寂寞寂兮，求不救我爱与苦苦节。
3: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怡火五哈。
2: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悦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怎么跟你？
1: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2: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Zmogni。对。啊，
1: 听说怡火和谐诗词量很多，对吧？
2: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1: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2: 2岁的时候，丫丫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1: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3: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呢，一天能背5首，雷打不动的。
1: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1: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3: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1: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3: 对的，大凉山。
1: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嗯，
2: 对。
1: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1: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3: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1: 那时候何洁几岁？
3: 2、3岁，3、4岁吧。
1: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1: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3: 谢谢。
1: 那希望今天怡火和洁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

0: 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掌声送给一伙和姐一伙五哈，
2: 谢谢。
0: 孟维泽孟维龙，
3: 子弟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十三岁
3: 了，
0: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0: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0: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0: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0: 用一伙合体的话，不多不多，
3: 对对对，
0: 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0: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0: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0: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是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0: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0: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哎呦，
3: 这个就来考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6: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6: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5: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0: 克服什么了？
5: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0: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5: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5: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7: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8: 我对联军中小五，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季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7: 1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7: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0: 猴欢呢？
7: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

0: 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2: 加油。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唐朝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3: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4: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呢，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江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之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诗文里面说她是千秋岁长，所以她有这个敦煌寿陵，她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5: 而且她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她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1: 对
5: 然后
1: A 出自诗经，
5: 对，
1: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5: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6: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

0: 三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信哀怜，且信戒，为裤一二日耳。所谓的为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1: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1: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3: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耽兮，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1: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4: 我觉得D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木香，答案就是D。
1: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4: 对。
1: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D。
3: 我有一套仪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1: 来，掌声欢迎和谐。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3: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1: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3: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1: 月亮。
3: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3: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3: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3: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3: 取下来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0: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和谐，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5: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0: 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与我何解？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1: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2: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3: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0: 我们选择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4: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5: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
5: 通关，
4: 对，
5: 跟通关文书相似。
4: 哦，对，
5: 就是
4: 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5: 这个竹板，
4: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6: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是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1: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伍子胥家庭。
7: 你选孟维龙
1: 啊？
7: 孟维龙，
1: 我想说，
0: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7: 听他的，听他。
0: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7: 对对对，
8: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0: 来，萧军、伍子胥，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9: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所以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0: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

0: 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昭君、伍子胥，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1: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0: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2: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昭君、伍子胥，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3: B 对应四，
1: 那我们选择就是 AD 不变，然后 B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0: 我来公布一下昭君、伍子胥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哦，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没问题。
0: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哦，
1: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4: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毅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0: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5: 这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那东西重新理解。
6: 我觉得应该是 B。尊必西子坛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方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3种。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昭君、伍子胥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3: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0: 昭君、伍子胥，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1: A。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1: 那就认了。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

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吴子晴、肖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还是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让我们有请攻擂方吴子晴、萧军来。
2: 先做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 我们就期待你们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一环节马上进入我们的妙笔生花，掌声有请田鼠大婶登场，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潘爱明，我来自甘肃省民勤县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是这个农民，种了30年庄稼，写了30年日记，还出了3本书。哎呀，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让田鼠大婶潘爱民老师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聊。
4: 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日记里面写的一篇《春耕》。
1: 春耕。
4: 天气多么的晴朗，风儿吹着我的泥旁。一只鸟儿飞来，轻轻落在了我的梯梗上。正是春风哼中体的世界啊，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低着行囊，拉开熟悉的村庄，走向未来的异乡。我独自在我的体内盖火，我故意把油门开到最响，哪怕那门堵走了，我也要守着我的体子，在种体的日子盖出热火朝天的景象。谢谢大家。
1: 这是哪一年写的？
4: 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感悟，是不是？
4: 对，我就感觉每天你看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写字，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
1: 我觉得他好快乐，好开心啊！文字是你快乐的源泉。
4: 是的，其实刚开始的话，就是，那时候家里的人也不支持我开始写字，因为在我们的村庄上很少有人开始写字。作为这个村庄上的媳妇，那把庄稼种好了，回家来把羊背上了。就够了，他们就是感觉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的样子。我是真很清楚的记得啊，结了婚，三天不是要回娘家，要做些就是手工活啊，送个婆家的人，他们看见我来了，还背着这个大袋子他们就认为说的，哎呀，说的成家了媳妇说的新年收巧的，做了这么一大袋子的礼物，他们都跑过来看了。我们家婆婆就挺得瑟的还感谢似的，她还挺得瑟的，就是婶娘们都过来了，她才把那个袋子的口子才盖开了盖开一看，
1: 是啥？
4: 不是什么手工活，都是些酒书，还有些破本子。本来在娘家的话，就是每天只有

0: 有的哦，想开始就开始写字就写字，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婆婆她就告诉我说的，再不能开始写字，庄子上的人会笑话。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小心小胆的开始做这个师傅了。我还写了一句说的是：“春种秋收不得闲，只盼冬日夜长好盹睡。”我就是最喜欢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开始写字。但是就是随着年纪那个渐渐长了，也有了孩子，买卖自己就我就感觉是好像是我懂事了似的哦，就是白天我就加油干活，多多去干活，然后晚上公公婆婆饭吃完了，我就洗锅，他们都去睡觉，其实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爱洗锅，我就是为了在伙房呢。家人都去睡觉了，我正好搁这开始写字，灯也不是太亮，晚上还有点冷，但是我都不在乎，只有那伙房里的那一会的时间哦，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里的人是什么时候改变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都知道了大圣，大圣都出了名了。我们庄子上的人，他们就特别惊奇，他们就说呢，说的没想到陈家那个傻兮兮的师傅，竟然还写了书，说的原来他是关在门闭后的秀才。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爸爸他们都特别高兴，就支持我开始写字了。
1: 你看我在他的这本书里随便一翻，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应该是，如果管他叫大婶的话，那应该就叫大叔了，对吧？这您和大叔，
0: 这就是我画的画。
1: 现在大叔应该也非常高兴吧，很快乐，有了更好的更不一样的生活，对吧？怎么了？
0: 就是他支持我写作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我去晚上去，他打着手电筒让我去拍向日葵。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但是他却走掉了。就那么突然走掉了，我还写了这首诗：我们相知相伴的绿色大地，
1: 我们相依相伴的
0: 绿色大地，
1: 绿色大地，
0: 你走了，我守着。大地永存，
1: 大地永存，
0: 我们在一起三十年，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我还能在一起？我们在春天呢播种，我在夏天呢收获，我们在秋天呢拿着我们的劳动果实回家，冬天来临，自一场大雪落下来的时候，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更旺，我要写我们的生活，写我们的春种秋收。我要写下人世间的美好，赠送人的大自永存。
1: 对不起，裴老师，我不想让您哭，我也不想让您 情绪激动，但是就像是前几天杨宇老师所说的，

0: 诗人是一个必须要经历苦难的一个职业。啊，
1: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的看到了一位田园诗人，他并没有刻意的去过滤掉田园生活的艰辛，但他始终在笑着去欣赏，去赞美，去热爱他的那种艰辛的田园生活。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刻意的经历苦难，但是能够跟苦难共情，可能是让我们理解诗、创造诗更重要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源泉。我真的在裴大姐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田园诗的根。
0: 谢谢杨宇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裴大姐一句话，她的回答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2: 对，很多人都问说我喜欢什么诗，说的我为什么写的这么好，他们认为我读了很多的诗，其实我读的诗都不多。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作为这个农民，我首先得把我的庄稼种好，我的庄稼种好了，我的诗自然而然就从我的田野能长出来了。春天你看麦子绿油油的长出来了，夏天向日葵你看开了金黄的花朵，秋天我们的栀子棒子沉甸甸的，冬天白雪覆盖了大地。我说这不就是诗吗？你看诗它就一直在田野里面呢，其实都不用我写，他们一直就在春夏秋冬跟着季节在生长。
3: 我做长城40年，记者一问起来也是，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40年，一直做长城的保护、长城的文化传播和研究。其实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的时候，它不需要坚持，就是我需要去做这件事儿，比这件事需要我去做更强烈。我想我们心是相通的，主要在这一点。
0: 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在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2: 对，
0: 你其实就是在为你的生活写诗。你刚刚说到程大哥，我想虽然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但是他会一直的在你的诗里，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心里。
2: 我的春夏秋冬那可都在，我的诗也在。我们这次种了30年的庄稼，我经常会说到30年其实足够让我这个农村的曾经的年轻媳妇老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老去的只是我的容貌，他创造了这个家庭，有粮食，有孩子，还有他的梦想。
0: 谢谢裴老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时间两个主题，关键词一，种子；关键词二，锄头。全场的40组家庭请作诗。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组诗词家庭根据种子和锄头能做出什么样的诗。我们从龚磊芳、吴子晴、萧军开始。
1: 种子的信，大地寄来一封潮湿的信，我以锄头拆封，那些被风偷看的字句，在犁沟里长成一株株倔强的逗号。而母亲埋下的种子，是未盖章的契约，在霜雪里按下指印，在烈日里写下收据。等到秋天，所有弯腰的稻穗，都成了大地最深的遗嘱。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诗我是以我的外婆为灵感的，她也是一位农民，她做了60多年的农民。因为我最喜欢的

0: 这一句，我以锄头拆封，咱们农民其实手上经常会拿着锄头，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可以解开这个大地的未解之谜。他说，土地就是我的孩子，就像你一样，我能知道他的脾气，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外婆还跟我说，她说农民就像一个和老天爷打赌一样，他付出了一生去赌博，他觉得他赌赢了，但是他的代价就是田地是偷走了他的青春以及美丽，所以他的手上布满老茧，脸上也是满是风霜。而且就是去年的时候，他也离开了我。他也很喜欢作诗，很多田园间的诗词都是他小时候跟我讲的，然后他就会拿锄头，以锄头作诗，以种子立下这个约定，最后他也把自己送进了土里面。对不起，
1: 太心疼了，真的太心疼了啊！他这么小，你看。
0: 其实我很多时候在想，我看到我碗中的米饭，我就在想，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首诗更多的其实是一封回信。我觉得包括我外婆，包括您的先生，我觉得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粮食，不仅仅是丰收，更多的是生命的尊严。
2: 种子，锄头，郭尔乐。
3: 这首诗写给一个伟大的人和一群伟大的人。我曾经目睹了最痛楚的彷徨，铺满田野，倒在山，人们悲哀的哭泣，是可怕的饥荒。可是有一个人，一直有个梦想，在高高的荷叶下乘凉，多么倔强，多么荒唐。但现在的我却拥有了许多的故乡，既在南方也在北方。我的祖辈他们都来自田野，我的姥爷笑话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经常给我讲一段历史，一段天灾，他每次讲时候心里都感觉到莫名的苍凉，但是当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他总会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我们可以往上细数，三代五代十代终归会有农民，会有土地，他们是土地的儿子，他们和土地交流，和土地沟通，所以作为他们后裔的我们也是土地的子孙，我们的双腿就像脐带，无时无刻不连接着土地的心脏。谢谢。
2: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董安慧老师，倒计时投票开始。投票结束。在正式揭晓我们的投票结果之前，裴老师您跟我说一说，刚刚子晴写的那首诗和尔乐写的这首诗，您更喜欢哪一个？
1: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他写出来了，就是对兔子的那种，对亲人的那种感情哈。
2: 所以这一票你投给了吴子晴是吗？
1: 啊，对。
2: 好，那我们先恭喜子晴先获得一票，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加上两位老师他们的票投给了谁。

0: 请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率先拿到一分，恭喜！我们也感谢田鼠大沈培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1: 那谢谢大家啊，谢谢。
0: 好，那接下来时间马上开始，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心有灵犀，五子晴家庭，倒计时150秒，开始。
4: 五大十八拍，
5: 蔡文姬
0: 答对。
4: 108个，
5: 梁山好汉
0: 答对。
4: 脑子宕机了，下一个，过过过。非常团结，两个叠词，
5: 就是长城
0: 答对。
4: 青山处处埋忠骨，
5: 何时马革裹尸？
0: 答对。
4: 东北大世界里都是什么？
5: 冰雕。
0: 答对。
4: 不敢未来人，上一句。
5: 金山行歌记。
0: 答对。
4: 海上生明月，作者
5: 张起灵。
0: 答对。
4: 还句曲子，我这样
5: 倒。板南琵琶。
0: 答对。
4: 洛神赋形容女子，八个字。
5: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0: 答对。
4: 万里长城人未还，上一句。
5: 其实明月汉时关。
0: 答对。
4: 唢呐。一个曲子
5: 啊，百鸟朝凤。
0: 答对。
4: 岁岁年年，下一个。
0: 有岁岁有年年。
4: 不，天魁那
5: 天魁地转。不。
4: 一季梅花渔船。
5: 尺素。
0: 答对。
4: 千里共。
5: 婵娟。
0: 答对。
4: 金安在。
5: 多情路金安在。
4: 名字，诗名。
5: 不。
4: 不，一个国被整成。
5: 天家，大家分晋。
0: 答对。
4: 取水，然后你过不了这个
5: 什么。卡尔井。
0: 答对。
4: 汉朝在边疆设立了。
5: 东湖，西东湖。
0: 答对。
4: 一个人名形容女子非常棒。
5: 富豪。
0: 答对。
4: 苏州有戏。
5: 张飞绣花。
0: 答对。
4: 逍遥镇。
5: 花塘。
0: 答对。
4: 洛阳那个景点鲤鱼跃什么？
5: 龙门石窟。
0: 答对。
4: 三体作者。
5: 刘慈欣。
0: 答对。
4: 我很牛，但是没有人赏识我。
5: 怀才不遇。
0: 答对。
4: 过。天行健。
5: 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婚，君子以后才自外有。
4: 伐薪烧南山中。
5: 名字。卖炭翁。
0: 答对。
4: 王羲之被称为
5: 东城快婿。
0: 答对。
4: 长歌怀
5: 采薇。
0: 答对。
4: 不，刘协。
5: 文心明龙。
4: 东南行胜。
5: 三胡都怪过海潮。
0: 过
4: 内蒙古的一个
5: 的那个
4: 对大生产运动。
5: 百团大战。那个南京湾
4: 什么左臂？
5: 飞檐左臂。
4: 李清照号
5: 一言之势。
4: 西北望少天狼，上一句。
5: 这个过。
4: 群雄什么？问鼎什么？
5: 逐鹿中原。
4: 怀旧空闻迎敌赋，空吟闻笛赋。
5: 稻香风，紫万客人。
4: 这里地方。
5: 胜利曲水。
0: 来看看郭尔乐家庭在这一次心有灵犀中的表现。来，请就位。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春江潮水连海平，作者。
5: 张若虚。
0: 对。
4: 穆桂英挂帅出自
5: 什么？
4: 穆桂英挂帅出自
5: 杨家将。
4: 琥珀楼兰终不还。
5: 黄沙百剑穿金甲。
0: 对。
4: 晋文公往后退了这么多退就
0: 退。
4: 赵武灵王。
5: 不服骑射。
4: 掐丝法郎。
5: 景泰蓝。
4: 微瑕上满天。过。抗倭名将的部队。
5: 戚家军。
4: 过。白居易说写东西应该
5: 文章何为时而度。
4: 收取关山50州。
5: 男儿何不带吴钩。
4: 霍元甲主题曲。
5: 万里长城永不倒。
4: 不这个不。流血丹心照
5: 探清。
4: 月亮又叫是作者
5: 望舒。
4: 千岁万遭出深山什么诗？
5: 石慧吟。
4: 儒家经典有经，对不起。新疆的首府。
5: 新疆的首府

0: 乌鲁木齐。
1: 啊，对。
2: 唐朝设立的。
0: 安西杜甫。
2: 第一个爱国女诗。
0: 徐穆夫人。
2: 周幽王。褒姒一笑。
0: 什么？
2: 褒姒一笑干了什么事儿？哇。在山东撸串一个地方。
0: 淄博烧烤。
1: 啊，对。

0: 纸鸢特别有名。
1: 潍坊风筝。
2: 答对。
0: 第一飞狮，哎呀，算了，过。用火烧一整只咩？
1: 那个烤全羊。
0: 你最喜欢的写在永州，写在永州你最喜欢的
1: 啊？小石潭记。
2: 答对。
0: 这个是元朝的一种方式划分地域。
1: 三省
0: 省。过过过。这个是唐僧口述的，玄奘口述的。
2: 有唐。
1: 大唐西。
2: 有唐。过。
0: 这个是十五的月亮那首歌，内蒙古。
1: 敖包相会。
2: 答对。
0: 这个是出产黄金很多，还有毛绒山。内蒙
1: 鄂尔多斯。
0: 泰山。
1: 五岳啊。
0: 泰山。
1: 泰山。
0: 过。熊赳赳气昂昂跨过。
1: 烤鸭绿江。
2: 我们来公布一下五子晴家庭在刚刚心有灵犀的环节，你们最终答对题目的数量是34题。霍尔勒家庭答对了25题。恭喜五子晴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1。马上进入我们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文武兼修。线索二，他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3: 我的答案是左宗棠。
2: 为什么呢？因为有四大名臣，两个线索你就想了。
3: 他文武，他是晚清嘛，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话好像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然后文武兼修的话让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左宗棠那个70岁去收复新疆，所以我大概能够选定答案是左宗棠。
2: 那曾国藩呢？
3: 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期主题是长城，所以我觉得肖老师他们回答是正确的。
2: 线索三，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线索四，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正确答案就是左宗棠。第二道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下列诗人的关系图推断出四大边塞诗人，请抢答。
4: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三人相携游历，这个可以判断出这个神秘人 A 他指的是高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是诗仙李白送给王昌龄的诗，所以神秘人 D 是王昌龄。然后这个神秘人 B 高层特缓舒缓步，所以这个应该是那个岑参。然后到最后神秘人 C， 因为齐亭赌唱是高适、岑参以及这个
3: 王之涣
4: 一起的，所以神秘人 C 就是王之涣。
2: 恭喜回答正确，再拿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一位美食博主探访古代诗人笔下的特色肉食餐馆，他想用诗句来描述餐馆中的菜品，请帮他将诗句与对应的招牌菜进行匹配，请抢答。
0: 因为它的后半句喜无膻味腻喉咙，所以肯定是对应的羊肉。牛尾高美如凝酥，所以这个是红烧牛尾。然后这个紫驼之风，它应该连的是这个驼峰志。最后一个带它自熟木，所以它这是苏东坡的东坡肉。
2: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的比分2-3。接下来来到了第四题，是两队继续打拼，通过最后一题来争夺胜负，还是这一轮五子晴就能够终结比赛？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以下几位主人公在近现代历史中与亿万人民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请你根据时间与情景推断，在图片空白处

0: 填上合适的诗词。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怎么肖老师没抢？
2: 我以为肖老师会抢。我知道是毛主席诗词，就是会背，但不知道背景。寄希望于我在分析的时候，能顺理成章的把诗推出来。
1: 第一个是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嗯。第四个是“天若晴，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三个是，啊，这个真不知，哎，戴帽是这个抢的，确实不知道。
0: 倒计时，二。一，郭尔乐按下了抢答器，抢了这道题，但却没有办法给出完整的正确答案。刚刚，肖军，你在说有一个是你不确定是哪一个？
1: 第二个。
3: 第二个。
0: 第二个。
1: 但我确定的是第五个，我很确定。
0: 第五个是？
1: 第五个是那个"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弦，世人心会更无钱"。
0: 这是你们的答案。首先我来公布这一道题目，吴子晴、肖军获得一分，4-2赢得本场的比拼。那既然对这道题目你们都有疑问，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交给我们的杨宇老师来给我们揭晓。
4: 第二个，在五四运动当中，作为共产主义的先驱，他留下来的一副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面三道题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在革命时期的不同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如果把历史的眼光，我们再稍微勾勒一下，我们会发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的时候，总有这样的脊梁挺身而出。所以中华民族骨子里是爱好和平，是厌倦战争的。所以我们修筑一道长城是为了守卫疆土，而非穷兵黩武攻伐征战。但是防守不意味着懦弱，就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总会有霍去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谭嗣同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长城不仅仅是历史和地理的标志性的山河脊梁，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象征。
5: 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了一场报告，他这场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呢？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那么中国人应该怎么活着呢？中国人就应该跪着活着吗？我们只想站立起来挺直了自己的脊梁是吧，这个要求高吗？但就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最低标准的目标，1840年以来是吧，那么我们受了多少的屈辱啊？那么又有多少的英烈为此付出了生命是吧，付出了自己的鲜血。今天我们为什么国歌当中依然是在唱着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不是我们以后就不会有危难了呢？不是的，就是随时还都有可能。那么我们讲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前提就是我们要有我们保卫和平的力量。我们中国人要挺直了脊梁，过我们有尊严的日子。
0: 恭喜二位，把蝉联两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本期擂主。有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我们要恭喜吴子晴和肖军坐上了擂主座位，你们将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下一期，让我们共同期待，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老师，狐狸能先生到底在哪儿啊？这小路弯弯曲曲的，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迷路了。
2: 别急，按照诗里说的，我们应该在河边找他。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吧。
0: 快看，那边有个小孩，我去问问。啊，小哥哥，我问你个事儿。
3: 嘘，别把鱼吓跑了。
0: 我就问个路，你凶什么？我们找狐狸能，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3: 别吵，钓鱼要安静。你再说话，鱼都要吓跑了。嘘。
0: 桶里也没鱼啊。
4: 要你管，你这人真讨厌。
1: 他不是讨厌，他只是急着问个路。你看，吃口糕消消气。
4: 谁要吃你的糕呀？刚才鱼飘动了的，现在鱼全都跑了。
5: 这是怎么了呀？这三个小脑袋凑在一块儿，倒是像在窝里吵架的小麻雀。
2: 想必您就是胡先生。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此，几个小朋友也就是闹了点小误会。
5: 你是不是怕他们吓跑你的鱼啊？
4: 我蹲了一上午，好不容易鱼漂动了的，都被他们吓跑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钓了这么久。
1: 这个给你，吃甜的东西能让人开心。
4: 你们要看我钓鱼吗？
1: 愿意，我愿意学。
0: 可是我们还有任务呢。
4: 今天我一天都在这里，你们随时来找我。
5: 这孩子们的争吵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倒是比我修锅碗瓢盆还热闹呢。
4: 啊，别去那儿，快上钩。
6: 藤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先生，您是在写刚才那个小孩吗？
5: 对呀，我在构思我的新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小儿垂钓。
0: 写小孩钓鱼的诗就叫小儿垂钓，这个名字起得好简单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失眠不治，小心上脸发青、发白、发黄、潮红，颜色不同，病根不同。
13: 比如说我们的面色发青，于是着你肝郁气滞啊，导致的失眠。
12: 你的失眠是哪一种？专家现场教您对症调。
13: 那么神门穴跟内关穴两个穴位的搭配，一轻一舒，从而达到安神安眠的目的。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安神三宝，其中推心肝胆经，它的作用是养心阴益肝血。
12: 食养方安神学，中药泡脚，还有一套导引术，帮您从根上找回好睡眠。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小唱一段《蓝莲第一道》。

0: 其实啊，在这个戏曲舞台上，这五种颜色呢，分别代表着五种不同的性格。那中医说的这个青赤黄白黑，代表的啊，可不是性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健康显示屏。那么在中医的智慧里哈，五色分别对应着五脏。比如说长期失眠的朋友，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面色呢往往是发青，脸上呢就像蒙了一层灰。所以这期节目呀，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如何通过一个人的面色来判断他的健康情况。如果说啊有长期失眠的朋友，又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安神助眠呢？那么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1: 您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请落座。
2: 吴俊，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失眠、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好，谢谢。
0: 吴主任今天要和我们聊的就是面色背后的失眠真相，所以马上要问您第一个问题哈，这个面色和失眠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黄帝内经讲有诸内必行之于外，也就是说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了，气血失衡了，会表现在我的面色上，会提示着我们的失眠原因是什么，是气虚了、血虚了，是心脾两虚了，是肝郁气滞了。比如说我们的面色发青，预示着你肝郁气滞啊，导致的失眠。如果面色黄白，证明你气血不足了，导致了心神失养，导致的失眠。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些表象的背后都是五脏功能的失衡。
0: 长期睡不好的人，脸上常常会发青、发白或者发黄。其实这些面色变化，可能正是身体在告诉您是哪里堵了，哪里虚了。不同原因的失眠，调理方法完全不同。想了解如何通过面色判断失眠类型，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中医健康课程，跟着专家一步步学。那吴主任，如果有一些朋友生病了，在这个面色上会有哪些表现呢？
1: 比如说面色发青了，跟肝有关系，表现的可能是肝郁气滞或者肝血瘀阻。比如面色发黄了，面色萎黄是脾胃虚弱，与脾有关，它主湿症。那么红色呢，也是赤色，主热症，有实热有虚热，与心相关。白色呢，与肺有关，一般虚症寒症。黑色呢，与肾相关，主肾水，肾虚水饮症。
0: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在这一环节，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来看看他有哪些观众困惑，有请。欢迎黎明老师。
3: 大家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请乐坐。
3: 主任，最近呢，我身边有些姐妹啊，总是给我抱怨啊，说她们睡不好觉，失眠，而且呢，她们每个人的失眠问题呢还不一样，我听说呀，吴主任的面诊特别厉害，那我就把她们的面部特征呢画了出来，请吴主任来判断判断，看看她们都哪里出了毛病。哦，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第一位朋友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她是眉头紧皱。面色发青或红，长斑，舌头是两边红，他是凌晨1到3点准时醒，情绪抑郁。这是什么情况呢，吴主任？
1: 首先他眉头紧皱，从情绪上证明他心情不舒畅，很焦虑。面色发青呢，青主肝，肝主疏泄，那么肝郁气滞，气滞血瘀，那么面色就会发青或者伴有瘀斑，舌尖属于心，舌头两边属于肝胆，那么肝火上炎，灼伤血络，那么舌头两边就会发红。凌晨1点到3点间准时醒，1点到3点凌晨是丑时，正好是我们肝经当令的时候，如果肝郁气滞，肝郁化火，那么这类的病人大概在凌晨1点3点钟准时醒，醒后不容易入睡，而且情绪特别抑郁啊。
0: 好的，这是肝郁化火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朋友。

0: 位朋友的情况是，
1: 面色萎黄，舌体胖大，有齿痕，苔白，那个睡前呢腹胀，多梦，睡不安稳。
2: 这样的病人呢，临床上很多见，属于心脾两虚型的，尤其是脾虚。
0: 嗯，
2: 面色萎黄呢，是因为脾胃虚弱，脾胃的运化无力。
0: 嗯，
2: 因为脾胃有力了，气血生化才有源头。
0: 嗯，
2: 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不足了，面部的肌肤失养，我一看呢，面色就是萎黄的。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舌头有齿痕哈，很明显
2: 啊，因为脾虚了嘛，湿气化不下去，水湿上聚于口腔，把舌体泡大了，压成齿痕了。舌苔白呢，是他寒湿化不下去的表现。这种病人呢，都是梦浅，睡得不安稳，
0: 睡不安，
2: 睡了一宿跟没睡着一样。
0: 哦，
2: 而且容易腹胀啊等等啊。
0: 嗯，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0: 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
1: 这个朋友呢，他是面色潮红，舌红少苔，口唇干燥。他的后半夜呢，潮热盗汗，手脚心要发热。
2: 这属于阴虚火旺型的失眠。
1: 阴虚火旺。
2: 这类病人也临床上也特别多见，尤其是40-50岁的妇女啊。
0: 更年期前后。
2: 更年期前后啊，那么她面色发红呢，是由于肾阴的阴液偏亏虚了。虚火上炎，灼伤面部的经络了，容易所以面部发红了，泡夜间会有加重。舌红少苔呢，是由于阴虚内摄，津液耗伤，舌体湿润，那么才舌红少苔。口唇干燥呢，因为也是津液少了，津液不能上承，口唇湿痒，后半夜盗汗，手脚心热。因为我们子时以后呢，要阳入于阴，阴虚不能敛阳，心肾不能相交。虚火呢又迫使津液外泄，所以夜里间就盗汗了。手心脚心属于手少阴心经跟足少阴肾经所属。心火旺于上，就手心汗出；足少阴肾经虚火旺于下，所以说足心热汗出。
3: 那么针对不同症型的失眠，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调理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聊关于应对失眠的小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来请教一下吴主任。我们看到桌上摆了很多药材哈。
2: 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安神三宝。是茯神、酸枣仁、白子仁。其中酸枣仁呢归心肝胆经，它的作用是养心阴、益肝血、宁心神。本草纲目曾称其熟用疗胆虚不得眠啊。
0: 那吴主任，它主要适用于哪些失眠的类型呢？
2: 它主要适用于两型，其中一型呢是阴虚火旺型。这类的患者呢是入睡困难，
0: 对，
2: 尤其是熬夜以后。夜间呢，在夜里1点到3点之间，肝经当令的时候容易醒。还容易伴潮热、出汗呀、盗汗呀、舌红少苔等一些。第二型呢是心脾两虚型的，因为我们的酸枣仁能够补肝血、滋肝阴。这类病患者的失眠特点是多梦易惊，心悸健忘，面色萎黄，舌淡齿痕有苔白等等啊。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酸枣仁，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好的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有一个酸枣桂圆粥，是酸枣仁20克，桂圆肉10克，煮粥就可以补心血安神了啊。我看您还带来了这个龙眼肉，是不是？
2: 对，这就是龙眼肉啊。
0: 对，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脾两虚型的失眠，是不是？
2: 对，主要针对于心脾两虚。为什么心脾两虚的人会引起失眠呢？心脾两虚以后，气血生发不足了。那我们的心血亏了，心神得不到温养。那么心神不安就会导致失眠。它主要是多梦易醒啊，心悸健忘，食欲不振，疲倦乏力等等。还有一种是气血不足型的。它主要的症状是失眠，伴有面色苍白恍白。头晕呀、头沉呀，有时候眼睛还花。妇女同志呢，月经量可能会偏少。还有一些轻度焦虑性的失眠。症状呢，入睡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特别多。思绪纷扰，就这样是老年人多。夜间呢还容易惊醒。
0: 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酸。

0: 枣、桂圆粥适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体质的朋友哈。
1: 对，
0: 不同体质的人适合的方法也不一样。想系统学习这些简单又实用的助眠妙招，请立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健康课程，今晚就能用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白子仁。白子仁呢，是我们山东的一味道地药材，主要是在我们山东临沂一带比较多，是不是？
1: 是的，临沂地区呢，自古呢就有采收购白子仁入药的传统。那么明代《本草纲目》中呢，就提及百十。百十就是白子仁，以鲁地为家。鲁地指的是就是今天山东一带，以临沂为重要产区啊。
0: 所以它是我们一味非常重要的道地药材。吴主任，我们如何通过用这个白子仁来调理这个失眠的情况呢？
1: 白子仁呢，它中药的药用是主要是养心安神、润肠通便。它适用的失眠类型呢是血虚便秘型。它的特点呢是入睡慢，入睡需要一小时以上，经常大便干结呢如球状，同时呢可能皮肤干燥，尤其面部的皮肤干燥，指甲呢比较皱，皱褶。第二个类型是心肾不交型，这类型特点呢叫睡眠浅，特别容易醒，似睡非睡啊，
0: 不知道有没有睡着，
1: 早上一醒了他不知道睡眠没睡着，第二天特别疲惫乏力，同时呢腰肌酸软，容易健忘，可能伴有耳鸣、舌红少津啊等等。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白子芝麻糊。
1: 给大家推荐一个白子芝麻糊粉，它是由白子仁粉、黑芝麻粉，加适量的蜂蜜，用开水冲调均匀成糊状，可以直接服用啊。
0: 那今天啊，吴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些药材呢，都是咱们在家里面就可以用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如果大家没有学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特别好哈。其实像我有段时间就容易半夜突然醒了，因为可能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像昨晚哈，我其实12点就睡着了，但突然3点钟就醒了，然后呢醒了以后就睡不着，到4点才入睡。这个情况属于哪一种失眠呢？
1: 你这属于应该是肝郁化火型的啊。
0: 肝郁化火，
1: 跟这个白子仁芝麻糊粉对应的症状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它是针对的是心血亏虚、血虚的。
0: 血虚的，
1: 对，因为血虚，心神得不到安养，所以说才会失眠。它是一晚上睡不着，睡得特别浅，早上起来特别疲惫，他不知道他没有深睡眠这个特点呢，就是白子仁加黑芝麻，能双补心肝之血。白子仁加蜂蜜呢，又润肠通便，是上下交通，心神得安
0: 就能睡得更好了。
1: 睡得更好了。
0: 下一味药材呢，就是茯神，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茯神有哪些药用功效呢？
1: 茯神主要两个功效，一个是降脾，一个是安神。因为我们知道脾胃是升降中枢，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呢脾虚了，气血生化不足了，心神失养就会引起失眠了。脾胃的升降之枢不利了，那么也会气机失调，也会引起失眠。茯神在这中就是健脾安神很好的一味中草药。
0: 是的，我看到吴主任也带来一个小的食疗方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茯神山药乌鸡汤茯神20克，鲜山药100克，乌鸡半只，生姜3片，盐少许。哇，我觉得这个汤应该特别好喝哈。
1: 这个汤的功效是主要针对气血两虚、心脾两虚的人。它主要作用呢是补益心脾、增强体质，适合长期失眠、气血不足者。那么食用的方法呢，每周可以喝2到3次，午餐或者晚餐时服用。
0: 对，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个做药膳有点麻烦，尤其上班族可能没有时间做。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1: 这个茶饮叫疏肝安神茶。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
1: 这个茶，这个里边有合欢花、玫瑰花、龙眼肉。其中的合欢花呢，疏肝解郁、宁心安神，《本草纲目》在其安五脏和心志。玫瑰花呢，主要作用理气解郁、疏肝解郁，而且还有活血散瘀的作用。那么龙眼肉，它是补了，刚才说一个疏肝解郁，一个活血安神定志，那么龙眼肉呢要补益心脾养血。

0: 安神。
1: 是的，所以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好不好？
0: 好，
1: 来吴主任。
0: 好，嗯，
1: 干杯。嗯，哇，这个好好喝呀。嗯，
0: 口感还可以啊。
1: 你看它有这个玫瑰花、合欢花，还有这个龙眼肉，我觉得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来喝，因为玫瑰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疏肝理气，有很多女性失眠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那马上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咱们这个小的代茶饮适合于哪些失眠人群呢？
0: 适合于入睡困难、有焦虑抑郁的、思虑过多的、嗯、啊，好容易睡着了，夜里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又容易醒，醒后呢又不容易入睡，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思虑过多。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代茶饮之外，我看您还准备了一个安神的小枕头，是不是？
0: 是，
1: 就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平肝安神枕啊，这个是一个小枕包啊，主要是有决明子、薰衣草、磁石和荞麦皮做的，赶紧请教一下吴主任啊。
0: 决明子呢，它在其中是起到清肝热，嗯，磁石呢降肝阳，重镇安神，使我们的肝火下降，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上下交通以后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安眠。这个枕头呢，由决明子500克，也就是一斤，薰衣草干花呢200克，嗯，磁石粉100克，做成枕包，嗯，中间呢用我们的荞麦皮去填充。
1: 那我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枕头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来枕的呢？
0: 应该讲这个枕头适合于所有人群，
1: 大部分人群
0: 都适合哈、
1: 那这样我们也把这个平肝安神枕的具体制作方法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学补。刚才我们讲了怎么吃来安神，现在再教大家怎么按来助眠。针对不同的失眠类型，搭配不同的穴位，效果翻倍。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那么给大家推荐呢几个穴位按摩的方法，来有助于助眠。第一个呢是针对肝郁化火型的，我们可以按摩我们的神门穴跟内关穴。神门穴呢属少阴心经，是心气出入的门户。神门穴大概位于我们手掌的这个位置，心火旺呢就会导致肝火也旺，心肝火旺导致心神失扰，好比呢给沸腾的这锅底抽出些柴火啊。那么内关穴呢属于手厥阴心抱颈，能够宽胸理气，疏肝解郁，调畅气机。那么神门穴跟内关穴两个穴位的搭配，一清一疏，切断肝郁化火扰心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从而达到安神安眠的目的。
6: 那主任，这个按压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这个顺序啊，或者是力度啊？
0: 针对肝郁化火型的，我们按压神门穴，我们应该是向外侧外旋、让身体的外侧 外旋是泄法、因为我们要泄心肝的
1: 泄火。哎，
0: 我们要是内旋的话，那就是补法了。我们要补心气、补心血了。我们要外旋，清肝泻火、清心火，按摩3圈以后，我们再按压内关穴。内关穴呢，我们要垂直向里重压，感觉到微痛，越痛越好。神门穴呢，能够清心火。

0: 神志，配合我们的内关穴，可以宽胸理气、疏肝解郁、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症型的调理小方法。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症型，就是心脾两虚型，又该怎么办呢？吴主任，
0: 针对心脾两虚型，推荐两个穴位。刚才我们说了内关穴，加上我们一个重要穴位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呢是脾经的要穴，是我们肝经、脾经、肾经三经交汇处。为什么叫三阴交？因为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是三个阴经交汇，这个三阴交堪称气血的发动机。脾虚时候呢，它就像生锈的齿轮，按压和重新启动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内关穴不仅能理气，还能强心，而且我们心与脾是母子关系。心慌血虚者，内关补心气，三阴交补脾血，母子同补，气血双生。
2: 是啊，我平常这个按压这个三阴交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小腿啊有点酸，但是呢脚底反而暖了。
0: 刚才讲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交汇处，按压三阴交穴呢可以健脾养血。您脚底的暖呢，就是因为气血被调动了，上济心火了。搭配内关穴呢，能上下呼应，补心脾之虚。
1: 那说完了前两种症型，第三个就是阴虚火旺型了。这种症型该怎么调理呢？吴主任，
0: 阴虚火旺型呢，建议大家按摩涌泉穴加三阴交穴。
1: 涌泉穴我们来找一下哈，在足部。
0: 涌泉穴是在我们足心，前三分之一这个凹陷处啊，是我们足少心肾经的起点，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三阴交呢，是大腿内侧的上三指处啊，两寸处啊。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1: 那吴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按摩穴位的小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许多人呢都喜欢泡脚，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泡脚的药浴方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0: 吴茱萸、肉桂粉、黄连、酸枣仁组成啊。
2: 那这套配方里呢，这个黄连苦寒，肉桂呢又是辛热的，这一冷一热不怕打架吗？
0: 您问得好，这个配方就是寒热并用的，因为吴茱萸偏辛热，要暖肝散寒，肝寒了不行。黄连苦寒中清心火，肉桂补命门之火，却能引火归元，把我们的心火引到肾水里，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炒酸枣仁养心安神，是我们调和诸药的一个合适方。四味药呢，看似矛盾，实则分工明确。寒热同调，把上焦的虚火拽下来温养，把下焦的寒气化开补足。就好比给身体装了台双向的空调，我们可以把这四味药按比例打成粉，做成药包，每天晚上用开水浸泡以后，去浸疗足浴。具体的泡脚方法呢，要双脚浸泡于药液中，水位呢至少到小腿的中部，要三阴交之上。浸泡时间呢15到20分钟，以身体呢微微出汗为宜，一定要避免大汗淋漓。那么最佳的时段呢是睡前一小时，要避免泡脚后立刻入睡导致的兴奋啊。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失眠多梦、早醒易醒的情况，或者顽固性失眠、伴有耳鸣、头晕、三高等疾病，想知道防治失眠、睡个好觉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1: 那主任，是不是在泡完脚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这个穴位按摩呢？
0: 对啊，泡脚以后呢，我们可以用毛巾擦干双脚，避免受寒。我们可以配合按摩我们的涌泉穴、三阴交穴还有神门穴，以增强安神定志的效果。我们白天呢或者睡觉前呢，还可以做八段锦鲤动作，对于失眠患者有很有帮助。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接下来，有请周霞主任为您带来一套专门调理失眠的八段锦导引术，形神同调，祝您好眠。
3: 预备式：双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心肺呼吸循环，中焦脾胃消化吸收，下焦盆腔排泄生殖，

调理脾胃祛丹举，改善人体消化吸收能力，增强脊柱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利于防治颈肩疾病。

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是指的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是指的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摇头摆尾去心火，使心火下降，可以消除口疮、口臭、失眠多梦、小便炽热、便秘

双手攀足固肾腰，拉伸身体和腰部，调理腰背部肌肉，强肾健体。

传泉怒目增气力，刺激肝经，使肝血充盈，肝气疏泄，强健筋骨，适合久坐人群练习，缓解气血瘀滞。

0: 背后七颠，百必消。震动脊柱和督脉，按摩五脏六腑，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酸痛。好，舒适。
1: 每天锻炼八段锦功法，可延年益寿、去疾病、保健康。大医本草堂邀请周霞主任教您标准的八段锦动作要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获取八段锦完整锻炼视频。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突击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医调理失眠的相关小方法，真的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幅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它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

0: 反射区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1: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0: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0: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啊？又有什么样的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1: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2: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2: 是，
1: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2: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1: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哦，
2: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1: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2: 哦，叫得气。
1: 对，得到气感。
2: 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

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

0: 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 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
2: 是的，
1: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的 恰到好处。好，
2: 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呢叫做测，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拨，然后呢和揉，
2: 有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瘀堵。
1: 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第三点呢？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
2: 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揉之后呢，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提升的更多一些。
0: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饮，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治、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 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了。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 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 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2: 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2、3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浑身疲惫，
1: 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体

0: 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像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是讲了，首先先泡泡脚，
1: 对
0: 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测，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听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和酸胀的点，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
1: 缓推安神法，
0: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这个位置，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位置，从指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指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同样的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1: 好，
0: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1: 好，
0: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然后停留1秒钟左右，然后再缓慢的松开，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我们就可以了，
1: 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每次做一组，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1: 足跟的内侧，
0: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2: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1: 嗯，那赵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2: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趾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顺着小脚趾往下摸，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温，先泡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胀的位置为圆心呢，我们以这个穴位为圆心呢，顺时针的用大拇指，然后呢去揉搓。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要压到我们的脚掌上，搓的时候呢，要带着皮下的经络一起来放松，而不要去搓脚。
1: 嗯，
2: 那力量很轻，我们要把力量压得深一点，在能接受的状态下呢，围绕这个点去做顺时针的一个放松。
1: 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不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场。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
1: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 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

0: 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4: 唱的这是哪出啊？
5: 你滚！你滚的！
4: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烟膏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5: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坐下？抓紧把她打出去！
4: 哎，使不得，使不
6: 得！救我的！你会记着，别逼人太深了。
5: 爹，你二十岁挑着我撞过洞啊！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败了，
7: 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8: 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哎，
9: 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8: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9: 谢谢大娘。
8: 甭客气。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9: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8: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9: 在这儿啊？那。那我干点啥呀？哎呀，
8: 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10: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

0: 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1: 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0: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1: 啊，回去。
2: 哎呀，这就走了。
1: 啊，这就走。
2: 来啊！
1: 啊，回去。
2: 哎，慢走。
3: 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4: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这儿就是麦达康的地方。
3: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4: 妈妈，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他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嗯，
3: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4: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去。希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3: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4: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了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
5: 哟，大财神来了！
6: 哎呀，大财神来了！哎呀，大财神来了！
7: 是不是来找机会？
8: 来了，抬头纹都爽快了。
4: 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9: 来，爷，您坐呀。
10: 谢谢。
4: 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回回来啊，出手可大方了，可就是人不要，只喝花酒，尿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挑剔得很。
11: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
2: 哎呀，谢谢大财神！我是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4: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的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2: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12: 就是啊，
11: 发什么财呀、啊？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2: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就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11: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2: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
11: 哎，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2: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
11: 嗯，
3: 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巴

0: 少爸，少爸，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1: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2: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1: 不管刮啥风，俺就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2: 哎呦！
3: 我再怎么丧，对你也没有用啊！你呀你，这位是谁啊？洪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
2: 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3: 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还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过。哦，对了，还进过戏班子呢。
2: 哦，还唱过戏？
3: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4: 红姐。
3: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闺房话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哎呀，仙儿，哎呀，你这好运了，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笑>
4: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3: 哎，那你想什么啊？
4: 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哼，红姐，
3: 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
4: 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为什么呀？
3: 不瞒您说啊，她本来有个相好，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4: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 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俺等着。这个送你了。<笑>
3: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干啥呢？
4: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
5: 爹，这些都用不着。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别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朴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他。三娘。 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奸，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啊！ 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6: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5: 这还用？

0: 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1: 爹，但我能做点什么？
0: 你有这个胆量？
1: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2: 放假了，来了。
3: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
0: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1: 干什么？
4: 啊？干啥？
1: 你别
4: 走，走。
1: 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3: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1: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啥要个说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0: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1: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3: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5: 给我轰出去！走，
1: 别，
5: 走，
1: 我不走，
5: 走，
1: 我不走，
5: 快
1: 松开我，
5: 出去，
1: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3: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0: 爸，当家的，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坐牢？
0: 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3: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啊？
3: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0: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3: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柴米贵呀？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0: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3: 什么？树上长的棒槌？没听说过。
0: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嘿嘿，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

你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真有这事儿？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当家了，啊，这麻达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凯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这死路里领了，啊，我霍霍了你！哎呀，
1: 不是我想麻达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0: 多少挖深的，不都麻达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
2: 好吧，给他松绑。哎。

0: 别动！蛇，闭嘴！那就是钱串子。这不就是蛇吗？
1: 我让你闭嘴，干嘛还嘴硬？知道不？
0: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1: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0: 就是不能乱说。
1: 老朱啊，哎，你这是干啥呢？我这是告诉周围的神把头，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0: 好，好，好，好，弟兄们，一块敲！
2: 快，快，快！
1: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0: 都别乱敲，
1: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
0: 咱能不能走出去啊？只要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哎，哎，哎，这都走了一天了，我这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捶捶腰，揉揉腿，
3: 都揉揉头，揉揉头，
0: 老周，咱们快一点。
1: 哎，哎，把那腿，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0: 起来，走。

0: 小斜眼，可找到你了！哎，
1: 怎么了？麻辣山了吧？可
0: 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
1: 走，跟我走。
0: 老朱啊，这就是你说那个小斜眼？
2: 对呀，不是他是谁啊？走吧。哎，
0: 走。
1: 老朱啊，咱还没起大货呢。
0: 哦，我都忘了。哎，
1: 带着大叔去起货了，买主来了。啊啊！

0: 当家的，这老棒槌就在这棵树上。
1: 我说老朱，看不见呢。
0: 来，你往这儿看。

0: 谁敢开枪，我就要他的命。
1: 把枪都放下，要不我就没命了。
2: 快点，快点，
1: ！
0: 老狐狸，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
3: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3: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场。我朱开山死过几回，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
0: 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好好，济南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
3: 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
4: 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3: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
0: 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哎呀，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
3: 哎，这万万不可。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0: 老英雄大气，佩服佩服。
3: 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
0: 哦，
3: 当家的
0: 啊，
3: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

0: 行不行？
1: 哎呀，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2: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
3: 是，去了好几天了。
2: 家人都躲起来了？
3: 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2: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2: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还行。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吗？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那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啊、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
1: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0: 什么本事？
3: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3: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个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承受得起哦。
3: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4: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4: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4: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0: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1: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啊、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
0: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春天，满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0: 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

0: 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

0: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弟，咱家着火了，弟，你哥，弟，老韩叔家着火了，
2: 放他一炮啊，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呀，
1: 撤！
3: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起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夏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4: 是啊，雪儿，

0: 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1: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大财神，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啊？快，就快。霞儿，俺给你讲个故事吧。俺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1: 好。
0: 从前呢，有户人家，就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 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 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就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啊，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去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2: 是这么讲起来的呀？嗯。哎，那咱老家为啥管土匪叫小马呢？
0: 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呀，放响箭打招呼的。
2: 土匪还讲文明啊？
0: 是啊，
2: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0: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2: 这还用问吗？
0: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2: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那俺真要是土匪呢？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0: 仙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俺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竟想要敬十九根。十八罗汉是圣人，前三后四，左五右六，我当众一根敬师傅，听懂了吗？挺像吗？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闷，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

历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了。
0: 别哭。传文啊，
2: 哎，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2: 哎，先生，请。
3: 爹，爹，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3: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坚，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4: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3: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5: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

0: 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开山，让你笑话，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1: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0: 你说吧。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 对不起。

0: 掌柜的，这事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别宽我的心肠，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
1: 小声
0: ，我就能放心的走了。爹，你说，掌柜的，我走了。 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没了。
1: 爹，我这里还有一点天机之前，够你们办亲事。爹，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
2: 我怎么办呢？
3: 传杰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长上。
2: 爹，灯都长上了。传杰啊！
0: 哎，掌柜的。 大门关了吗？关上了，都关上了。把仓库也锁上。
2: 锁上了。
0: 做生意，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眼。

0: 爹，掌柜的，您走好，钱给您备的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那本的买卖咱不做。

0: 结束。
1: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给办了，好不好？
2: 爹，最近从燕总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1: 嗯，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天，走啊，走啊！
1: 马备好了吗？
0: 备好了，后门呢？
1: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0: 哎呦我的天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1: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0: 你给我把这瓢药带给你。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1: 放他一炮。
0: 啊！
1: 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
0: 呀，撤！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烂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咱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
5: 哎，老海兄，
2: 你怎么来了？

0: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1: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0: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呐。
1: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0: 好。
1: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1: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0: 哎，啊，照。
1: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2: 来，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3: 你二人呢？
1: 咋的了？
3: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1: 闭嘴！
4: 你弟弟不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1: 去。
3: 爹，要么别照了，船五也不在，人不全。
1: 照。我没他这个儿子。

0: 菜馆，又不是城门楼子。
1: 哎呀，挂高点才显眼嘛。
2: 这不高行吗？
0: 哎，行行行，就这样挺好。再高就差五六点了。行行，啊，固定固定。
3: 这像样。
0: 都挂齐了啊，顺序对不对？
4: 对
0: 的。哎，放这儿。把椅子搬好。安娘，
5: 哎，
0: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5: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
0: 呵？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5: 他还说错了，
1: 就是瞎折腾。
6: 娘，这哈尔滨可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0: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5: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生生的。
7: 爹，
0: 哎，
5: 爹，三儿回来了。
0: 哎、娘，
5: 哎，
0: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5: 啊，
8: 哎、用不用我？
5: 不、啊，
0: 我是三儿。
5: 你别废
0: 话。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7: 咱这儿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

0: 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1: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0: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1: 要快，赶早不赶晚。
0: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1: 刀伤药。
0: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备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2毛钱一包。
1: 白灰。
0: 啊？爹，那真是粉色儿这个？
1: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备，就是药，一钱不值。
0: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1: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0: 哎，去。
2: 山东菜馆。
3: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2: 他叫周开山。
3: 对，是个山东棒子。
2: 周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周开山？
3: 五爷，您认识他？哼，
2: 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周开山？
3: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2: 好啊，咱弟兄们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4: 来来，讲一讲。哎，您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5: 哎，知道两位。哎，
6: 走吧，成文，进去吧。
7: 哎呀，快点看看。哎，觉得这字儿有点歪啊。
6: 不歪呀，我觉得挺好的。
8: 上掌柜，哎，你爹在吗？
7: 您找他有事儿啊？
8: 有点小事儿啊，
7: 在里头呢。

0: 我让贵，你是您是朱开山？是，就是当年给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刘掌柜。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咱们那边说去吧。好，请。物业，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那是。
1: 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2: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0: 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贱嘎咕的坏，损呐。你知道？ 这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潘五爷，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

0: 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的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呐。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评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的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哎，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1: 还有这事儿，
0: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哦，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1: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了。
2: 五爷，五爷，
3: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2: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3: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坐稳当喽，喝茶。
2: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4: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3: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5: 凯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哎，
6: 潘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7: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9: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吗？
5: 你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9: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这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7: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10: 咱们呢还都听爹的吧。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0: 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

0: 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阴转晴，24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23到32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1度。泰安阴转晴，23到31度。菏泽阴转晴，24到30度。枣庄阴转晴，22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3到29度。青岛阴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0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转晴，24到31度。淄博阴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

0: 东经多云转晴，23到30度。济南阴转晴，24到31摄氏度。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1: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5: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宝宝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1: 哎，
0: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金凤岭

0: 这个出好了，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1: 哎，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2: 嗯，
3: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2: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3: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1: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2: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1: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3: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出事儿就不能稳当点儿，喷火冒烟的好啊。
1: 娘，
2: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4: 你好，是潘宅吗？
5: 有什么事吗？
4: 我找潘五爷。
5: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4: 您是？
5: 我是他儿子。
4: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5: 山东菜馆吧？
4: 对对对。
5: 怎么才来啊？
4: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着，所以。
5: 知道了。
1: 爹，去吗？
2: 得去啊，不下河咋知道河深浅呀？
1: 要我说咱就不去，给他个下马威。
2: 你不去人家咋知道你威不威呀？啊，去。
1: 这潘老大牛的，连门都没让我进。
6: 行啊，只要人家把请帖收了就行了。
1: 那还嫌咱把那帖子送到晚了呢。
4: 爹，明天菜馆开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用不用做点准备啊？
7: 准备什么？大不了摔个凳子砸扇门，天塌不了啊！别的不会，装孙子咱还不会吗？明天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8: 呵，这爷仨啊，在这合计什么呢？
7: 合计明天开业的事儿。
8: 这那有啥可合计的？敲锣打鼓的就开呗。
4: 对了，爹娘，二哥可能是赶不上明天菜馆开业了。
7: 你给他写信没说明白吗？
4: 啊，说的明明白白的。咱们菜馆什么时候开业，咱们新家搬到什么地方，我都能说明白了。
7: 嗯，你二哥不回来也好，啊，这刚开业，人来人往，乱糟糟的。他那脾气一上来，说不上弄出什么乱子来。
8: 哎，这一提起老二啊。俺就想起仙儿了，这孩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7: 是啊，有朝一日咱们回山东老家，可怎么和人老谭家交代
9: 啊？哎，谢谢。

0: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啊，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那洋鬼子都聚了，杀洋鬼子杀的，哎呀，山都是血，不是打的，没伤着，都是贱的，那才是大英雄。
1: 对对对，哟，潘大哥，
2: 爹，
3: 好啊。
1: 这位是潘五爷的大公子。
4: 哦，潘大公子，适应适应。请坐，请
1: 潘大哥，
2: 请，
1: 来来，请请请，请潘大哥这儿请，来，这兄弟来，请请请，
4: 请坐请坐。
5: 我说老掌柜的，咱这店面不大，幌子挂的不少，这挂几个幌子可是有讲究的，对吗？
1: 那是那是，挂一个幌子呢是小店，挂两个幌子能做地面上的各道炒菜，挂三个幌子就是南北大菜都拿得出手。
5: 那这挂四个幌子呢？
1: 就是客人点什么，我们就给做什么。
5: 哦，山东菜馆有这么大本事，
1: 还请潘大哥多指教。
5: 好，那给我们哥几个做到爆炒活鸡。
1: 爆炒活鸡，
6: 这又是来找茬的。大傻子到这儿来闹事儿，有他好受的？
7: 是
8: 不是？到底能做不能做？
1: 俺都没听说过。
8: 那还愣着干什么？摘火了吗？
1: 爹，
0: 爹，
8: 怎么了？还非得我老胳膊老腿去蹬梯子？
1: 哎，爹，
0: 爹，
1: 爹，
0: 爹，
1: 爹，
0: 爹，
1: 爹。
9: 咱们都是上了一大把年岁的人了，这种事儿还能够劳驾兄弟你吗？
8: 是潘五爷吧？欢迎光临，在下朱开山。
9: 朱开山，这个名字好啊！开山，含着开天辟地的意思。
8: 哪有那个心情？都是爹娘给胡乱起的
9: 啊！去，搭把手，带着咱们的人，帮人家把那幌子摘了。
0: 好，
9: 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
0: 好嘞，走。
8: 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
9: 好好好，
8: 请，请坐。
9: 啊哈，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8: 于掌柜，
9: 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8: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10: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变卖的东西，尽管找我。
11: 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
8: 啊，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请请
9: 啊，哈哈哈，
8: 请。
9: 哎呀，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
8: 啊，有不少山东老乡。
9: 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8: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老大，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1: 去。
5: 我接好了啊！铺好了梯子，别让爷摔着。
6: 什么狗屁衣服，能穿？
1: 哎哎哎哎，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

0: 刚才对潘掌柜一副德行，看着都恶心。
1: 你骗那刘掌柜吹的，义和团啊，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2: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1: 谁知道啊？
0: 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河人的天下。
1: 是，
0: 咱山东人就巧没声的熬吧，
1: 熬吧，
3: 熬吧。
2: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2: 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啊啊！
5: 来了，
6: 李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江的鲤鱼。
4: 哎，好，尝尝尝尝。真焦啊！
7: 嗯，挺地道。
4: 嗯，何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
2: 五爷，你过奖了。
4: 哦，
2: 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4: 行了，这就行了。以后我会常来的，
2: 那感情好了。
7: 大家伙也常来啊，
5: 来，我们一定常来，只要你别嫌烦就行。
2: 哪儿能呢？去吧。哎，五爷，要我说呀，
4: 哎，别五爷五爷的，他们叫行，你叫可不成，你叫会折我的寿。
2: 那我叫啥呢？
4: 你今年还不到六十吧？
2: 快了。
4: 我可六十出头了。
2: 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
4: 哎，这显得多禁锢呀。
2: 老哥
4: 啊，
2: 兄弟，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4: 客套了，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处个义字，处个和字，好不好？
2: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4: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
2: 好，
4: 好，好，好。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1: 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1: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都。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对。

0: 回来了，啊！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哼哼，
0: 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0: 你懂什么？
3: 本来嘛，
4: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
3: 没有啊，朱开山跟个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啊？
4: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

0: 你为啥还不高兴呢？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你现在还真行哈。
1: 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长啥本事？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你能忍吗？哼，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都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 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哎呀，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0: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2: 哎呀，真窝囊！哎，
3: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清嫂的都没有。哎呀，
4: 能把脑袋糊成个坎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2: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哎哎，
5: 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哎，
3: 是啊，
6: 命苦呗。
3: 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2: 累死我了。
7: 徐立，
2: 连长。
8: 妈。
2: 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9: 报告，弟兄们只说了点牢里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2: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我的床位在这儿。
9: 从今天开始。 你搬到连部去住。
2: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你
9: 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别光用嘴谢啊。 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嗯，
2: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9: 好，忘了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
2: 嗯，
9: 好吧，回家看看。
2: 谢谢团长。
10: 想鸡？啊！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11: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10: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爆炒你这只活鸡。
11: 走吧。啊！谁呀？
10: 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烧
11: 过了，吃过了。
10: 爹，娘，回来了，
11: 回来了。哎呦，
10: 哥，二哥，你这身行头是啥官啊？
11: 上尉连长，
10: 升官了。
11: 进屋坐，进屋坐，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笑，你做梦了呗？啊，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0: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2: 二嫂，你还睡得着啊？
0: 二哥回来了，
1: 真的？嗯，
0: 还当官了呢。
1: 你们俩又逗我。
3: 谁逗你了呀？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哎，把衣服穿上，
4: 衣服穿上呀！哎呀，
3: 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趟，有一年多了吧，硬是没着家呀。
4: 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3: 没功夫啊。
4: 俺看你是没心。行了行了，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呀。可不是嘛，这仗打的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榆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上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 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3: 他这是不服啊？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1: 小五，歇着
2: 啊。行了，
3: 去呀、啊。
4: 传武，烫烫脚吧。
2: 好，好。还是俺自己来吧。
4: 俺来嘛。
5: 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给你洗洗脚啊？

0: 秀儿，还是你自己来吧。你安息，俺叫人养养。
1: 爹呀，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可是。 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出头的日子呀？
2: 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3: 大宝呢？
2: 早睡了。
1: 睡了。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1: 你干啥你？你干啥你？
2: 起来！你干啥你？疯了！
1: 还有心思睡觉啊？哼！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他妈气死我了！
2: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 儿子，没吓着吧？啊！你得给妈说句话呀！哎，长武，你不脱衣裳啊？
0: 哦。
2: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0: 枪子打的。
2: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哎呀，当兵的啥命不命的？
0: 川武，那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
2: 这是俺刚悟的，
0: 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嗨，
0: 娘，开门。
2: 咋的了？娘，
0: 是啊，我要走，
2: 闯五要走，
3: 看吧。
2: 闯五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4: 啊，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5: 哎，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
4: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5: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得给你烧高香啊？
6: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去，吃完早饭。
4: 别，俺回营部吃啊。
6: 哥，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二嫂呢？
4: 娘，不用了。爹，俺走了啊。
7: 哎，你慢点啊。
4: 哎，
2: 徐浩，快点。
8: 哥，哥们儿回来啊。
9: 哥。

0: 送送你，别送了，一大早天天凉的。俺不觉得冷。秀，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觉得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
1: 是没了那份心情了，俺就那么招人烦啊？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吓死我了，
1: 妹子，想啥呢？啊？
0: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哎，昨天晚上咋样？
0: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我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0: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0: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

0: 醋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就？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啊！哎，哎呀，他要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嗯，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谁欺负你了？传武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给你做主啊！
1: 来，来来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
2: 娘，跟你说实话吧，我成亲到现在，传武。

0: 双胆电饭煲免费领
1: 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

0: 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出
1: 数据，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

0: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強調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8: 有敌军，
9: 宪兵。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8: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4: 保卫我们的同胞报仇。
8: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是为了人民而战。
1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2: 带旺仔牛奶。
13: 爸爸买给你。
1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4: 妈妈买给你。
1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5: 爷爷买给你。
1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7: 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18: 佩服俺啊？
17: 俺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0: 那我这儿不成了中意糖了吗？别闹，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还想送点东西。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影响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我们中国呢，有15亿亩盐碱地，大部分呢还是在内陆。利用好了这块不毛之地，使这种盐碱地变成米粮川，我感觉就是我们这帮人应该要做的。
2: 应该要挺身而出的。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10个人。
2: 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正式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的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英儿，
5: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其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 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
3: 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影响抗心激动。
10: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9: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有口无心，别理他啊。秀儿，秀儿，来，娘有个主意，来，娘跟你说啊，再要怀上个孩子，把你大嫂的嘴堵上。
15: 你说，我知道吗？
16: 什么我知道吗？
15: 哎呀，老二和秀儿没那个啥。
16: 哪个啥呀？
15: 就是他俩呀，连碰都没碰。
16: 真的？
15: 啊。
16: 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
15: 哎呀，可是啊。愣没找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
17: 二十位的，一，二十位的。
18: 老四，啥事儿？
17: 江炮头让咱等他一会儿。
18: 咱万阳就麻溜车，还磨蹭啥呀？回去。
4: 牲口，早晚天打雷劈了你，你这个牲口畜生！
5: 坏了我，我现在就点了你！
11: 别点，二掌柜！别！
19: 二掌柜，
11: 你抓他吧！
19: 还没杀进来再说吧！
11: 我给你站掌柜的好不好？啊！对，对，回听大掌柜的，要杀要剐，他说了算。
5: 好，那就回去先听大掌柜的。
4: 把他给我绑了！
11: 是，
19: 绑了，绑了！
11: 别！一个娘们儿，
4: 这
19: 二掌柜的，
20: 二掌柜的，找到了吧？

0: 行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成响呢。
1: 小蔡儿，
0: 大哥，咋整的？咋回事啊？
1: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我睡一宿行吗？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你啊？这点事儿都管不住。
0: 给我过去！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炮头的命啊？啊！
1: 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2: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炮头啊那是。
1: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0: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
1: 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
0: 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3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这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1: 放开我！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3: 你给我回来！敢打急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4: 霍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抱头糟蹋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的，要遭天打雷劈。
3: 俺不管了，
5: 你爱管不管。
3: 老江啊。
6: 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1: 老四，把人给我带出来。
7: 二掌柜的，
8: 二位叫去。

0: 把绳给他解了。
1: 谢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让我出来。
0: 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
0: 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二当家，饶了我吧。
0: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清除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头。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别，二当家。

0: 谁要是再坏了柳规，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爹，
1: 爹，
2: 想啥呢？
0: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2: 上火锅
0: 啊？
2: 嗯，好，上火锅。
3: 哎，
4: 嫂，俺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规矩多了。
5: 照我想的差远了。
4: 那照你想的，俺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5: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4: 这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5: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4: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啊，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儿去。
5: 玩啥？
4: 娘们儿。
5: 哎，
4: 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5: 这还像女人话？
4: 走。
6: 哎，几位吃好了，
7: 吃好了，
6: 您慢走，慢
8: 走。来了，来了，来了。
6: 高掌柜的，
7: 哎，
6: 走了。
7: 啊，走了。
6: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又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8: 多谢，多谢。
6: 好，走了。
8: 好，好，好，
7: 明天再来啊。
6: 好的，好的。
7: 慢走啊。
8: 好好好，
7: 别走，
8: 慢走。
9: 哎呀，老掌柜的，
8: 刘掌柜，
9: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8: 好长时间没来了。
9: 是，
8: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9: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8: 我请客，我请客。
6: 程总，
8: 请坐。
6: 上火锅，小海。
9: 哎，老掌柜，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乎那个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眼红给你使绊子呀。
10: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季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11: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10: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他没人来呀。
12: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10: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11: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7: 哎哎哎，疼疼疼呀！哎，疼疼，
10: 这这。
11: 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

0: 二的。
1: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0: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2: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3: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2: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

0: 行不行啊？
1: 干啥呀？干啥呀？
2: 怎么了？
1: 拿孩子撒啥气？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2: 是，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没出息，你说啊，我还生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了，咱认了啊，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3: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2: 好，好儿子啊！你爷爷在天上可瞪着俩眼看着你呢。
4: 哎，爹，你歇着去吧。
5: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4: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5: 老大，哎，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6: 哎，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儿家招牌嘛。
7: 哎，上菜，
8: 来了，掌柜的。

0: 走。
1: 喂，停，两个。
2: 饭、菜、酒，
3: 要吃点啥呀？
2: 鸡蛋、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3: 去做几个菜。
2: 哎，
4: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2: 闭嘴！
5: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坐，请坐，请坐。
6: 哎呀，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7: 他拿枪枪我蒙古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啊，
6: 好，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
4: 爷们儿，俺也饿了。
6: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7: 不行，
4: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6: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7: 你出啊？
6: 哎，
7: 好。
4: 传文啊，
8: 哎，
4: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8: 哎，
9: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10: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9: 嗯，兴许。
3: 哎，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
11: 哎，潘师傅，再添那俩硬菜。
12: 哎，
1: 喂，
12: 杨哥，
1: 咱们，
12: 哎，啊，这里是什么地方？
6: 爹妈，你别一口一口的喂了，你就给俺往嘴里拔了吧。
13: 好，酒好，这菜呀，谢谢你啊，发两块的。
6: 谢我啥呀？说实

0: 我挺佩服你的。
1: 佩服俺？
0: 俺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呵，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2: 那我这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0: 爷们儿，俺是个快要死的人了，俺想送你点东西。
2: 啥东西啊？
0: 就是俺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2: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啊，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0: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刑过堂？老掌柜的，你可听好了，俺的那个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你去取吧。
2: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0: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3: 银子真的，爹？
2: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4: 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5: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呢。
6: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4: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2: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5: 可不嘛，那年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6: 行行行，这儿正说正事呢，别老提你后宫。
7: 爹，张队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0: 爷，这位就是张座爷。
1: 座爷辛苦了。三儿啊，怎么让朵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1: 嗯，
2: 在这儿就行了。这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1: 朵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2: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是我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王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3: 好，哎，感谢主啊。
4: 好嘞，
3: 老庄分食了啊。开始，
5: 哎，杜爷，我来吧。
3: 哎，咱别吵了啊。哎，
6: 老掌柜来了。
5: 哎，爹，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1: 三儿，货都齐了。
5: 齐了。
1: 回来的货呢？
5: 也妥了。
1: 三儿，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5: 啊，爹，你放心吧，
1: 千万不能出事儿。杜爷。这是给你的，哑不离烟儿。
5: 谢谢了。
3: 我说啊，走啊，上路啊，
6: 好
3: 走。哦，
6: 走，
3: 好了。哦，坐。
2: 小子，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侯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

啊，我就跟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伙瘤子，挺仗义的。南头包括镇三江，北头包括三江虎。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血马岭啊。山里有伙瘤子，名声可不咋地。岭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请林子后边几个兄弟，搬箱子，山串。
1: 行吧。
2: 歇了。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0: 行了，别那么废话。
2: 大哥，你咋把他们给放了？
1: 他们门清，熟麦子。哎！
2: 哎呀，张队呀，辛苦辛苦！哎，酒菜都给准备好了，快进屋。
3: 哎，你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2: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咦，
3: 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2: 好嘞。
3: 哎，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2: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3: 张队呀，哎，他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0: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2: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3: 出事儿他包着。哎，哎，我说弟兄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2: 先喝酒，哎，先喝酒。
4: 孙掌柜，这张多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0: 少跟我废话。
3: 马顺好了。
4: 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他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呀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5: 再这样下去，没那货贩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6: 多爷，多爷，咱晚上在哪儿住啊？
3: 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6: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家窝棚有个客栈。
3: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6: 嗨，那客栈嘛，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家窝棚吧，啊。
7: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了，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8: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

0: 吃点什么？这是小店的菜单，你看一下。传文哥，仙儿，你真是仙儿啊！你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
1: 走，咱上后屋说。走。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嗯，挺好的。贤儿，你男人呢？男人？啊，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2: 啊，
3: 仙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1: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2: 哎呦，仙儿没来啦，
3: 嫂子。
1: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呦，还是那么近啊。
1: 近啥呀，都老太太。
3: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0: 秀儿，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像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嗯，
1: 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0: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哦，
1: 哎，爹，他是不是以为船坞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0: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
0: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你看呢。
1: 是他。
2: 谁呀，爹？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
0: 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拒入旧疆政法，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
3: 爹，小心点啊！
4: 顺着河边走啊！
3: 哎，
4: 这是。
3: 这边，这是不是？我去那儿，那还有一个，我上那儿看。
4: 爹，这是一个空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
1: 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
2: 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哎，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
1: 啊，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0: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1: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0: 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4: 惠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8: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9: 你让，咋让？
8: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9: 这话我跟他说过。
1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1: 走进百姓生活，拓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谁啊？
14: 玉叔，是我。
4: 进来吧。二嫂，找我啊？怎么了？
14: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4: 啥事儿啊？
14: 仙儿。
4: 什么仙儿啊？
14: 那个仙儿。
4: 大仙儿。
14: 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屋好的那个。
4: 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

0: 说谁呢？来，坐下说。小姐怎么了？
1: 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武知道了她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她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她，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2: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要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她，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1: 为什么？
2: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1: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3: 杜爷，张杜爷，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呀！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挤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4: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3: 对，
5: 杜爷，杜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4: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段路再说。
5: 啊，还赶啊！

0: 我说，我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2: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3: 还有人就没睡过。
4: 你这是要熬鹰啊！
5: 多嘴。
1: 走，走，走，走，
6: 过爷，来，
1: 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少家客栈吧。
0: 八达山河。哎呀，
2: 这咋找？
0: 一点树枝。
2: 往前走50多里，盘山屯那倒有客栈，走到那儿天都亮。
0: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2: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呀，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2: 干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0: 来，把东西卸了。

冷，太冷了，再猛堆火吧。冷，冷，冷，冷。龙家，哎，压制压灭了呗。

0: 哎，唐掌柜，嗯，上路了，啊，上路了，
1: 嗯，上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呢？
3: 快起来！

你过来看看，掌柜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非要弄出人命来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哎，好，主殿，到前面，主殿。

0: 哎哎哎！我这都躺了一天了，
1: 过了路程，怪不得我哈。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
2: 你，
3: 胖子，
1: 少说两句，没事不愿多言。
0: 老鬼，
1: 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给调理调理啊！
0: 还是往前赶吧，多爷，兴许扛一扛这病就好了。嗯，
1: 那好，我这就找我伤部。
0: 等等，多爷，
1: 康子，
0: 哎，
1: 我扶起来了。
0: 去把钱打来，打来。
1: 哎。

0: 往后一切全托付给你姥姥了。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咱挑好了住，饭菜咱也吃最好的。
1: 三掌柜，您只是骂我吧？不，杜爷，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了杜爷，万代了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
2: 三掌柜的，三掌柜的。
3: 大宝咋还不回来呀？天都快黑了。哎呀，谁知道到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4: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3: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4: 哎，是啥玩意儿？
3: 嗯？
4: 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3: 啊！哎，
4: 你写啥了？
3: 嗯。 跑了，你小子跑了！跑了，上哪儿去了？爹娘，我走了，这不跑了吗？
4: 快快快快看看上哪儿去了！
3: 我当兵去了。啊，当兵！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
4: 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一切由我干。这就走了？你让我儿子走眼，你出啥气啊你？
5: 行了，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万一将来混个团长、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在欺负咱们吗？
6: 真是的，我儿子有种。
5: 哎，干嘛呢？往后点，
6: 我看看还是行吗？
5: 看什么看？往后。

0: 放开我！我要当兵，他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放开我！
1: 好，好，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2: 怎么回事？
0: 包连长抓了个探子。
3: 我不是探子，
0: 老实点，你。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1: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1: 让俺走。

0: 站起来。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
1: 长官，你就收下我吧。
0: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
1: 他们不要我。
0: 为啥？
1: 他们说我岁数小。
0: 你多大了？
1: 18。
0: 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
0: 家是哪儿的？
1: 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
1: 双鸭山。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
1: 我叫刘根儿。
0: 刘根儿。你还认字儿？
1: 当然认识。
0: 念一段我听听。
1: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
0: 好了，俺收下你了。
1: 真的。
0: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先得到班里科打科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1: 谢谢长官。
0: 说是。
1: 是。
0: 来人。
2: 到。
0: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跟我来吧。

0: 你的事情啊，有缓。
1: 走啊。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打架了，打架了，我说都找没风的地方啊。
2: 对呀，对呀，咱要不往前走走，找下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3: 你不是说让我说了算吗？
2: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您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
4: 叔叔，一个字不少。
1: 歇下来。
2: 不是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
5: 哎哎哎，这位先生，吃点啥？哎，好，你要点啥菜？
6: 吃点啥呢？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5: 啥？
6: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5: 没听说过。
7: 掌柜的，啊，有人要油炸冰溜子。
8: 要什么？
7: 油炸冰溜子。
9: 油炸冰溜子。
7: 哎，
9: 我在王府里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7: 怎么回事？
10: 菜
11: 红
10: 了。
11: 爹，
7: 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3: 油炸冰溜子
7: 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3: 我在金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7: 咋做呀，爹？
3: 哎，
7: 小海，
12: 哎，
7: 来，怎么样？
3: 人呢？
7: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3: 去拿个盆。
7: 哎，
3: 走。
5: 哎，怎么又摘幌子？
13: 又摘幌子？
5: 怎么
13: 摘
5: 的？
13: 有事儿啊？不，
3: 哎，
5: 又是热。
3: 哎哎，
5: 这怎么回事？
3: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幌来了。
6: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3: 我能做。哎，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14: 来，给我掰下来。
3: 哎，掰下来。
14: 来。

0: 行了，来了，尝尝吧。这是油炸冰溜子。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就是缺德！
2: 这人真也太缺德了！
3: 我这是收了别人的指派，他说。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1: 你真缺德！
0: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1: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4: 对，准是的，准是的。
0: 行了，这一会儿回去吃饭。
4: 没人敢缺德，缺德这家。
5: 是咱们的，人都有乱。
4: 是。
3: 东西啊，
6: 幌子摘下来了
3: 没？
6: 没遇见您咋回来了呀？哎呀，
3: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6: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了？
3: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了，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6: 他娘的就知道吃！
3: 哎，少东家，不能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6: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3: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7: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8: 摘了。
7: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
8: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7: 啥？他做出来了？
8: 对呀，
7: 就那油炸冰溜子，
8: 做出来了。
7: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9: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

0: 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丁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2: 让？咋让？
1: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2: 这话我跟他说过。
1: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2: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3: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1: 不是，
2: 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3: 就是的。
4: 那咋办啊？
2: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没心了，我也。
1: 这是上次的电费。这次怎么着？还收的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主，甭客气。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按老规矩，二一天路过啊。
1: 好嘞，好嘞。

0: 谢了，哎，走好，下次来。
1: 扫掌柜，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2: 一件啥去了？
1: 对呀，走了。等一下，小康子吧。
2: 啊，
1: 哎呀，掌柜的，哎呦，这就走啊？天都不早了，给你添麻烦了，这咋说的呢？您就是我们衣食父，
2: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
1: 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2: 啥事儿？说呀。
1: 那后院柴房的两件货，是不是得还给我？
0: 货呀，啥货呀，啥货呀！三掌柜的，哎，看吧，装多少？掌柜的，哎，没准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你说。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多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
2: 走了。走。

0: 对呀，咋钻老林子里来了？三掌柜上走近道。三掌柜了，这条路不行啊！对呀，咋朝这路走啊？
1: 啊，你是该咋着？
0: 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1: 你是舵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呀。
0: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啊！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咋的？我走这路不行？爷，
1: 我知道，我欠你的情，
0: 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好，我他妈啥也不是了。
1: 我回大路去，走！
0: 你干啥去？
1: 我告诉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0: 你给我撒手！
1: 我不，
0: 撒手！
1: 我不，
0: 去你！康子，起来，跟我上前面探探路去。

0: 我说，歇了，歇了，歇了，歇了，歇了。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好嘞。
1: 张东西，你又要熬鹰啊？
0: 没数。歇着，歇着。我认了你，龙啊！ 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拓毅，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三掌柜呢？三掌柜呢？三掌柜呢？
1: 走，给我看看去。
0: 三掌柜呢？三掌柜呢？坚持一下呀！

一会儿把绳子拴了，你要是，你去哪？

0: 大腿勒住，勒住大腿！
1: 大爷，我儿不行了，帮我把货带回去，我抓紧谢谢你了。
0: 他啥时候了？还说他没味儿的气。我李锦哈，李锦。李锦啊，站立！
2: 啊！走吧，
3: 站立！
0: 我说，到村边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是我张姑都请的。
4: 哎，好嘞。
0: 皮点柴火去。
4: 哎，好嘞。
1: 四掌柜，四掌柜，
0: 你哭，你哭顶了屁用你！
1: 老大爷，三掌柜死他，
0: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要命！
1: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0: 这洞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这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5: 顾爷，人来了。嗯，
0: 啊啊，小子啊，你看我怎么就快点儿？
6: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

0: 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求山东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
3: 爹，那咱这货咋整？
2: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3: 压价出去？那他不赔了吗？哼，
2: 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哎，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事情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2: 嗯。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屁快放！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
1: 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
0: 现在人还迷糊着呢。

0: 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
1: 等我去。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0: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
1: 水
0: 啊！
1: 我要喝水。
0: 你等着啊！
2: 陆爷
1: 啊，
2: 陆爷，谢谢啊，
1: 谢啥？
2: 救了俺一命，那救命之恩，
1: 臊皮大蛋又来了。
2: 我可是真心的。
3: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多啊？
2: 敢，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往后啊，我缠上你舵爷了。
3: 嗯，啊，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哈，叫张多，坏着呢。你就缠。
1: 你别说，你爹给我这亚米烟啊，虽说味儿冲，我冲。
2: 杜爷，他们唱了什么？
3: 走多的人都会唱的歌。
1: 往后我教你。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
3: 来，
4: 来，
3: 爹，
4: 哎，
3: 爹。张多爷来了，
5: 张多爷，
6: 哎，辛苦
5: 了，掌柜，请。
6: 爷爷，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4: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6: 哎，来，哎，你坐。
7: 坐，三哥。
5: 来，
6: 请。
5: 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干了，
8: 来，
5: 多爷，哎，来，好，干了，
7: 来了。
5: 嗯，啊，请坐，把酒都倒上。请坐。
4: 爹，俺说两句。
5: 说吧。
4: 今儿呢，这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5: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6: 哎
5: 呀，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6: 哟，我可使不得！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5: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多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认你当干爹。
6: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的。
5: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三爹在上，受儿一拜。
1: 快去，快去，快去！
2: 凡儿啊，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0: 爹，你放心吧。
3: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4: 糟透了，卖不动，
3: 咋整的？
4: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3: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4: 爹，那咱这货咋整？
3: 咋整？咱也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4: 压价出去？那他不赔了吗？
3: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领子去拿楼。
1: 是啊，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体上了？当
2: 家的，
1: 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0: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是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 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2: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0: 对，干了，
3: 兄弟，干了！

0: 秀，秀，来，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事儿啊。啊，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窗户走了快俩月了。
1: 娘，你可别介！哎呀，
0: 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啊，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看。嗯，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呸，那是吐吐沫，要恶心。
1: 扯不扯呢？没事吧？
0: 这样，哎呀，娘可跟你说啊，哎呀，你得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
1: 娘，我装不下。
0: 秀，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

0: 你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自个儿慢慢练。
1: 哎呀，娘，我还快不行。
2: 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儿，咱家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呀，全都放坏了。嗯，
3: 是不太好吃啊。<笑>
2: 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就是的呀。
4: 是肉就比菜好吃，
5: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了那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他三姨夫做那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4: 有那么好吃吗？
5: 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哎，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
4: 城北呼兰。
2: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嗯，加一半尝尝，快尝尝尝尝！就是的，来秀，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秀儿这是咋了？
4: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1: 娘，二嫂她有了。有了？不会吧？咋不会啊？就你会？哎，探听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5: 嗯，差不多吧。
1: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笑>
6: 大哥，三儿啊，哎，哎，哎，
7: 哥，哎，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6: 哎，今儿你把小康子借我用一下，
7: 用吧，康子来。
6: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7: 用你去串亲戚啊。
6: 好啊，
7: 串亲戚，来吧，
6: 早去早回啊。
7: 哎哎哎，走。

0: 赵班长出列！到！前天在小兵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什么没有？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出树林。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他妈的，当我玛瑙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2: 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你说是你干的？
2: 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2: 你真能耐！
0: 来人！

0: 刘哥给我拉出去，杖法20军棍。是。走。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
1: 连长。
2: 长点记性，别胡来。
3: 是。
2: 别往屁股上摸。
3: 啊，是。

0: 在家的吧？
1: 应该是会的。三姨夫，三姨夫，
2: 胖子来了。
3: 哎，您好，您好。
1: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0: 大哥，初次见面都要打扰，一点小意思。
2: 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4: 康子来了，
1: 哎，三姨，
4: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0: 打扰了，打扰了。
2: 谢谢嫂子。

0: 我们这儿有八九段吧，啊！哎，好，好，好了，好了，大掌柜的，来来来来，尝尝，尝尝，
1: 好，
2: 三姨夫，哎，
1: 不错，好吃，好吃。
2: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
1: 你吃着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
2: 你尝尝，三姨。
1: 是吗？
2: 嗯。
1: 是变味了。
2: 啥变味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呀，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0: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1: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忘哥了？
0: 没有啊。

0: 嫂，嗯，恭喜你啊！
1: 啥喜不喜的？
0: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1: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0: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1: 这个怎么说呀？
0: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啊？这个大嫂还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啊、哦。

0: 这事儿还能假？不会吧？那传武一直对秀没对我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跟我说，说传武连碰都没碰他，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
1: 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
2: 当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
1: 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2: 不是娘，我是担心。
1: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你听谁说的？
2: 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
0: 自个儿品出来的。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2: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儿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2: 不是，娘。
0: 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4: 哎，
3: 娘，哎，大嫂，
4: 哎。
0: 娘，我装不下去了。
3: 有啥装不下去的啊？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0: 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笑>
3: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0: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5: 嫂子，哟，是大掌柜的吧？啊，
6: 这
5: 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6: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们，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5: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
6: 哎，
5: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7: 当家的，大掌柜的又来了。

0: 大掌柜的来了，
1: 大掌柜的来了，
0: 大哥，
1: 哎，大哥，又来打扰来了。
2: 啥打扰？来呗。哎，
0: 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所以那牛肉啊没炖得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1: 掌柜的，我就是手艺了。
0: 不能吧？
1: 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要不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2: 掌柜的，这……哎，
1: 当家的，
2: 你就别端着了。
1: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你别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咱小康子在人家那儿当伙计，你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
0: 大哥，
2: 哦，
0: 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 你收着，
2: 当家的。
1: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0: 哎。

0: 香哎。
1: 大嫂，您吃多少了？
0: 馅儿，来，你尝尝。真怀上了。
2: 啊！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两盘呢。
0: 去吧，看看，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3: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3: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3: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哎，这不闲呀，来，快坐。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嗨，
0: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2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1: 啥2斤3斤的？
2: 涵涵，哎，
3: 包一大包酱牛肉。
0: 哎，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1: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潘大哥平时喜欢摸两圈。
0: 嗨，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1: 嗨，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活松活。
0: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
1: 老吴这茶馆，
0: 行啊，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啊！涵涵，快点！
4: 来了，掌柜的，
0: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啊，让下人来，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1: 行，
0: 啊，
1: 行，
0: 来玩去啊，
1: 玩去，
0: 好嘞，
1: 慢走啊，
0: 白板。

0: 八条，糊了。假单八条，清一色一条龙。哎呀，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手气真好，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哎呀，
1: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天不要命嘛！啊，
2: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呀，
0: 人老大点儿好嘛！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爹，还没睡呢。干啥去了？没干啥。磨两把小麻将，和潘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1: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我没有，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儿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我知道了。

0: 是。
1: 你跟爹说的？
2: 咋的了？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0: 这是又赢了。
1: 哈，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创新驱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8: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9: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的，你烦吗？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0: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2: 你旺我就旺。
11: 妈妈，旺旺，
13: 旺旺，
11: 妈妈，你不够旺。
13: 好，精神旺旺，
1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4: 中国呢有15亿亩盐碱地，大部分呢还是在内陆。利用好了这块不毛之地，使这种盐碱地变成米粮川，我感觉就是我们这帮人应该要做的，应该要挺身而出的。
15: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不爱我。
0: 爱无天。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3: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起床第一件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放了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2: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2: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
1: 牛肉包。
0: 对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吗？哎呀，
0: 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2: 你虎老杆子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2: 五个大子儿啊？
0: 哎，拿上吧。
2: 背后出去。哎，
0: 好嘞。
3: 来来来来，
4: 爹，爹，啊，爹。
0: 那马肉收下了。嗯，
4: 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诸暨酱牛肉。
0: 好。
5: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
2: 牛肉啊！
0: 牛肉！嗯，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0: 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啊？哎呦，还真是马肉啊！哎呦，
4: 是不是马肉？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哎，
0: 不砸了！

0: 连牛肉和马肉都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

0: 天我知道了，哥，该咋办呀？今晚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1: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2: 老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
3: 哎，这小子怎么不争气呀、
2: 啊？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3: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2: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3: 你慢慢说。
2: 说来话长啊。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子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3: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啊？
2: 看在咱们都是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4: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5: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6: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7: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5: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4: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1: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5: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6: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1: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6: 他肯定会来。
1: 我去把门关上。
6: 好
1: 啊，
6: 我到门口去恭候。
5: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
1: 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经事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了，请吧。
2: 来来来来来，啊。
0: 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们，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
1: 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1: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
0: 你说这小子啊，
1: 来来，
0: 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

0: 这要是摊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僵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0: 凑合着能走两步。
1: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
0: 好
1: 啊，
0: 好。
2: 哎，朱掌柜的，你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3: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2: 哎，走。
1: 来吧，兄弟，
0: 来，
1: 你先请。
0: 好，
2: 一饼。八条。八条。
4: 九条。
2: 二万。三万。一万。
4: 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壶一万。
2: 哎呦。哦。哟，这么大。
5: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4: 哎呀，不是兴，点儿回来了。
1: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讲，
0: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0: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烦吗？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哎，这个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呢。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得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太行了，
5: 来吧。
6: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3: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6: 来来来，
2: 五爷，你要不吃这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他是向我递话来了。
7: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肚子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爹让你去的，啊！行了吧，别瞎说了。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等会儿，等会儿，干什么呀？
1: 让我抱抱。哎呦，哎呦，
0: 放下吧，你孩子睡了，小声点。哦，
1: 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了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0: 放心，放心。
1: 哎，来，我给你道歉。
0: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1: 爹不让去，我敢去嘛。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
0: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3天？啊，他不赔了吗？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是啊。
2: 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0: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可
1: 不是吗？可是，砸谁呢？
0: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问了。
1: 砸他？
0: 不砸他砸谁呀？他一个67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护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呢？
3: 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先生，你吃饭呢？
4: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3: 那你要啥？
4: 你家里有啥呀？
3: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4: 我要菜要酒，
3: 大姑娘。
4: 那你点吧。我点啊，小鸡炖蘑菇。
5: 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哎呦，吃了这些吗？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哎，
6: 好嘞，那你稍等。
5: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表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6: 下月初三？哎。
7: 还有8天呢。嗯，嗯，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8: 对，
7: 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8: 嗯，
9: 是。
7: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 舒舒坦坦的冒个冬了啊！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不行？怎么不行啊？好，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哎，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听二掌柜的。
0: 啊，
3: 好。
4: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5: 先生，你吃好了啊？好啊，
6: 请算一下账吧。
7: 啥账呀？
6: 你的酒菜钱啊？
7: 没你，
6: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7: 别让在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0: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6: 没有，走开。哎，
5: 你给钱？哎，
6: 你傻子，你吃饭你给钱？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赖吗？你傻
0: 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让开！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行了，去忙去吧。
1: 知道。
0: 该吃吃啊，各位。
2: 好。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2000？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朕三江手可挺黑呀。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哎，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3: 哎，是，掌柜的。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3: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0: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呢？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傻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0: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0: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4: 找爹去，快点，
0: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

0: 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1: 哎，你别以为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香硬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2: 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布搭里没钱了？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
0: 上菜。
1: 行，给先生上菜。哎，
2: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1: 你啥意思呀？
3: 啊，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2: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3: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4: 爹，没出啥事儿吧？
3: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4: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3: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1: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3: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5: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6: 三天了。
5: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6: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5: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7: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8: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9: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己也挺想进咱们大院。啊，
10: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签字好了。
8: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9: 谢谢大东家。
8: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11: 小东家！哎，
8: 来，请，
11: 完了，
8: 请，
11: 老爷子可好啊？
8: 哎呀，想死你了！
11: 哎呦，我也想。
8: 把大门关上！
11: 哎呦，
8: 来，
12: 媳妇子来了！
11: 哎呦，
12: 哎呀，
11: 哎呀！
12: 服了，
13: 管家，
14: 哎，
13: 什么时候看戏啊？
14: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13: 来吧，
8: 开戏。
15: 二爷，您就

0: 去找老掌柜。是，
1: 先生，哎哎，先生，先生又来了。
2: 今儿咱有项目呢，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人眼光高了。不是，
1: 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了。
1: 哎，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人少啊，我心慌。
3: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

1: 今年70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2: 好，
3: 好，好！
4: 你是看《大西厢》原名是你二人唱的，
1: 哎呦，你出了个单出头啊！
5: 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6: 答应。
5: 好，那咱就接着唱。
7: 齐家伙，
8: 好。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

0: 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 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1: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2: 进货，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耽误你的事了。
1: 一宿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强降雨来袭。 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 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很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不爱我。
1: 爱不甜。
2: 哇！
3: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0: 妈妈旺旺
2: 旺旺，
0: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0: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
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0: 小店的人还好？
1: 再好不过。
0: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1: 妈，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2: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1: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0: 哎，旁边
1: 别尿了，都
0: 旁边
1: 出去，
0: 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庄文，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2: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0: 上酒上菜。
3: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4: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反正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17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5: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4: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求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0: 爷们儿贵姓啊？
1: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0: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1: 浪迹天涯没有家。
0: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2: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0: 来，
1: 来来来，干干干！
0: 来，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2: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0: 了？兄弟，这话怎么讲？
2: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0: 为啥呀？
2: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0: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2: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咋不是那回事儿？
2: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挺宽厚的。
1: 那是假的。
2: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1: 不熟。
2: 那你跟他们有过？
1: 没有。
2: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6: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2: 对，
6: 都被他骗了。
2: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你要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1: 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2: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2: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0: 哎，兄弟，兄弟，
1: 再喝呀！
2: 老掌柜的， 别拿他当教化，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给他倒杯茶，
1: 去，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慢点啊，咱坐这儿坐这儿。哎呀，这小犯花怎么这么歪呢？
0: 歪事儿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2: 不，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1: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3: 喝杯茶啊！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4: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哎，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识文断字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4: 你喝多酒了，我不怪你，好好歇歇吧。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0: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4: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 从辈分上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
4: 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0: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您能行啊？
4: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0: 真有这么道菜啊？
4: 有，确实有。
0: 那兄弟，你会做吗？
5: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6: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
3: 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60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当。
4: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
3: 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一宿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兄弟，那你可常来啊！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0: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3: 都尝尝。

你看，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大嫂，你也。

0: 有啦，
1: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2: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大哥，这什么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3: 爹、yeah. ，
2: 咱不会让他叫花子给耍了吧？
4: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1: 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3: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1: 行了，别说你那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3: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1: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啊，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3: 真的
1: 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3: 叫啥呀？
1: 那叫卤味活凤凰。
3: 卤味活凤凰
1: 啊？
4: 老二家的真有啊？孩子？
1: 有了，俩多月。
4: 不想怀呢，
1: 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
4: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1: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
5: 老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呀？
1: 有我呢。
6: 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7: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啊，好吃极了。
6: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啊？
1: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6: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6: 那能做啥手段呢？
1: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
6: 对呀、啊，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1: 嗯，没准儿。哎，行了，快睡吧啊。

0: 鸡。
1: 你为你娘你也没这么尽心过
0: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1: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0: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1: 你这哪是喂鸡呀、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0: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过！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

0: 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1: 他那个八字的，非换不除，名不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0: 拜托了。
2: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3: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4: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2: 哎，刘根，
3: 给我也写一封呗。
4: 好，二铁，你说。
2: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3: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5: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5: 定了。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5: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6: 有三四百呢。
7: 三四百算个啥呀？
8: 就是，
7: 一人要他俩就够了。
5: 走，咱会会他们去。
8: 走。

0: 江湖了，班长，可能要的咱们是冲不上去。哎，关军的兄弟们，俺镇三江的柳子杀母济贫，从来不和官军作对，凡是井水不犯河水，俺看你们伤的伤，死的死，俺这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这么混的也太嚣张了！冲锋，你给我拿下！给我冲！

0: 子，是，
1: 带着弟兄，
0: 来一个二掌柜的。

0: 这仗打个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好，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后路。
1: 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咱大伙儿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1: 端起来。
3: 二掌柜，
2: 二掌柜，
3: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0: 嗯，这话对。老四，
4: 哟，
0: 把探子放出20里。
4: 哎，
0: 啊不，30里。来，干，干！
4: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1: 女的？
5: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1: 来来来来来，都尝尝，都尝尝啊！
5: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1: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5: 别别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来，我尝尝。
4: 行，娘也尝尝啊。
1: 嗯。
4: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秀儿，来，我给你夹。嗯，
6: 尝尝。嗯，真好吃啊。
4: 嗯，你尝尝啊。
6: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嗯，它好吃啊。
4: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哎，
1: 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快，你都尝尝。
4: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整会了。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 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1: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难看的，快
1: 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给谁绣的呀？
0: 给自个儿绣的。
1: 是传给传我看的吧？
0: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1: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限量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0: 这是啥呀，娘？
1: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呐，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0: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你就听

0: 你看看他吧，能自由办法，啊，就把他这样绑在肚里。哎，啊，听话。
1: 刘根，二铁，
2: 班长，
1: 小杨哥还疼不疼了？
3: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4: 刘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都是一口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哎呀，
5: 这
4: 别人不大，还挺仗义啊。<笑>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
5: 堂堂正规军一个营，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哎呦，
6: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你说，
5: 就有点胡子逍遥法外，
4: 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哎呀，
6: 我倒是听说。 这镇三江及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你什么意思啊？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十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得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谢谢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站！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的。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不正常。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呢？俺倒是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灌到碎。

0: 哎呀，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过个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换墙啊你们！
0: 二掌柜的。

0: 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0: 呸！想蒙我？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2: 好了。

0: 你上的是情人迷吧？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不懂，听过。二当家的回来了，二当家的回来了。二掌柜的，辛苦了，你俩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你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2: 你甭说啊，是个酒人嘛。 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您的情况探明白没有？
3: 你
4: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3: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2: 是吗？我看看。

0: 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那就设车老板子，车老板子。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啊？
1: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2: 好嘞，
1: 走，二掌柜。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徐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少，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真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
4: 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
7: 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
3: 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

0: 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你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让道君给救
0: 了。老天可真会捉弄人。输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对了，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正在墙子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子是谁？
2: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2: 是吗？
3: 啊，
2: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既然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老可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等下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的咋说的。
0: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你装成车老板了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吧？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3: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喝。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儿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4: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
2: 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1: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0: 朋友嘛。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
2: 来，给我归着好，走。
0: 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3: 他整天领着俺看着看那，啥意思啊？
1: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看看，
0: 哎，
1: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2: 兄弟，
0: 咋样啊？
3: 他不是故意让你。
0: 让我小样儿，
2: 哎，枪给我，
0: 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4: 好，
5: 来，
4: 上来，上
5: 来，
0: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3: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0: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3: 你答应过的。
0: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先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3: 不行，
0: 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3: 你他妈不讲信誉，
0: 错把儿转
6: 来，去给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送你一程。
1: 玉，
2: 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3: 一大早就去了。
2: 他去我咋不知道？
3: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2: 不对。

我们都是死人，兄弟啊，你别怪我，人呐，早死完尸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对不住了，兄弟，呀！

0: 燕儿，燕儿，我问你，啊，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们，你。
1: 燕儿，咱俩的善良相爱，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
0: 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2: 当家呢？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0: 啊！伤你心了是吧？
2: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0: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咱他妈仨人，他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啊，
2: 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0: 二掌柜，
3: 二掌柜，
4: 二当家，
3: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垛子，你放心呐、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垛子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啊。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
1: 啊。就你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

0: 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货呢？啊，
1: 那我不犯货我干啥去？那
0: 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1: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0: 我去，
1: 我去，自己去。
2: 我走了啊，
1: 我真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
0: 鸭不理烟来。
1: 哎，
0: 抠小子。
1: 哟，你收拾好了？行，我走了啊。父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3: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1: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的。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了，放心吧。走了啊。
4: 爹，
1: 嗯，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5: 哦，他又要抢先。
1: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令。啊，
5: 你呀，这
6: 个……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7: 多大点事儿啊？
4: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7: 啊，他叫啥？
4: 朱传杰。
7: 朱传杰，不要他命。
4: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7: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8: 好嘞，
9: 好嘞，明白了。
3: 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我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7: 你咋不坐在井里了啊？
3: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
7: 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儿。
3: 俺这哪睡得着啊？
7: 哎呀，还是这做梦做梦。
3: 哎呀，吓死我了！
7: 没事儿，没事儿。
3: 啊。

你就后来告诉我，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哟，
0: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是我放的，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咋办？
1: 按规矩呗。
0: 好，来呀！
2: 哟，
0: 绑了！
2: 哼，
0: 拉出去毙了！
3: 大掌柜的，不。
1: 二掌柜，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二掌柜，你是二龙山的有功之臣呐。
4: 是啊，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
1: 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0: 照规矩办。
1: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传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剐呀。

0: 己当俺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给他。老四，
2: 哎，
3: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0: 掌柜，老掌柜，
1: 老板娘，这咋了？
0: 你啊，三儿，算咋回事啊？三儿，爹，这边走，爹，
2: 传奇，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3: 俺家栓子这梦不好，三儿啊！
2: 罗爷，到底咋回事？
4: 我是一辈子万没摊上过这种事儿。路过响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投喂谁是朱坛街，三掌柜就答应他。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住。
3: 爹，你快来看看船家这是怎么了呀？
2: 船家，
3: 快点！
2: 这光有出气没有进气啊！
3: 春姐，
5: 娘，
2: 你给我站稳了！船家，
6: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接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呢。
7: 好，是得让咱朱家知道这道厉害，长长记性。
6: 就是，
3: 罪过呀！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
8: 把药拿来。
0: 哎，
8: 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9: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你这是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不成？
0: 大爹呀，你这单枪匹马，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在肯定不是我。
0: 大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
1: 咽不下这口气。
2: 三儿醒了，
0: 三儿啊！

0: 我饿了这一宿饭，娘吓的呀！娘，饿了，让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1: 娘，我去。

0: 对，怎么样啊？没啥大碍，昨天呢受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2: 行啊，你能全虚全尾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3: 咱再想辙，打不下来呀，咱就撤。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的。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
2: 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儿都没有啊！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你怎么回来的？他是新站岗的，不注意。
1: 你让他说。
2: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老们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3: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2: 没有。
3: 俺一直关在大牢里，废物是，一群废物，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4: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你别说啊，张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觉得轻快点了？娘，娘，潘五爷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5: 那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 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放心吧，还死不了呢。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崴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4: 爹，谢谢人家。谢谢潘五爷。坐吧。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嘿，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儿。
6: 是那么好走的吗？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简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

0: 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

0: 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要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呢，去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红黄彩椒块，葱花，蒜片，盐糖各适量。首先锅中倒入清水，来加水，打火，我们把水煮沸，山药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啊，倒入锅中进行焯烫，30秒就可以了。这一步呢，主要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粘液，让口感呢是更加的脆爽。另外吧，黑木耳要去除多余的杂质，黑木耳、山药一块放锅里可以了，捞出沥干。开始热锅，70度的时候都可以了，少量的油，蒜片啊放进锅中进行爆香，

最后呢，撒入少量的盐，少许白糖进行提鲜，翻炒一下。出锅前，我们呀要撒入葱花，翻炒，关火，出锅，装盘。今天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也是今天的您，学会了吗？

0: 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3: 陈老师，
1: 嗯，
3: 那个我先申请个事儿哈，
1: 啊，
3: 能不能给我换个平板？
0: 又换呀？前段时间不是更换的吗？
3: 哎呀，
1: 是吗？你怎么这么快又不好使了呢？
3: 不是平板不好用，是这几天的留言呐，实在是太多了。您不知道是平时的好几倍，就是我一打开啊，那个后台就卡住，然后消息呢就跟那个过年的时候排队进站一样，一条压着一条，就光加载就得等好长时间，得好几分钟。
1: 嗯，
3: 你要是这些留言会说话，我估计这小小的平板都被挤爆了。
0: 哎呀，我们平时咨询的人就不少，但为什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了呢？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是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来听听。
3: 其实这个事儿哈，
1: 嗯。
3: 我说实话吧，
1: 啊，
3: 都怨您
0: 啊，
1: 怨我，
3: 对，
1: 你这话怎么讲的呢？
3: 自从您前几天啊，不是跟我们聊了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吗？
1: 嗯，
3: 您说这事儿之后，就这留言区啊，就再也没闲下来过。大伙儿现在的心思啊，全拴在这上头了。我是大致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啊。
1: 嗯，
3: 留言呢基本上是分两类，一部分呢是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看完昨天跟前天的电视之后，这个心里头啊就开始跟那猫抓的一样，就惦记着呢想买一点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来试一试。还有不少人呢恨不得说马上就把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给吃到嘴里头，但是之前你说有事儿啊，或者是打开电视比较晚，没有听全的，没有看明白的，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都盼着您说什么时候有空再给大家好好的、完整的、系统的讲一讲，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到底好在哪儿，大家呢都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
0: 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啊。
3: 对，
0: 不光是线上有很多朋友惦记，其实像我、
1: 嗯、
0: 我身边有不少的这个亲朋好友也是追着我打听这个事儿，但是我懂的哪有我们陈老师多呀。我在想哈、啊、要不择日不如撞日，陈老师啊，今天您受累、
3: 嗯、
0: 再给我们大伙好好讲讲呗。
3: 嗯，我看行。
1: 嗯，你能看得出大家伙真心看中了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
3: 嗯，
1: 那今天咱们就从头到尾掰开揉碎了再给大伙好好讲一讲、
0: 嗯、好。
1: 其实内行啊评判铁皮石斛好不好很简单，就看一条就行。
0: 那到底是哪一条呢？
1: 就看它有没有过上天入地的完整淬炼。由于上天这一步，我们行内呢这个铁皮石斛啊就分两种，一种是上过天的，
0: 嗯，
1: 一种是没上过天的。
3: 嗯，
1: 我说的上天不是说啊在飞机上简单的坐了一圈北京到南京那不算，
0: 那不算
1: 是什么呢？
0: 嗯，
1: 宇宙飞船上过太空的。
0: 哦，
1: 那么上天的好处究竟在哪儿呢？
3: 嗯，
1: 其实根源就两个字儿，
3: 嗯，
1: 种好。
3: 种好。
1: 嗯，
3: 这还得您受累哈，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具体的好。
1: 种好，种子嘛。
3: 嗯
1: 啊，好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什么呢？
3: 嗯，
1: 太空船票它可不是普通飞机票那么简单。
3: 对，
1: 而且太空搭载的名额十分金贵，所以说上天之前所有的石斛种子那必须精挑细选，一轮一轮的淘汰劣种，那么留下先天多糖、含量拔尖的、活性最强的优质种源，它才有资格奔赴太空去淬炼。
0: 也就是换句话说，普通的种子连参加太空选拔的资格都没有。
1: 嗯，
0: 能成功升空的这批种子啊，本身呢就是石斛种子里面万里挑一的这个精英选手。
1: 没错。第二方面，这批选好很优秀的良种进入太空之后，

0: 还要靠着自身多糖含量高的优势，还有自身的韧劲儿，完成自我突破。要经过太空极端环境的打磨改造，那么整体来讲就变得更强、更优质。那么说白了，就是先天天赋再加上后天努力的双重优势，底子基因就好，你还能再进阶，回来还能再进行育种的，这个石斛种是差不了的。
1: 是的，这就和这个盖房子一样哈，这个地基好，上面盖出来的房子呢才能够更加的结实。那是不是上去一趟之后啊，回来都会变得更加优秀呢？
0: 哪有那么容易啊？那太空又不是一美容院，那你进去一圈是吧，漂个白啊，亮个肤，哎，漂亮了啊，是不是
1: 那叫美白啊，
0: 美白呀，都漂白了吗？
2: 适合我
0: 所以你看那个种子搭乘了航天器升空以后，其实啊在太空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1: 是
0: 它全程要直接的面对地狱级别的生存考验，比如说高强度的宇宙辐射，完全真空的失重环境，动辄上百摄氏度的极致冷热温差。你想想，极端恶劣的环境是日复一日轮番来折磨这些优选出来的优质种子，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种子扛不过这一关，扛不住这种严酷淬炼，最后能扛过所有考验而且平安返回地球的种子少之又少。有时候可以讲几十颗的种子到最后回来也就数个数，几十颗完美蜕变。
1: 合着就是说上天不是领这个毕业证，是先参加一场高难度的这个筛选考试。
0: 没错，
2: 是。其实我心里头哈一直憋着一个疑问，我相信我们屏幕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个想法。
0: 是吗？
2: 就是上天之后的这个多糖的含量它到底能蜕变到多高，它有没有一个准数呢？
0: 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一般能高达35%以上哟。
1: 这么厉害呀、也就是说上过太空之后果然是不一样。
0: 对，
1: 这比我们这个要点的及格线高出这么一大截，那调理的作用是不是得翻倍呀？
2: 是，石斛多糖这么高哈、那平时我们很多人你像经常的嘴干呢、嗓子发紧呢、包括很多人饭吃不了几口，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这个胃里边也不舒服，包括稍微累一点就没有精神的，还有这也高那也高，那这样的我们说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就有福气了呢？
0: 那如果从生活作息改变的人来讲，日常养护，那这些朋友确实更注意要什么呢？要关注航天育种后的石斛。因为这个石斛多糖啊，它不仅能帮助我们来滋养津液，缓解什么口干呐、阴燥，那么对这个脾胃状态还有身体免疫提高，都是一把好手。所以说石斛多糖就像身体的一支后勤队，嗓子干、嘴巴干、代谢功能差，那么血糖异常了、血脂偏高了，它能帮助身体来补水、调代谢。那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呢，你便就便都不成型的啊。另外有时候是不是吃点凉的、冷的、难受的
2: 受不了，
0: 它帮你把脾胃慢慢养一养。对于平时身体虚的啊，动不动就说没精神的了，一到换季呢就容易说我不舒服了、反复感冒了，那么它能给身体那道防护墙添砖加瓦。
1: 那照您这么说，这个石斛多糖就像是身体里的后勤队，哪儿干了、哪儿虚了、哪儿没劲儿了、哪儿异常了，它能过去给我们搭把手呗。
0: 对，那上了太空之后啊，其实真正激发的不仅仅是多糖含量变高了，你像这个石斛碱、总黄酮、多种氨基酸这种营养成分的含量同样会大幅度的提升。氨基酸大概都知道啊，就是合成人体必需的营养啊，你吃的鸡蛋的肉啊都变成氨基酸了，对吧？那么石斛碱来讲啊，它都好比人体那种能帮助舒缓的调节器。你看咱们很多人熬夜多，结果呢火气又重，心里又烦躁，睡不踏实，或者呢平时胃啊隐隐约约的反酸啊，闷闷的不舒服，这个石斛碱就能温和的舒缓内里的燥热，安抚你肠胃不适。那么针对那些日常压力大的、作息不规律的、脾胃功能不好的、阴虚火旺类型的人呢，还特别受用。总黄酮啊，它就相当于自带的清洁卫士，

0: 那平时咱们说重油重盐的，整天胡吃海喝的，那这个甜品啊、饮料啊，甚至包括什么呢？很多像我这个年龄以上的老同志，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服用一些基础药物的。那么这些朋友啊，时间一长啊，往往身体很容易堆积多余的负担。那么总黄酮能帮助我们清理身体多余的自由基，也能减少身体氧化损耗，也就改善了我们的血管状态。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上天后的石斛多糖管补，这个石斛碱管调，总黄酮管清，多种氨基酸管养，这就是整治营养队伍同步在升级。
1: 是的，不怕不识货啊，就怕货比货。普通石斛呢，可以说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然后上过天的那可就是特种兵了。这可不仅仅是这个绿皮火车换高铁这么简单了，我觉得简直就是换成了火箭了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陈老师啊，我有一个发小，她老公公血糖很高，血脂也高，胃呢又伤了。这上过天的这个高含量的石斛多糖简直是太适合他的这个公公了。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啊，什么都挺好，就是这个上过天的种子最后剩的太少了。
0: 这才仅仅是上天之后给淘汰了，你就开始说嫌得剩的少了。那我跟你再接着说，入地比上天淘汰的还要更狠
1: 啊！
0: 就是种子回到地球之后啊，首先在科研部门要检验能不能正常发芽了。那么能发芽的还看长势稳不稳，抗逆性强不强，营养成分是不是真的达标了。后面还要干嘛呀？继续叫繁育，要继续观察，继续筛选，每一轮都有淘汰的。
1: 合着从天上回来还不算完，还得接着烤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只是行权一种铁皮石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算你选育过关了，那么必须要将这个石斛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发扬光大。因为呀，石斛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性，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让自己的多糖更好的积攒下来。当然了，你不能说你老在天上待着吧，怎么办呢？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航天育种后的种苗给它投放到野外的石头上、石缝，让它防野生去复生。那么这个就要求全程不施肥、不打药、不用人工催熟，完全让它是自生自灭、野蛮生长，靠天吃饭。因为啊，只有这种极端的环境继续是逼着它，才能让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潜力继续发挥到最大化。
1: 我听明白了，要放在石头上，那还能活吗？那扛不住的是不是又得淘汰一大批呀？
0: 那没办法，适者生存嘛，这叫自然法则。石头缝里啊，它不养闲苗，扛不住的呢，自然就淘汰了呗。
2: 其实这么一想啊，你说上万颗的种子先筛一波，然后上天，上天回来之后呢，再筛一轮，落地之后呢，再筛一轮，
1: 对，
2: 进山之后呢，自生自灭，又淘汰很多很多。那这么一看的话，最初几十克的种子，最后剩的怕是连零头都不到了。这哪是挑种子呀，这简直就是千军万马过那个独木桥啊。
1: 对，
0: 话糙理不糙啊。所以说每一株最后存活下来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这价格格外的金贵。这就为什么之前很多朋友就反映说，哎，老师，我的市面上我看铁皮石斛啊，航天那又少又贵，找都不好找。
2: 对，
0: 这是重要原因。第一是少在种源，因为你想上天的时候种源就少了一大批了。
2: 对，
0: 第二少在了生长，因为防野生环境又淘汰一批。那么第三，你想想
1: 还有第三点
0: 第三点就是少在了工艺上。经历了千辛万苦养出的好料子，它万万不能在最后加工环节给前功尽弃了。
1: 是，
0: 因此啊，必须用上最点睛的工艺，把它积攒出来的全部活性营养稳稳地留住。
2: 是，
0: 那么想要完整地锁住这份来之不易的高浓度营养，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低温真空冻干。所以经过上天太空培育后，多糖含量首先肯定了大幅提升。
2: 对，
0: 入地之后又经历了防野生种植，
1: 是，
0: 多糖含量又一步的增加了。实际上我说实话，这个还不仅是 多糖

0: 这个成分高哦，还有你像石斛碱、走黄酮等等等等，有益成分都能够显著提高。
1: 要不说啊，这个好钢得用在这个刀刃上，
2: 是
1: 最后一关的技术真的是太重要了。没有好的技术，其实说实在话就白瞎了那么优秀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了，这不就成了那个事倍功半了吗？那
0: 对呀、啊。但是说实话，咱们说技术好，这个冻干设备投入可高。生产周期长，而且对这个真空度、温度操作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生产出来之后啊，要花大量的时间，还要进行层层的申报检测，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有这个资金实力、技术、精力等等能够承载得住。
1: 这么一看哈、啊，其实这个价格，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从一颗有机会搭载升空的种子，到地面一层一层的选育，再到山里头慢慢的成长成优秀的仙条，最后呢还要经过这个挑选、冻干、粉碎、检测，好家伙，这哪个环节它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还有人力的投入啊？
2: 是，
1: 咱甭说六七百了，它就是过千的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0: 你认可吧？
1: 我认可它。
2: 确实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从这个种子到成品，可以说是一路是过关斩将，把这个营养拉满了，调养身子呢，也更是方方面面都是兼顾到了。任何人啊，听了我相信都是心生向往。
1: 对，
2: 说实话呀，刚才陈老师介绍的时候，我这个心就跟猫抓似的，我也想吃一点儿。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多糖含量38.5%的品质是真的很棒，价格肯定也是真高无疑了。
1: 难怪哈、啊，咱们好多的微友哈、啊、跟我们反映的时候都在说，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真是太难找了。
2: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友给我们发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就说我这个平板得换，
2: 又开始了，
0: 又爆了是吧？
1: 我早早的就已经是停留在这个留言的界面。但是耐不住这个留言呢太多了，它都不动了，它都刷新不过来了。我就挑这上面能刷新出来的，我就给大家念。
2: 行、
1: 健康是福，我觉得这名字很好啊。
2: 好，
1: 说自己呢血糖偏高5-6年了，空腹经常能到7-8点，餐后呢能冲到10几点，然后长期的吃药呢把胃呢也伤得不轻，人瘦得厉害，脸色也很差。他说自己之前呢没吃过铁皮石斛，这几天呢才知道说还有航天育种这么一说。他说自己啊，家庭条件好，不差钱儿，经济上完全没问题，就想呢直接用这好的。想问问陈老师，像他的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吃这石斛，能不能直接上手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
0: 这位朋友啊，我就直接回答你，能吃。而且您说了不差钱儿，差好身体吗？
1: 对，
2: 是
0: 想用最好的心态。那我特别理解，这个铁皮石斛多糖在这个养阴润燥、调养脾胃、后肠胃方面，综合表现能力确实比一般的多糖更加突出。不过您问这个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这样我给您交个底儿，就说目前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10几个点的，那相当普遍啊，都不属于入门级的。你再往上走，我建议您呢看看国家药典的标准，这样来选。那么药典规定的是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你买的那个标清楚了超过这个标准，尤其到了什么27%呀、28%呀，那就算不差的了。
2: 27%、28%，还能再往上吗？
0: 那当然还有了，现在很多好产品用的原料都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就是那种子啊跟着太空飞船在太空去溜达了，
2: 上天了，
0: 对，接受大宇宙的什么太空辐射呀、微重力环境激发呀，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所以你想，种子强，长出来的石斛底子就厚，那么多糖的含量自然就更容易做上去。这个呢其实跟咱们盖楼一样，为什么现在盖高楼必须要打深深的地基，对吧？
2: 对，
0: 楼多高地基多深，
2: 对，

0: 地基打得越深越扎实，这个楼啊就越盖越高，而且越来越稳，它不怕地震。嗯啊，你像小破房一推的倒特，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选这个铁皮石斛产品就是这个理儿。所以呢，这位网友啊，您再去选择的时候，记住了，一看多碳含量是不是达到了要点标准以上，二看原料是不是说航天育种出来的好种子种出来的。你把这两个认准了，准准的差不了。
2: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再来看微友叫荣归故里。他说，陈老师您好，我最近呢有一个小毛病，就是上午的时候还好哈，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这个嗓子呢就开始发干了，然后如果说说话呢说得多一点，这声音呢就特别的嘶哑，然后呢老想清嗓子。水呢也是没少喝，尤其是冰水啊，可是喝完之后呢能舒服那么一会儿，过一阵儿呢感觉还是干。平时呢也是经常的吃这个润喉糖，但是吧也不见好转。而且你要说夏天哈，屋子里边开空调，这屋里边一干呢，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理一下比较好？
2: 其实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挺常见的，
3: 是
2: 很多一些老朋友不是疼或者就是咳得很厉害啊，就是嗓子发干，说话不顺，但是呢喝水也只能管一小会儿，日后还是会干。
0: 那像他这种情况，说嗓子干呢，或者说说话多的时候发哑啊，总想这个清嗓子情况，其实平时日常啊，咱们选一些那个温和的滋阴生津的食材呢，你去慢慢的把身体的润泽给它养回来。比如说你可以选用百合呀，清润养阴，就适合嗓子干啊，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人。这个梨，尤其雪梨，能够生津润燥。那么夏天当然我们可以多吃一点了，但是不要冰着吃山药也不错，它比较平和，你脾胃弱的人呢，你吃它也容易接受。这些食材的特点记住，不是猛，不是一下子凉下去，而是慢慢润慢慢养。
3: 看来这种嗓子干啊，不能光靠冰水来压它，得从身体里头把那股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滋阴生津的食材里边，我再给大家伙推荐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前面我说那个好东西，铁皮石斛。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记住了，仙草滋阴养生，这是它的定位。那么核心主打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就适合那种经常口干的，口苦的，喉咙干难受的。平时如果总是觉得口干，嗓子发黏不清爽，铁皮石斛就可以把它选作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去多了解了解。另外呢，在日常的熬汤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手加点铁皮石斛啊，我相信对你的情况就有所改善了。尤其这种喝水不少，嗓子也还干，说话又多了，嗓子就哑，不能指定说我嗓子难受，表面干，不是，想一想，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津液了？
3: 是，
0: 缺少润泽了，对吧？另外还有生活方式，哎呀，你生活方式要配合呀，辛辣的、油炸的、太咸的，这个东西要少吃。冰水、冷饮、饮料，别老喝。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别人的风直接吹你。屋里太干了，你可以放一盆水，或者呢，适当的加开个什么呢？加湿器。让你的环境别那么燥。
2: 对。
0: 当然，这是生活方式的小细节，你得注意，这样对你们嗓子干呢、说话发芽呀、都有帮助的。
2: 说的太好了，陈老师。那这位朋友要注意哈，其实嗓子干呢，不是光能够靠这个冰水来压的，也不是靠这个润喉糖来顶一顶。咱们平时啊，要把身体的这股润劲儿慢慢的养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0: 当然了，我们身边说，老师，我说话声音嘶哑，持续很久了，甚至伴随什么呢？嗓子疼啊，刀疤嗓是吧？吞咽就难受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只靠食疗啊，你马上及时去就医去检查，日常养护好好做，但是该查的咱们一定不能。

0: 托。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信朋友的提问。
2: 清风，清风说，陈老师好，最近半年吧，自己感觉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边的人呢，就有人跟我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呢可以滋阴生津，说你可以去买一点。但是我到这个市面上一看呢，好家伙，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包装呢也是五花八门，而且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多，挑花了眼了，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想问问您吧，陈老师，铁皮石斛我该怎么去选？
0: 咱们清飞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您说的口干口苦乏力，咱们日常确实要注意滋阴润燥，但如果持续时间长，记住了，还是上医院先做检查，
2: 是
0: 别自己呀瞎判断，又是豆包又是什么茶，没有用。
1: 对对对。
0: 至于说铁皮石斛怎么选，大家伙记住一个关键点哦，看石斛多糖。铁皮石斛滋阴生津，核心就离不开石斛多糖，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是正常铁皮石斛该有的基础水平。如果说这个多糖含量达到30%以上，那就已经很高了，说明它有效成分比较集中，那品质应该是很不错的。
2: 那就是说咱们在买这个铁皮石斛的时候，不能看这包装漂不漂亮，也不能光看这价格，说这价格特别贵，
1: 对，
2: 不能看这个，关键要看这个多糖的含量它有没有标清楚。
0: 没错没错。产地工艺咱可以参考，但是不能期待含量啊，
2: 含量最重要。
0: 对，所以说一些朋友在选择铁皮石斛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什么呢，有没有明确的石斛多糖含量，它有没有检测依据，25%基础，30%以上的多糖含量，这算高含量。好了，你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了。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问题想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啊，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们中国呢有15亿亩盐源地，大部分呢还是在内陆。利用好了这块不毛之地，使这种盐碱地变成米粮川，我感觉就是我们这帮人应该要做的，应该要挺身而出的。
7: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9: 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
11: 你还有拉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八月的内蒙，草木葱茏，一碧万顷。眼前这片2000亩的海水稻田里，裹藏了一季的生命，正蓄势待发。再有一个月光景，这里就要迎来新的收获季。
3: 老的不中用了。
4: 今天这个谷子比去年长势怎么样？
5: 比去年好。
4: 今年这个新品种，你看，它这个谷子上梁比较快。再有个半个月的时间上完粮了就，
5: 对，
4: 所以这个时间啊，控制好水，控制好这个鸟害，
5: 对，
4: 等着那个大丰收了以后，到时候来给你们庆功啊。我叫王世刚，山东泰安人，2018年3月份来到内蒙古做盐碱地改造、水稻种植、水稻品种的研发，我现在担任新盐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
2: 此刻的王世刚正畅想着不久后的丰收美景，然而几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眼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4: 这个地方呢，你看还有点草，牧民呢还在这喂上牛，3、4月份来看这就是白的，就和下过雪一样。第二就是很凸显了，你看这就是盐碱地冒出来的那个盐和碱。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哈，就是这一片都是这样的，越蒸发量大的地方草都不长，是吧，寸草不生。它这个 pH 值呢达到了8.6到9.2，盐分呢到1/6到1/8，正常的就是说是种庄稼基本上是不成活的。
2: 这里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毗邻我国四大沙地之最，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历史上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草原牧场，由于气候变化及过垦过牧，导致这里的土地盐碱化一度非常严重。
5: 小时候那盐碱地就是你要种上玉米不出苗，
4: 能出个40%-50%就不错了。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盐碱地改造种水稻还是比原来又好了，是不是？
5: 好了，它一点碱看不着了，
4: 现在就基本上就黑土地了。我们现在改造的这一片呢，连上那边可能一起有2000多亩，就是说是已经做了带动和示范的作用了。
2: 带来这些神奇变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水稻。2012年，袁隆平院士在山东青岛组织团队开始海水稻的选育研究，从此被西方誉为东方魔稻的中国杂交水稻家族中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
4: 当时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是在海边上，利用海边上那些滩土地，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盐碱地上种的水稻，它不是那个用海水浇灌的。我们中国呢有15亿亩盐碱地，大部分呢还是在内陆，在荒滩戈壁上。当时袁老师呢就提出来了，上内地走，上东北来，在他有生之年能改造1亿亩盐碱地，每一亩生产300公斤，就能多养活8000万人。这样呢，我们这1亿亩盐碱地呢，就为国家的土地安全做一个储备，利用好了这块不毛之地，使这种盐碱地变成米粮川，那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和国家的土地储备安全就是有了保障。
2: 为了让海水稻从海边的盐碱地扩展到荒漠化程度更高的内陆来，2017年，在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王世刚和团队的专家们从湖南一路北上，踏遍了整个嫩江平原，只为能给海水稻寻一处新家。2018年10月16日，在多方努力下，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式落户内蒙古兴安盟。 时年88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亲自出席了工作站的揭牌仪式。从此，东北上游净产毫米成为王石刚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4: 这是对比田呀，我们这一小方块呢是选种田，可能这里边就有上万份品种，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品种呢小面积的试种，因为这种淘汰率非常高。我这里边呢有23000多份材料，可能只能选出1000来份，所以我选出来以后呢，我就移到这边这个田里去。你看这边田里这一溜一溜的呢，再看它的抗性啊、耐性啊、它的这个品质啊，如果那再好了，就是上前面大田里整秋田里去再做。整秋田的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十亩连片、百亩连片、千亩连片，完了以后再去审定。我们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到新联盟来建站，两个目的，一个是加速优质水稻品种的培育，再一个呢就是探索一条盐碱地改良治理还有品种示范的一条新路子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带动同纬度的全国乃至全世界这种盐子化土地的改造和利用。
2: 不同于海边的盐碱地，内陆多为盐度和碱性更高的苏打型盐碱地，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要培育出能扎根于内蒙这片盐碱地的水稻品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4: 因为当时在野外搭帐篷嘛，而还是非常冷的，那时候3、4月份是还是-10来度，就是这种天气，一个云彩过来这儿就下雨了，有时候下雪了，这儿有时候4月份、5月份还下雪呢。中间的就是说吃苦这一块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质疑。
6: 第一年我们来查盐的时候，我们查下去之后，然后又不能放水，风又很大，因为它一把水一放，那么它就会在那个水上面飘飘飘飘，全部从田里面拔出来，给吹跑了，啊！但是你不放水，那个又不能保温。
4: 基本上种上去以后呢，活了一半，后边像我们一些新材料示范的，就全部就死掉了。作为这个搞了这么多年水稻科研的这些专家团队，他们都有心理预期的，不过当地老百姓不是这么认为啊，他就认为你是来瞎胡闹的。那这种土地，我们种其他庄稼的种不活的地方，你们能种水稻？
2: 面对质疑，王石刚知道，只有尽快拿出成果，才能让老百姓信服。

0: 我们这个棚呢是个育苗棚，我们就每年3、4月份到5月份育苗，剩下的时间呢就给这些科研人员、工作人员种点菜。内蒙这个地方呢，肉比菜多，菜比较少，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这个大棚呢，就种点自己应季的蔬菜，改善一下生活。
1: 工作站建设的这几年，专家团队为了水稻夹带繁育，天南海北的跑，而王石刚作为站长，大多数时间则要守在内蒙基地，家人成了他最遥远的挂念和最大的亏欠。
2: 你中秋节才回来吗？
0: 中秋节争取回来吧，不过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可能有测产呀，还有专家过来。出来了吗？做这个行业了吗？肯定有得有失，最亏欠的还是家人吧。当时老二还没出生，老大是7岁之后，没有一次给他过生日了。我是农村长大的，原来是从上学就为了走出这个黄土地，现在又走入了黑土地，还走进了盐碱地，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呢还是要走到土壤里去的。这可能就是农村情节，土地情节。
1: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4年的时间里，王石刚和这支科研团队已经摸索出一套可行、简约、有突破的盐碱地解决方案，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见效、当年恢复生态。袁隆平院士最初给新安盟盐碱地改良定下亩产300公斤以上的及格线，如今已经突破500公斤大关。在培育良种的同时，王石刚还带领科研团队为当地农民制定科学的插田、分秧、除杂等技术方案。在良种加良法的加持下，当地常规精稻的亩产普遍提高了100到200公斤。
3: 抗倒伏、抗病、瞅的都
0: 对。
1: 看到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稻农们把王石刚当成了福星。
0: 有栽培专家，我们可以去给你给辅导。
1: 而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则成了大家争相而来的福地。
0: 因为老百姓一年就栽一季，同样一亩地，老百姓能多打300斤粮、200斤粮，那是纯收入啊！如果能把种子给他搞好了，老百姓心里就有底了。套用袁老师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就像一粒种子，我们这粒种子传播到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让老百姓受益，让那个广大稻农受益，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王石刚始终铭记在心。2020年1月13日，袁隆平院士在三亚发布圆梦计划，提出未来3年在内蒙古新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并在全国推广到1亿亩。在王石刚看来，这是老师给他提出的新要求，让他将这颗种子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4: 我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们国家的耕地面积少，18亿亩红线，但是我们国家有10几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能够种水稻的将近2亿亩，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5: 那现在就是得看它的抗性，
0: 今年特别多，
6: 今年特别多，
0: 对，它就是。
1: 如今袁老的儿子袁定阳接过科研接力棒，出任新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首席科学家，全面牵头推进圆梦计划2期落地。每到水稻灌浆关键期，他都会专程来到这里，实地查看稻苗长势，跟进育种测产进度。
7: 解决我们这个赖提问和这个。
5: 今年他这个。

0: 又来到这个新安盟的道子成熟的这个关键时期啊。目前看到这个道士长势喜人，确实有不断的一些新的品种出现。我们将沿着这个圆梦计划，把新安盟的产量水平不断的提升，然后呢，生产一些更耐盐碱的水稻，来适应啊新安盟耐盐碱地的生长啊，这样来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种子啊牢牢扎在自己品种，保障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我们也不断提高品质啊，使我们老百姓吃得更好。
1: 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是中国创造的一个奇迹。而在这个奇迹背后，是老一辈科学家殚精竭虑的辛苦工作，也是新一代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付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做到了。
2: 怎么引领中国农业，怎么跟上现代化农业，我感觉就是我们这帮人应该要做的。

0: 这些画面的拍摄者叫小凯，他是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的摄像师，也是服务团这个8000人的大家庭里最特殊的记录者。今天跟着小凯的镜头，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这次我们跟随小凯的镜头来到临沂兰山区，志愿服务团的志愿者孔德秀来看望他帮扶的孩子兰兰。兰兰刚刚参加完中考，小凯就如约而至，为他们完成每年一次的影像留存。
1: 来，看这里，一二三，看这里，微笑。
0: 兰兰1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也因为生病没法干活。在一次爱心帮扶走访中，孔德秀认识了兰兰。
2: 从小我也没有母亲，见到这个女孩的第一眼，她那种胆怯无助的那种表情，当时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我自己。
0: 从那时起，孔德秀开始一对一的帮扶兰兰，朝夕相伴的日子温暖而平静。但是孔德秀发现有段时间兰兰好像有很重的心事，
2: 从来都考不及格，她心理上压力太大了，她是一直想证明给我们看，你看你们帮助了我，我也不差。
0: 孔德秀没有着急开导她，而是拉着丈夫一起陪着兰兰定下学习规划，
3: 主动帮扶我学习那些弱的科目。他们说别怕，大胆往前走，我和叔叔永远在身后，让我非常的感动，到现在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0: 兰兰的成绩越来越好，笑容也越来越多，
2: 她是我一生的牵挂，我会真心真意的去爱她。
0: 像兰兰这样的孤困儿童在临沂还有几千个。2018年，在临沂市观光委、民政等部门支持下，一群爱心人士发起成立了这支志愿服务团。如今8000多名志愿者用结对的方式守护6000多名孤困儿童的成长。镜头背后的记录者小凯，其实他也是服务团的帮扶对象，他从小父母双亡，是服务团的志愿者帮扶他完成学业，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摄影师。现在他也加入了志愿队伍。
4: 我觉得我的变化得益于就是帮扶团，因为要帮扶更多的像我一样小朋友，帮助他们走入困境，我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的。
0: 在服务团，像小凯这样从受助者成长为志愿者的孩子还有很多。
5: 抱抱来，
6: 抱抱。
5: 有你俩。
0: 志愿者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缺少陪伴的孩子把路走偏了。刘洪国、王永英夫妇同样也是小凯记录拍摄的对象。8年前，老两口帮扶一对父母双亡的姐弟，最令刘洪国夫妇头疼的是弟弟小勇。
7: 我弟他当时特别淘气，他就天天就是

0: 学呀，玩手机，被学校回家反省。
1: 当时小勇正好是青春期，在社会上结识了许多游手好闲的朋友，如果撒手不管，孩子很容易走上歪路。刘洪国夫妇一次次耐心开导劝说。
2: 我看我60多了，我还高中毕业生呢，我你连高中我都不考不上，你连家务都没有。
1: 小勇的态度松动了，刘洪国趁热打铁，把小勇送到了寄宿学校去上学，不让他再和那些社会上的朋友接触。刘洪国夫妇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小勇体会到家的温暖。
0: 比较懂事，有上进心，真的是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在刘洪国夫妇的资助教导下，小勇上了大学。姐姐庄旭梅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
0: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走到现在，就像一束光一样，打到了人的心里，暖暖的，想给他们一个拥抱吧。
1: 从兰兰到小勇，再到镜头背后的小凯，他们身后有8000多名志愿者，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相遇和守护的故事。故事背后，志愿者们又是怎样把这份帮扶长久坚持下去的呢？

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游击队，
7: 宪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七月初三。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高标准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
2: 深耕细分赛道，山东抢占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先机；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看山东企业加固万米深井，助力我国超深层油气开发；
2: 多彩业态点燃暑期文旅热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建设美丽中国，山东高标准打造省域先行区，清朗蓝天，澄澈碧水，洁净沃土，全方位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3: 眼下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候鸟繁育交替的季节，今年这里新繁殖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幼鸟已经超过了4800只，这些翩然起舞的精灵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具代表性的物种。
4: 今年东方白冠繁殖了235巢，543只幼鸟，黑嘴鸥的繁殖种群

0: 呢在10000只左右，丹顶鹤的繁殖巢达到16巢，这里成为东方白鹳、黑嘴鸥、丹顶鹤理想的栖息地。
1: 鸟儿是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不仅是黄河口，在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节点微山湖，持续向好的水质同样吸引了大量珍稀水鸟。这几天，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跑来观鸟打卡。
2: 湖水现在清澈了不少，鱼虾充足，珍稀鸟类随处可见。没想到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拍到东方白鹳、白鹤、水蛭等珍稀鸟类。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表水好于三类水的比例达到了75.9%，黄河干流山东段水质也稳定保持在2类。大江大河的水变清了，接下来的治水重点逐渐向老百姓身边的沟渠池塘延伸。
3: 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工业园区、城乡结合部、农田周边等易发生污染问题的小微水体，加快构建美丽河湖加美丽水细胞协同治理格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亲水幸福感、获得感。
1: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零碳智慧产业园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标杆项目，将光伏、地热等数十项绿建技术与建筑深度融合，把整座园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微电网。
4: 就像整个目前咱看到这个空间区域都是没有任何空调的，都是用这个地道风建筑光伏一体化，通过这个屋面的发电和侧向玻璃的发电，年发电量大概在80万度到90万度，最终实现了咱整个这个建筑的用电自给自足，达到真正的零碳建筑。
1: 产业园区的低碳改造是对生产方式的革新，而把视线拉回生活，绿色环保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行动。十几年前，潍坊高新区青池街道卓岛社区旁边的卓河还是一条大家绕着走的臭水沟，经过系统治理，水清了，暗绿了，大环境的改善也潜移默化地带动了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习惯。
5: 我们把卓河的生态本底当成了社区最大的宝贝，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低碳生活就是卓岛社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1: 生态兴则文明兴。2025年，全省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山东正以一组组数据、一项项实践，铺展出一幅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生态更优的绿色画卷。
6: 通过经济的这种绿色低碳转型，通过老百姓绿色生活方式这种构建，牢牢的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生态基底为我们推动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呢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7: 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它不是简单的生态提质，而是立足一方水土，摸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省域生态发展新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省域经验。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8: 生物制造是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山东将生物制造作为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重点培育方向，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基新材料等领域攻坚突破，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全省工业经济注入新动能。
9: 市面上眼药水绝大多数有着抗菌、抗病毒、抗炎的作用，但对真菌无效。而我手里拿到的这种原料是为丹麦一家药企定制研发的天然菌眼药水原料，它能够破坏真菌的细胞膜，有效杀灭多种致病真菌。
10: 这种安全性极高的天然抗真菌抗生素叫纳他霉素，由于它的菌株选育难、生产管控要求高，产品长期依赖进口。临沂市依托重点产业链培育政策，联合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搭建科研平台，助力企业突破核心工艺瓶颈。
11: 先后拨款400万元扶持资金，针对福瑞达这类龙头企业精准施策，依托企业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定向引进高端科研人才，精准对接企业菌种研发、工艺优化需求，助力产业链强链不链。
10: 历经7年攻坚，去年6月，福瑞达医药及纳他霉素完成美国食药监局原料药保密工艺备案，迅速打开全球高端医药市场。目前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42%，位居世界第一。仅这一个单品，上半年的产值就达到近3000万元。
12: 我们将联动上下游创新资源，聚集产业创新要素，聚力培育，形成百亿级生物医用活性原料产业集群。
10: 深耕生物制造，既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也要抢抓产业风口。根据计划，今年我省将聚焦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落地转化科技成果2000项左右。位于潍坊的省级重点项目生物基丁二酸及衍生物高端制造项目正加快推进，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7.2亿元。
13: 它以壳再生的玉米淀粉为原料，发酵生产出生物基丁二酸产品。目前已经有来自广东、新疆、湖南等国内客户和来自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外客商相继慕名而来洽谈合作，一项订单突破10000吨。
10: 丁二酸是生产可降解塑料的关键原料，在环保领域应用广泛，但以往多采用石化工艺生产，碳排放量高，与环保的初衷相悖。
14: 用高污染、高碳排放的石化工艺去生产可降解的环保材料，这本身就很矛盾，但这恰恰给我们团队带来了启发，绕过传统石化高温高压催化技术路线，自主研发出一种基因工程菌，利用这种菌类对可再生玉米原料进行发酵，在常温常压下就能生产出丁二酸。
10: 新工艺实现减排二氧化碳50%，降低成本20%。潍坊依托省级政策红利，实施项目红黄绿挂牌督办，加速项目进程。
15: 对需省级批复手续的重大项目，自手续批复之日起2个月内开工且纳桶的挂绿牌，超过2个月未开工的挂黄牌，超过3个月的挂红牌督办，推进该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进程提前了近2个月时间。
10: 目前项目主体已经封顶，预计年底竣工投产。放眼山东，生物制造产业优势持续增强，涉及企业总数超过16000家，呈现出产业规模优势突出、门类体系完整、产品供给多元、生产效能领先的鲜明特征，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山东正编制生物制造产业15-5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
16: 15期间，我们将立足现有产业根基，聚焦生物食品与消费品、生物酶制剂、生物化工与新材料等6大优势领域，构建全链条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全国生物制造产业创新高地与重要增长极。
7: 近10年，我国新增油气储量超54%来自深层和超深层，向更深的地方找油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已完钻6口万米深井，其中4口的关键固井任务都是由山东一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完成的。
10: 不久前，新疆塔里木盆地传来捷报，信科一井顺利完成10440米维管固井作业，这标志着我国第6口万米级深井诞生。为这个超深井提供核心固井技术支撑的，正是德州大陆架公司。
17: 拔一口井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这口井是一字号。这是在一个新的勘探区块打出的第一口探井，压力体系不明，地层状况未知，卡钻渗漏风险极高，是石油勘探领域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10: 而像这样的井，德州大陆架公司已经助力攻克了超460口，其中还包括像信科一井这样的万米深井。油田里流行一句话，一深带万难，地层越深，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对油气装备的要求就越苛刻。
18: 比如说像这个地下严重的这种漏湿啊，像这个井壁的垮塌呀，像异常的高温高压呀，这些情况在这种一字号探井里边是经常出现的，就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求我们的工具有更高的这种适应性。
10: 国内油气开发已经全面迈入深层、深海、非常规为主的发展阶段，而在向下打深井的过程中，固井作业直接决定钻井成败。
15: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呢，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打井啊，它是这么一层一层的，然后往下打的啊，来实现我们这样一个超长、超深井的这样一个钻探。这款工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将我们下面的这个尾管，然后悬挂在上层套管上，能够挂得住、锁得紧、丢得开。
10: 万米深井对精度的要求到了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

0: 的1/20，同时油气装备几乎一井一侧。每口井的地质条件不同，对工具的参数、尺寸要求也各不相同，精度要求高，品种变化多，两种压力叠加，传统加工方式已经跟不上了。
1: 决定了在数字化这方面呢，还要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做到定制化的需求，标准化的生产。像我们连续这几年引进的高端数控设备呢，能达到8000万左右，数字化、自动化这方面的投入呢，也已经达到了5-6千万的这么一个等级。
0: 企业转型的方向与山东省重点产业布局高度契合，山东15-5规划将深地钻探智能装备列入重点攻关方向，力争要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先进工艺装备。
2: 我们全面吃透，用足用好国家、省市各级产业创新扶持政策，全周期赋能企业成长。近年来累计为大陆架争取各类奖励资金超过500万元，打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成果转化完整链条。
0: 有了政策托底、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步子迈得更稳。如今已形成20类600多种规格的固井工具，国内市场份额超过80%，今年的订货金额已超过2亿元。不仅仅是油气装备，地热开发、盐雪储能这些新能源领域的地下工程也正成为企业新的征途。
3: 地热井开发投资成本比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研发了一些性能指标完全满足现场需求但是成本更低的一些工具。从这个传统的油气行业向新能源行业这个转型，是国内能源行业转型大背景下需要我们做出的改变。
4: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18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我省组织齐鲁美食、齐鲁美酒、农机装备等约80家企业参展，推介山东优质消费品。
5: 我们农机装备企业很多都已经在我们新疆市场落地应用，下一步呢，我们山东会立足我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优势，特别是立足鲁江产业互补的前提，来寻找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空间。
6: 近日，山东省内40多名医疗专家走进新疆喀什地区，开展巡诊义诊、学科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
4: 2026年，山东医疗卫生专家鲁喀医新齐鲁医者喀什行巡诊义诊活动近日启动，全省多家医疗机构高水平骨干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一周时间里奔赴喀什市英吉沙县、麦盖提县，把山东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当地群众家门口。
7: 给我们宝宝看了一些药，让我们去门诊，然后也带了家里人，老人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然后给他们出一些方案什么的，也是非常 nice 的。
8: 在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我们觉得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尤其他们反映到呢，他们可能还没有开展胸管镜的检查。我们单位呢是 PCM 的专培、专修、单修、仿修，我们全部的一些基地，因此可以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4: 专家团队覆盖心血管、呼吸、消化等10几个当地群众需求量最大的临床专业，在解决当下群众看病难题的同时，还达成了西部公益型项目签约、重点科室长期帮扶协议签订等多项长效合作。
9: 心血管、骨科、中医等紧缺专业也实现了1:1的结对共建，我们县3-4级手术量、县域就诊率大幅提升，群众外出转诊的压力显著减轻。
4: 2021年以来，山东持续调配省内优质医疗人才和资源到南疆基层，常态化开展巡诊、义诊、技术指导等公益服务，累计选派各类专家400多人次，接诊患者24000多人次，培训医务人员达到9000多人次。
10: 精准对接英吉沙县和喀什地区的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分享先进经验和诊疗经验，这既是一次送医上门、惠民利民的公益行动，更是一次深化鲁喀情谊、深化协作共建的联心行动。
1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书记吴鹏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1日22:26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吴鹏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殡仪馆举行。
4: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鹏飞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0: 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吴鹏飞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刘强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以康、韩玉群、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吴鹏飞同志，1954年6月生，浙江青田人。1974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9月退休。吴鹏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 面对智能化改造，许多企业不愿改、不想改，究其原因，很多是因为投入大，有的还耽误生产。泰安市探索 AI 轻量化改造，通过低成本、易操作、快落地，让中小企业以最小代价实现智能化升级。
2: 位于泰安的这家光纤制造企业，虽然产能比去年增长了10%，但用于冷却高温设备的冷水机数量却不增反减。
3: 去年同期，制冷冷机得开3台冷机，现在改造完之后，我们冷机只需要开2台就绰绰有余了，节能30%，这些省出来的钱都是真金白银。
2: 细问才知道，企业的设备还是那些设备，只不过他们通过改造学会了协同作战。过去可不是这样，5台冷水机各赚各的，开多大全凭经验，为了防止温度波动，往往会宁多勿少。
4: 基本上我一开它就是最大，你比如说我们人工人去干其他活了，是不是，或者晚上休息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及时去做个设备的调整吧。
2: 这正是当地很多中小制造企业的共同困境，设备不落后，但管设备的方式落后了。面对头疼的高电费、高能耗的老问题，企业也有改造的强烈意愿，但心里直打鼓，他们要追求性价比。
5: 设备不能停，也不能更换，是吧？而且在改造的过程中，也要不能影响我们整个生产的运行。再就是投入性价比要高，要小投入得到大的回报。
2: 针对企业想改又怕改的实际诉求，当地组织了79家数字化服务商对300家规上企业挨个把脉，开出的处方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精准的轻量化改造。
6: 你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生产方面，需要上那个智能化设备吧，需要上数字化系统吧，你需要改什么就改什么，不过花架子。
2: 尽管开出了轻量化改造的方子，但是企业各类生产数据就像一个个信息孤岛，如何破壁？当地聘请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联合太初云数字科技量身打造能源智能决策系统。
7: 就像在海面上一个个的小岛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交通，没有联络，而我们在岛和岛之间架了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这样的话冷的数据、热的数据、电的数据就会实现互通，
2: 数据通了， AI 上场。冷水机和水泵等现有设备安装了600多个智能传感器，依托 AI 的多设备协同群控系统，像自动驾驶一样，根据气温和产量动态调节冷热，告别大马拉小车。
8: 利用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分析呢，能让设备呢有感知、有智力，然后能形成自主的判断和预测，从原来的被动用电，现在到主动优化的这么一个转变。
2: 最终，企业投入不到200万元实施的 AI 轻量化改造，不光年省电费1000万，还帮助企业优化光伏消纳方案，把原本不足13%的光伏自用率大幅提了上来，碳排放强度降低20%以上。
9: 组织1000家企业落地小块青砖轻量化改造项目，有效带动企业节能降耗、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连续50个月保持高位均衡增长。
10: 这个暑期，山东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持续释放市场消费动能。
0: 华灯初上，青岛全新栈桥海上夜游航线正式运营。这条线路填补青岛湾夜游空白，与东部奥帆中心航线形成立体化滨海夜间游览体系，游客可水上全景欣赏海滨城市风光。
11: 我觉得就是从栈桥上和在这个轮渡上，其实是能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青岛的美的，多重的体验可能就是能给你更好的感受吧。
0: 以啤酒为媒，以节庆聚事，东营2026青岛啤酒节现场设置的九大打卡点，丰富多元的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吸引力。昌乐市民文化体育公园推出免费吉他摇滚之夜，经典曲目与原创摇滚接连登场，市民尽享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狂欢。
12: 太震撼了，那种音浪碰撞的感觉，特别希望以后啊，我们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年轻，更有激情。
0: 依托热门影视 IP 赋能文旅，伴随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出圈，蓬莱阁何处是蓬莱主题街区人气暴涨，云顶仙街上演员演绎蓬莱仙宴，八仙人物神态鲜活。暑期里，济南推出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有礼活动，凭演出交通票根就能领取餐饮住宿消费券。寻找李清照对话辛弃疾沉浸式剧目热度走高，平价惠民票搭配多群体专属福利，客流持续增长，全方位激活线下演艺消费。
13: 暑期的上座率基本上每场都在85%以上，要比前段时间的平均上座率要高到10%。
2: 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金融链主完成授信6111亿元，计划完成率超90%，已对接1.1万家企业，摸排融资需求3450多亿元，解决超过2290亿元，金融资源持续向产业链重点领域精准倾斜。
0: 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大型融媒体直播，今天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活动紧扣法典施行节点，覆盖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联动闪电新闻、大象新闻、阿基米德等19家省级广电媒体同步直播，17路记者多角度展现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实践。围绕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省法院日前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的意见》，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重点生态区域保护、环境公益诉讼、府院联动机制建设等12个方面健全审判体系，提升司法服务保障能力。2026山东精品换新购暨嗨购盛夏威海消费嘉年华昨晚启动，活动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业，全方位呈现健康消费、体育消费、美食体验等消费新生态。目前2026山东精品购物节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16日将联动推出重点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市场消费潜力。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今天在菏泽开幕，96支代表队1600多人参赛，其中台湾武术协会组织6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8位台湾武术团代表被授予交流使者称号。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 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

0: 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1: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15-57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4: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9: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4: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史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0: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1: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4: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5，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2: 家里有几个人啊？
13: 3个人。
12: 慢点。
13: 没事。
1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4: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

0: 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5: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4: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6: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5: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7: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4: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8: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4: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9: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4: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

0: 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

0: 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泰安多云，22到31度；菏泽多云，23到30度；枣庄晴转小雨，24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阴，23到31度；临沂多云转阴，22到32度；日照晴转阴，24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31度；烟台多云转阴，24到30度；威海晴转阴，24到30度；潍坊晴转阴，23到33度；淄博晴转多云，25到34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3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总说了，今天全场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
1: 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哎，
3: 你行。
0: 好，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4: 呀，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4: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行啊！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少得了我们俩啊？
4: 蹭饭来了，
2: 这话说的，
5: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业，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4: 谢谢啊！
5: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4: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5: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6: 谢谢黄大爷，
2: 好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哎、
2: 可不嘛，行不说了，今天咱俩私账了，行行行，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呀、啊、你脾气这么好，
4: 你别
2: 走，你
4: 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2: 咋回事？
4: 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1: 餐厅海鲜香包子是吧？
4: 对
1: 啊，你们先坐啊。
7: 哎，老板，什么都通通。
1: 好嘞。行。哎，好。
7: 走一个。
8: 服务员，服务员。哎，来别的不？那你们慢慢吃啊。
1: 好的。哎，小叶。哎，
8: 嫂子，
1: 那桌餐厅海鲜香包子啊。哎，我出去张罗张罗啊。
8: 好嘞。
1: 帮我蒸上啊！
4: 刚才那个，刚才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1: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2: 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1: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2: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4: 那人咋样啊？
2: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1: 啊，挺好的。
4: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
1: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2: 那也惦记着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4: 你别再冒啥气啊。
8: 好好，有人找你。
4: 好。哎，
1: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5: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1: 哦、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2: 小方是吧？
5: 是，
2: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5: 苏老师，
2: 对，
5: 阿姨好，哎，叔叔，哎，
4: 你好。

0: 我这手都是面。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儿干吧。
1: 你会干吗？会干。
0: 那洗洗手去啊。
2: 哎，
0: 洗个手。
2: 哎，先洗个手。
1: 哎，
2: 哎，
0: 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呢。
1: 看啥呀？
2: 看看。
0: 给你这个，哎，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特意赶回来的。哎呦，都没回家吧？
3: 还没呢。哎呀，
0: 你爸妈都还好吧？
2: 都挺好。
0: 哎，
2: 小心，小心，小心。
0: 好嘞。
1: 你现在干啥呢？
0: 下海了。
3: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0: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吗？
3: 我这忙着呢，快点儿，
0: 你赶紧给送一下，客人等着。 快去帮我上来，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
3: 我去照顾一下啊。是，你俩能行啊？
0: 啊，
3: 我们俩行。
0: 哎，
3: 李燕，是三T哪桌的？咱俩这趟顺利不？挺好的。
0: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
3: 咱今天突然回了呀。
0: 为了赶在开业这天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3: 那没耽误工作吧？
0: 我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哎，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
3: 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哦，那你们
0: 这周期大概多久啊？估计11个月左右吧。
3: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0: 这都几点了，这还没有人来呢。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3: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
0: 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3: 是，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0: 那你不也得有人指导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指导我？
3: 哎，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0: 红酒，
3: 就是，
0: 那咱也送不起呀。
3: 是啊，
0: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3: 那咱也送不起呀。
0: 咱送疙瘩汤，
4: 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都爱喝。那行，
0: 咱们就这么定了。哦，行。
4: 包子来了啊！
0: 哟，
4: 人还挺多。
0: 多吃点。
4: 咦，叔，吃饭呢？哎，
5: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啊，你贵姓啊？
4: 我姓叶。
5: 啊，你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
4: 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
5: 哦，
4: 我忘了，那是后厨包饺子呢。您认识，我给你叫一下。
5: 不不不不，我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4: 那您就行吧。
5: 哎，好好好好好。
4: 来，今天我们每桌还送一大碗疙瘩汤呢。
5: 哦，那太好了。
4: 就菜单。
5: 哎，
4: 啊，
5: 您看一看啊，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嗯，
4: 你来。
5: 哎，我来。那就来一个海螺的。
4: 哎，
5: 来一个蚬子的。
4: 好嘞。
5: 再来一个三鲜馅。
4: 够了。够了。 那三鲜那还要不？
0: 不要。
4: 要还是不要吧？

0: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1: 好好好。
0: 嫂子，
2: 哎，
0: 先来那个
3: 疙
0: 瘩汤啊。
2: 哎，行，就来啊。
3: 能整烂我？
4: 行行行，听你的。嗯。
0: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4: 俩人点四份
0: 啊？
4: 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0: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4: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0: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4: 不是真吃不完，
0: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4: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3: 主要是好吃。
2: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5: 哎，老板，
2: 哎，
5: 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2: 没问题，您稍等啊，
0: 姑娘，姑娘，来。
2: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3: 啊，没有没有没有，姑娘，这个你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2: 哦。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3: 哎哎 哎，
4: 姑娘，您贵姓啊？
2: 我姓庄，
4: 小庄姑娘，你真好，
2: 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
3: 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量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2: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啊。
3: 是吧？
2: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4: 这姑娘真不错。
3: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6: 先生。
7: 赵老师。
0: 包子来两屉是吧？
6: 对。
0: 还要点别的吧？
6: 就先这些吧。
0: 行，稍等一会儿啊。哎，
2: 姑姑，
0: 哎，好好，
2: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0: 没有啊。
2: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0: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2: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0: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2: 又玩去？
0: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8: 老板，点菜。
2: 来了来了。
6: 直接，食指从。一品的三鲜挪到二品的三鲜，来试试。
2: 我试试。
6: 拿这来，小拇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晓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们家崔院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我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

0: 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欢声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
2: 你
1: 的。
2: 你那面好到哪去呀、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俩炒白菜，美得很。
2: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在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2: 是、啊、
0: 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2: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2: 行行行了，
3: 叫你臭。
2: 微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1: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给你大鱼大肉呢。
4: 老杨哥，
1: 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
0: 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1: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2: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二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了。
6: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来来来来，哎呀，
7: 就这么点儿，哎呀，
2: 买这么多吃的，
7: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哎，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
7: 呀，这破费啥呀？来，
6: 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7: 啊，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2: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7: 来来来，
2: 我们不急，
6: 吃饭
7: 不急，吃饭吃饭。这你的你的，来，
6: 我给您拿饭去。
7: 行行行，好。
2: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7: 这还有呢，来来来来。
2: 这又得来一个，
8: 来一个呀！
2: 这鸡爪真不错，哎！
9: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0: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1: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10: 一直都没问过。
11: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0: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1: 好。
12: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5: 庄总，
3: 我对不起，
5: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
3: 我
5: 理解理解。
12: 小女，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3: 谢谢庄总，谢谢。谢谢庄总，
12: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
3: 谢谢，
5: 谢谢庄总。
12: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4: 建广啊，大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
0: 啊，去啊！
4: 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13: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12: 建广，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着了。白嘴，
0: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14: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青那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15: 杨叔说的对，干活。这块向老白同志学习。

0: 这没有跟你管钱，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1: 妈的，早晨跳窗户跑了。
0: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待会儿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0: 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
0: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他不赖账。这严厂长呢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
4: 也当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5: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走。哎，
6: 刘主任，
4: 师弟，
6: 看你不像要债的。
4: 这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5: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4: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2: 谢谢你啊！好，记得要债找我啊！哥，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严厂长？哎呀，
4: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5: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
4: 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5: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2: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5: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那小里边呢？
3: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2: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儿去了？哎
3: 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3: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啊。
3: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都得要钱吗？
3: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3: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行吗？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3: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3: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2: 你都取出来吧啊。
3: 取了利息就成活息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事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你看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3: 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3: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弹。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1: 哎呀，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就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1: 克拉虾，行，
2: 然后这个全家福，
1: 好嘞，
2: 还有这个，这什么？
1: 盛霞阿姨，
3: 哎，又来了，
1: 小张姑娘你好，今天吃点啥呀？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这个，哎呦，这太多了吧？啊，这么好吃吗？哎呀，你进去帮忙催一。啊，你坐着啊。哎，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4: 行行行行，
1: 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4: 那就听你的。
1: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4: 好，行，
1: 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4: 哎。
1: 小张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3: 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1: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3: 不是，哎。
1: 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丝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苏尚文的钱往外推呢。
3: 是呢，哎呀，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1: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3: 哎，
1: 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3: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1: 是啊。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这送钱多好呀！
3: 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 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1: 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又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0: 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
1: 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2: 好，这样好。
1: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他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1: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2: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3: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1: 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3: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去吃。
4: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1: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4: 严市长，里边请。哎，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5: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4: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5: 可不是嘛，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1: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债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5: 哎呀，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
6: 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1: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嗯。
7: 严厂长可不轻易找他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8: 严厂长，我们是真揭不开锅了。
9: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你。刘厂长，哦哦，
10: 老刘啊，哎呀，
9: 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
10: 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外头
9: 欠我们多少钱呢？
8: 欠老鼻子了都啊！不是，那严厂长。
9: 你认识我，
10: 庄厂长，张学习，我弟弟。啊，对，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对对。哎，说，坐。哎呀，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9: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9: 闻着就不错。
10: 送的。
9: 我说刘主任。
11: 干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9: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
10: 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
9: 可不是咋的？
10: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9: 敬您，
10: 真
9: 说过呀，说。
10: 哎。好，
9: 掌柜。
10: 哎呦呦呦，你这好姐。
9: 但是严厂长啊。
0: 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
1: 哎，这话儿，
2: 哎姐，
1: 什么叫欺负？
2: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啊，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3: 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4: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0: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3: 什么做大事儿？能做什么大事儿？
2: 严社长，
3: 不是，严
2: 社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3: 你还能喝呀？
2: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哎，
0: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3: 哦，狱中豪杰，那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10: 你旺我就旺。
9: 妈妈旺旺
5: 旺旺，
9: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11: 没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2: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3: 你不爱我？
5: 爱不甜。
6: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7: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了。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去郊游了，
17: 我要带旺仔牛奶，
18: 爸爸买给你，
1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9: 妈妈买给你，
1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洞，
20: 爷爷买给你，
2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3: 你不爱我？
5: 爱不甜。
6: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7: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3: 好的，
22: 去吧。
24: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厂长啊，忙。你看啊，我爹，合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
0: 就挣他杯子，但说了，喝一杯，给5万。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你25这未必这眼睛，一口气5个，哎呀，5个呀！
2: 厂长啊，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走。
0: 行，
2: 明白了，袁厂长。5杯，25万，是吧？
0: 嗯。
2: 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0: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2: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3: 那你可以不喝吗？
4: 2万。

0: 您说话算话啊！哎，
1: 饿溜数着，
2: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1: 算啥人？他有量能喝厂长，
0: 有量
3: 能吗？

0: 刚掉电话来了，有电话。
1: 谁说？
2: 喂，你在哪儿呢你？
1: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3: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1: 啊，不用，你啊，你等会儿啊，
0: 哎啊，哎，哎云啊，我黄远峰。
3: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2: 你让，喂。

0: 开心，开心，开心！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我把车开回来。把那个宝贝，把车开了！哎，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你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2: 不用，我送。
0: 谢谢。
1: 那你们回去吧。
0: 谢谢。
1: 我看也不用。
0: 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
1: 慢点啊！
0: 行，
1: 让您的抱。哎，
0: 好，
1: 回去吧啊！哎，
0: 再见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慢点。
0: 再见。
1: 慢点开啊！
0: 慢点开！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这儿好，一会儿掉完了。嗯。哎
1: 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
0: 哎呦，学习咋样了？
1: 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0: 学习也是，不能喝，成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1: 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来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
1: 雪溪，在酒桌上也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2: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2: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喝啊？
0: 哎，不是，
2: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怎么这么早醒啊？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0: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他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1: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0: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1: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2: 我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1: 你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
2: 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争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0: 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离婚。
0: 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1: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

0: 就是里边，对。
1: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0: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1: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这你没骗我们吧？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3: 大伙儿啊，都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4: 对，就在这死等着。
0: 那行。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1: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5: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0: 就是。哎。
5: 刘主任，哎，
0: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吧？没事儿，
5: 劳烦您惦记了。哎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0: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5: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6: 谢谢刘主任。
5: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6: 对，
5: 二位啊，
6: 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的，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5: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 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哎呀，
6: 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5: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
6: 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眼的哈！
5: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6: 庄院长，这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7: 是点钱，差不多行了。
5: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8: 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7: 我就知道是这情况。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1: 走走走。

0: 哎，庄哥，
1: 不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1: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
3: 不是你给我们垫工资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1: 别别别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3: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3: 去！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
3: 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什么呀？我这让我有急事儿的。进来，进来。哎，哎呦，
1: 差点夹着我手了。哎，你们来了。
0: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啊。
1: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啊。
0: 你们吃了吗？
1: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2: 两个碗筷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谁洗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3: 哎，我不来，嘿嘿，
2: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
0: 就三只，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不好意思啊。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
2: 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你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0: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2: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接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
3: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0: 没钱气短，那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
3: 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4: 庄厂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2: 刘主任。 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0: 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
5: 缓缓？
2: 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0: 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2: 吃，多吃点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
0: 哎哎，鸡汤养胃啊！你要到碗里喝，我就算了。
2: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
3: 哎呀，这！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3: 去去去去去，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还？
4: 我说方院说话。
2: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不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 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5: 对，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
2: 赶紧回去说。
5: 哎哎哎，等等，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老姐，跟你能看懂事的。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1: 好好，叫芳儿来了。
2: 王亮哥，
3: 亮哥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3: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
0: 得顶饭去，
4: 饼、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3: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0: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3: 行，赶紧上来吧啊！
4: 方亮哥哥，快上来了，
0: 上来，
4: 上来，
0: 上来，
4: 方亮哥哥，
3: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
0: 去吧，
3: 上来，上来。哎呦，来，看看啊。
4: 好好啊，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有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看
0: 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
4: 咋的呀？他新上学花高了？上啥学花高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的嘎嘎的。
0: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4: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着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最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蛆蛆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0: 向上眼睛咋了？
4: 这侯
0: 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4: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看来
5: 你
4: 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0: 不是，那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
5: 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3: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5: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6: ponderous，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7: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8: 对，
5: 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
0: 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哦，这个好玩，胖子要死，胖子要死，侯家长你胖子要死，你才胖子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5: 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 搬个椅子坐旁边，
9: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学外语啊，奔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
5: 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10: You are the only one.
5: 什么意思啊？你是唯一。对了。
11: You are the best.
12: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说得好。
5: 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答对了。 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10: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5: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10: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老姐，我就看看。给我。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呢，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1: 我作业都做完了，
0: 你这得换换脑子。
1: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0: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
2: 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别的做几道题呀！这卷子有点难，是卷子难，还是新牌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鸡蛋出给你撕了，我看你还拿不拿？你赶紧给我！
1: 还给我！
2: 你就干啥呢？这是？
1: 你自己看还得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3: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点灵感。狡辩！不是，这不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1: 还是老爸理解我。
0: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你别做，别做，别做。
3: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你干啥呀这是？
1: 对，霸道，到比咱爸天都霸道。
3: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来。 你老姐每天咋？

0: 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他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等咱上了大学咱再弹，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1: 老板就会和稀泥。
0: 那我就和和你这个稀泥啊！我和和你，我和和和和和和。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2: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3: 听说过。
4: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3: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4: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子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啊，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3: 是有这么个说法？
4: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3: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
4: 哎，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5: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
6: 来，别，哎。

0: 开给我看啥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吧，这不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
0: 啊？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啊，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吧。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0: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那背后嚼他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要注意影响。 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啊！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1: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1: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1: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
0: 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元，那你是怎么想的？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1: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
2: 哎呀，行了。
3: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
4: 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2: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5: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2: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3: 行，知道了。
2: 圆圆，
5: 嗯，
2: 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5: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2: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5: 知道吗？
3: 好，我没事儿啊。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2: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5: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2: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5: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3: 知道了，姐。挂了。

0: 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
1: 哎呀，我这去不了，我得跟他请个假。
0: 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1: 家里有点事儿。干嘛呢？
2: 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
0: 行吧，理解。我上课去了。
1: 哎，
0: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先走了，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啊，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了。
1: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2: 我要为我们同胞报仇。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早晨起床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6: 你汪，我就汪。
5: 妈妈，汪汪，
7: 汪汪！
5: 妈妈，你不够汪。
7: 好，精神汪汪，
5: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8: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9: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6: 我就忘
5: 妈妈，汪汪，
7: 汪汪，
5: 妈妈，你不够汪。
7: 好，精神汪汪，
5: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8: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12: 话剧演出是普通民众的艺术，它用多元的方言、丰富的曲调，反映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观众的笑声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是张克勤，我的戏就叫《勤为大家乐》。
13: 让你笑。狂笑、大笑、疯笑，我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除了赚钱演出就是弄戏。我就坐在那，自己会想的，我是吃这个饭的，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滑稽戏已经不多了，只有这五六个团，不超过200个人，一定要大家团结起来，滑稽大家好。
14: 希望我们的后辈为华稽戏再创辉煌。
1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1997年的7月，在我的记忆当中，在10几岁吧，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舅舅、我的亲戚、外公外婆等我的长辈，带我去看那个梅兰芳、周新芳等等一批京剧名家。从小的家里无线电里面空的就是放评弹、戏曲等等东西，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文艺方面呢有影响。我记得很清楚，1962年3月1日，我到上海闵行那边有个书场，我第一次到那儿去报道，老师就是叫葛祥飞。高祥飞呢是常州评弹团的大叔评话演员，他没有徒弟，年纪已经50几岁，身体也不这么好，他就收我做徒弟，正式进入常州评弹团。一下子我就跨入了我们的文艺界。
1: 那您从事评话的这个表演，对您将来从事滑稽戏表演有哪些艺术上的滋养？
0: 曲艺跟滑稽本身就是双胞胎，因为滑稽演员很多都是从曲艺演员慢慢过来。如果说你既能够曲艺方面搞得好，专业比较好，你滑稽戏一定演得好，会有帮助。不像戏曲，它有规定的花脸就是花脸，花旦它又还分旦了，什么旦什么旦的，它没有教材，没有提纲，没有规定的东西，它只有几个字，也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南腔北调。

0: 各地方言。
1: 听到黄河里都十八千呐。
0: 表演松弛。
1: 新人啊漂亮，我鼻头也抽出来走。哎
0: 呦，适度夸张。拿来主义。
2: 拿来主义。
0: 我这是没有本身的东西，没有家底，他却就是靠，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嘛，京剧的蛮好，拿过来，这是沪剧的，也给我拿过来。
3: 华之士，华之士，毕竟还是士，士士他总有一点势力的东西，传统的东西，这个就叫拿来主义啊。
2: 对，
3: 丰满我这个角色，增加我这个情节，
0: 所以我身上往往有一些。曲艺的东西，往往有一些平话的东西，这就是我从小因为学的是平话。当年省文化厅厅长王宏嘛，他专门给我写了两封信来，他提出来的就是三少，滑稽剧团少呀。从事滑稽演员的人员少，三个团加起来150个都没有，第三个投资少，但是有三多，创作节目多，收入多，观众多，观众多，他都提的三多三少。后来回头想想，这个剧种虽然少，但是在江浙沪，在南方，它有生命力，它的根质很深，老百姓很受欢迎。
2: 您后来在从事滑稽戏表演的时候，有哪些是体现了您自己的特色的？
0: 我身上感觉到最深的是什么东西呢？评话演员他知道什么地方要点，什么地方要拎，什么地方要松放，叫点松放。比如说顾家马江南语，他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没良心，平时对你们很温柔，发现你对自己的母亲这么没良心，砰，马上就要点你了。
1: 十几年前的妹妹没有办法顶了这副烂骨头，把烂骨头偷得想想来，过了十几年，公公没有办法也顶了这副烂骨头，把烂骨头也偷到城里去，你们为什么还是顶了这副烂骨头啊？真真黑，
0: 但是这么样点太紧了吧？你想想看，你的娘送仙，我的大头，你的母龙是一只三公鸡，开始松了。
1: 我告诉你，
0: 完了，我今朝谁是三公鸡当中的战斗机？点松放，前进去。
2: 太生动了，
0: 每一段的时候，你要精心策划的，各个地方要定，各个地方松，各个地方要放一放，这个戏就好看了呀。
2: 这个表演就是当时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0: 这个呢，就是多年来的经验，这是导演没办法教你的。所以我一直说的好的滑稽演员是一支笔，他会自己的人物、自己的素材、自己的戏，能稍微改动改动，改动的舒服，必须滑稽演员自己动手。比如说顾家马一开头，本质上我抱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小孩上来，那我就跟陆仁章讲了，我说陆老师，将来这两个孩子15年17年长大，事都在他们身上，你铺垫不够啊，我来跟你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抱上来的时候我就很发火，哎，那个，
1: 哎呀，你这个，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两个孩子愣在家里哭，这个他在这里讲故事，真是的，这是搞什么？
0: 完了跟大家讲，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两个孩子这哭啊，会哭啊。
1: 来，金啊，这两个孩子啊，哭得你腿都会痛。老朱，这个两个孩子上半夜的是男孩子哭，那个
0: 上半夜是这个男孩子哭。一直哭到12点钟，哭得我头也胀，我睡不着。好了，到了12点， 男孩不哭了，他哭累了要睡觉了。我开心，这下子我也可以睡觉了。嘿，哪知道下半夜是个女宝宝哭。
1: 那个女子的鱼，她每隔这个两三分钟对你。你想你怎么会吃得下？
4: 真是说，
1: 差的天亮钟数不哭了，我上眼皮跟下眼皮也碰上了，加上那个龙塘口数出来的声音，把马桶拎出来，
0: 马桶拎出来，
1: 我那个晚上没
0: 拎马桶要倒马桶了，这是生活呀。我只能起来，你们知道，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呀。这一段东西，我跟陆仁章讲的，一定摆进去，把这个孩子的根种深了。哦，这两个孩子小时候就哭得江南雨睡不着觉，一个是一个是就这个样子，加深了吧，人物加深了吧，故事也根种好了吧，后来他的戏剧好发展了。
2: 您演钱笃条这个角色，我能看到您的就是评弹表演的这个影子里面，您能不能举例给我们讲讲？
0: 钱笃条求雨本身这个故事呢，应该说苏州的老百姓是家喻户晓的。钱笃条这个人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小市民，但是他良心很好，他就是最大的缺点，喜欢喝酒，没有害人之心。因此我演钱笃条是用老生的方法，有时候带一点点小挖几个表演，一点点不能多。
5: 那个啥么子啊，慢慢香喷喷，吃子再熏熏的呢。
1: 老醉我呼吸个，来徐师娘，让我再眯他两口，再眯他两口。
5: 要吃多个还要喊亲人啊。
1: 停，
0: 在表演的时候你始终要抓住江湖上的一套，讲好讲坏，讲的时候要像真的一样，又表演又典礼。比如说关键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这个人改不了的，马上要烧死了，死到临头他还在太阳啊太阳，
1: 那天你非常勇敢，刚刚我发觉的辰光，看看那太阳危害了吗？现在我

0: 越久，那个太阳拿我的越阳个家。
1: 这个是很大的反差，你死都要死的，还是跟太阳对话。我是要死了，尽可能的让我多活几秒钟，这就是他的心理的东西。
2: 我现在听下来，就是感觉到您的评话表演经验，下意识之中，我是觉得，就是
1: 自如的把它融进去。
2: 紧接着就是《土裁缝与杨小姐》这部戏，应该对您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部。
1: 是的，因为到了滑稽剧团以后呢，两年下来呢，我基本上已经有点数了，这个戏要怎么演？后来张雨清就写了一本《土裁缝杨小姐》。一个城里的姑娘，是跳舞的女演员，又漂亮又聪明，她要创作一个采桑舞，她没有生活，她进了误区了。土裁缝呢，是农村顶替父亲到城里来，到这个剧团，这样一个土里八气的小孩跟杨小姐碰上，产生了火花了。
3: 干什么？
1: 起先第一步，我就对照滑稽戏演员中有没有表演上是默的、冷漠的，有没有土里八气的。后来他们老演员跟我说，滑稽戏演员当中有一种小生叫挨派小生。
4: 你是老舅啊？
5: 这个样子吧。
4: 哦，
5: 叫声亚叔。
4: 亚叔啊？
5: 啊，这个汤子小孩吃的呀、啊。
4: 我也不要吃了，白菜这块。
5: 这块是哪块啊？
4: 这个是嘴、啊。
1: 我就把土裁缝就起先第一步设计的，我就设计他就是动作少、表情少、内秀的一个乡下小青年。找滑稽戏当中有迟钝的很少很少。我进入了很难很难熬的一个困境。突然发现我们舞美班呢有一个安徽来的小青年，农村来的，我发现他的动作反应很迟钝，但是很机灵。哦，这个是我一个模型啊。那我就观察他的生活了，很认真，话不多，工作室这是一面，但是到了晚上睡觉了，到了房间里，他看到他的弟兄不要太放松啊，照样在里边唱啊跳啊。我就从在他身上我就发现，就是人是两面的，他表面上是冷静的，其实他也有奔放的地方，就是环境不同吧，一下子给我抓住了。
2: 土裁缝杨小姐，然后接着就是多情的小和尚。
1: 对对对，多情的小和尚呢，他也蛮有意义的。一对老的做生意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是竞争的，是冤家，但是他们的儿女呢，暗地里谈恋爱，是亲家，又是一个戏剧的矛盾，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效果。比如说叫卖生意，你卖汤圆，我卖锅贴。你说你汤圆甜，我说我锅贴鲜，就是对唱对台戏。
6: 你说门外啊，门外看俺老外看啊，耶，对呀。
2: 小和尚这个角色，他和那个土裁缝，他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1: 反差很大的。土裁缝是很内秀的，那个多情的小和尚是，他的名字叫陈玲珑嘛，很玲珑的，头上一拍。

0: 他脚底下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表演的风格给他拉开了。
1: 您当时通过这个两部剧的积累获得了梅花奖，
0: 当年好像华智界包括我们小城市常州对梅花奖的印象也没有这么大，倒是后来我慢慢的知道梅花奖在我们戏剧界的分量含金量，小剧团小演员三小嘛，能拿这么大的奖，这是不得了的。

0: 滑稽这个东西啊，要想办法，就是靠排练场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做不好的。我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除了赚钱演出就是弄戏，我就坐在那自己会想的，我是吃这个饭的，我肯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所以我的学生，因为他拜我做老师，我就是精心地指导他们。我认为第一进滑稽剧团，每个演员不管男女，一定要会唱精灵。精灵他这个曲调两个好处，一是练唱，唱腔，南方的唱腔小调；第二练口子，绕口令。你滑稽戏演怎么好不绕口令呢？苏州有没有东西两铺过，东铺过新铺，西铺过新铺，东铺过个手里六块喇叭过个，西铺过个过过过个手里六块豆腐过，西铺过个过牙过个手里个块豆腐过个叶的，东铺过个过牙过个手里个块豆腐过，苏铺过个过牙过个手里个块萝卜过个不肯点的，西铺过个手里个块豆腐过，西的不肯点的豆腐过，我要弄他那个块豆腐过，东西两铺过个位置豆腐过了，喇叭过个喇叭过个豆腐过，叮叮个当。守正常心，一定要全心全意放下架子，真心实意地去守正，把老先生好的东西把它传下来。
1: 没有电吗？
0: 三十来发过的痛片。我们滑稽戏这个小剧种，是因为老百姓的喜欢而存在的，不能让大家笑就不是滑稽戏了。要守住初心，要走到群众的生活中去，我们的剧种才能持续迸发生命力。

0: 2003年，电视剧《大染坊》火了。23年光阴流转，这个扎根齐鲁大地的传奇故事以全新的艺术形式重启创作。历经700多个日夜打磨雕琢，2026年，舞剧《大染坊》开启全国巡演。
1: 舞剧《大染坊》
2: 开染，
1: 开染，
3: 开染，
4: 开染。
5: 上步不要那么刻意，那么抬一下，直接自然而然上岸，就完事儿了。动势啊，就做个动势就行了啊。
6: 藤井先生，论说这价格已经是很低了，但是我还是不能要，你还是原船运回吧。
7: 横扫了当年的金鹰奖、飞天奖，包括单项奖，横扫可能是一个现象级的一部电视剧，收视率特别高。
8: 你可真神了，
6: 哼，老三。什么叫化学？
0: 20多年前，
6: 咱玩的就是温。
0: 侯勇在电视剧《大染坊》中饰演的陈寿体，是一名自幼沿街乞讨的孤儿，得到周掌柜收留，凭借过人胆识与经商谋略，闯出一番大业，成为一代传奇，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如今，这段家喻户晓的故事被再度挖掘，
6: 却以满耳自讲。
9: 当时这个戏吧是23年的年末立的项，我们是打了一个申请报告，希望呢山东歌舞剧院能够继这个民族歌剧《沂蒙山》之后，能够做一台舞剧啊。那么在向厅里提出这个申请之后呢，当时这个厅领导经过这个深思熟虑之后，还是确定啊，这个决心要做一台舞剧，真的能够在全国带来一定的影响力。山东这个文化还是底蕴还是很深厚的，能讲的故事特别多，无论是从宏大题材也好，还是说从这个小切口反映大事件也好，都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的。大染坊呢，我觉得就是其中之一。
0: 故事的土壤在淄博周村，这座历史上的汉码头，明清时期已是丝绸贸易重镇。
10: 然后大染坊本身是有一种空间。民族工业的那样一个形象在的，啊，所以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哎，这是一个挺好的题材，啊，而且和今天的科技报国，历史时代不一样，科学技术的手段不一样，但是它骨子里的精神其实是一样的。
9: 它可能代表的是，甚至说或者影响吧，是未来10年到20年这个山东舞蹈界的一个走向和发展。
11: 当时是李贝院长，就是山东歌舞剧院的院长，他亲自跑到北京，然后找见了我，然后跟我说，他说他想给山东以及山东歌舞剧院做一部能够代表山东本土文化的这样的一部舞剧。我祖籍是山东曲阜的，然后2013年做了舞剧《孔子》，一直到现在，其实我的根儿还是在山东。有那么好的一次机会，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去做一部舞剧，我是特别愿意的。
0: 孔德新，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编导，李贝带的本子，他只看一眼就有了答案。
11: 我最后就一眼看上了这个大染坊。首先，你在做艺术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艺术性是要很强的。大染坊它是通过染布，它肯定有色彩嘛。那我觉得这个色彩它就一定上升到了一个艺术性的这样的一个品相了。其次，我觉得这个当年的这个电视剧非常火，就我父辈包括我们都看过，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我们如果能做舞剧《大染坊》啊，我觉得它的成功会比较大。
0: 知名度既是荣光也是枷锁，深入人心的大众印象让导演的再创作之路步履维艰。
12: 他的故事线很多，然后人物性很复杂，怎么能把这么长篇的一个电视剧仅仅压缩在90分钟，这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压力很大的。
0: 难题很快就来了，
5: 盯一下他们。
0: 电视剧24集，
9: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2: 准备。
9: 而舞剧没有台词，不能说话，怎么把一个盘根错节的故事装进两个小时里，成了此时最大的考验。
2: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11: 他本来就有底子在，但是没有想到越做越难。嗯，越做越难。
3: 沈小姐好。
11: 我们当时还有放进去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当时孙俪老师演的，对大家对这个人物就特别有喜欢，但是他在我们舞剧当中他都不合适了，因为我们也要摘清楚很多人物，关键人物在这个剧中能不能起到作用，或者他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就一直在删减，最后我们把它整合，比如说几个故事贴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贴到了一个世界上，然后选出来了五个主演。
9: 取舍是家常便饭，编剧许瑞花了一年写剧本，第一稿不满意推倒重来，他们定下原则，不复刻剧情，只萃取精神内核。
10: 那这个叙事的节奏啊，其实对舞蹈就提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所以说在创作其实真正进入一个

0: 舍弃了台词，剩下的全靠肢体。如何让动作有根？主创团队索性一头扎进了周村的老染房。
1: 染布的流程啊，怎么染啊，怎么展啊，或者是怎么收布啊，然后还怎么熨布，怎么晾布。
2: 周村大染坊那个石缸子里头，它就是吊笼，它一圈一圈的布挂在里头，像一个灯笼一样，然后它就下去，再提起来，然后再下去，它就每个缸的颜色都不一样。其实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染，这样的话就染开了。它因为一卷布很大嘛，这就是我们舞台的那个形象。两个大转盘，也就是从这里头就提炼出来。然后其次就是比如说还有什么亚布啊，亚布铺平啊，其实它真实的场景它有可能是它用的是一个石墩，然后布在地上，然后它踩在那个像一个元宝的一个墩子上面踩，给压平，就这样。但是这个东西上舞台我们当时觉得有点笨重也不好看，那舞蹈语汇有可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我们就改良了，我们用这样推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用那杆推步的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因为你这个艺术肯定来源于生活嘛，要高于生活啊，你也不能完全去照搬。
0: 周村老染房的故事在舞剧的舞台上继续延续，山东一众本土老字号纷纷倾力相助，陪着这部扎根齐鲁大地的剧目稳稳走向前。我们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呢，给予我们极大的一些帮助啊，尤其是在和各个院校的接洽，还有就是和这个主创的这种沟通，以及多次的研讨会啊，甚至说这个举全厅之力这样的一种，不把这个戏拿出来的话，誓不罢休的这种决心吧，也是给了我们极大的动力。框架好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
2: 全国好的男演员也不多，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很好的男演员哈，我觉得现在少之又少。看他适不适合，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挑陈寿廷，那我们就全国男演员里头就开始撒网。山东商人，哎，你得粗犷一点。你就有山东汉子的这种卷饼吃大葱那个大馒头的那个，我说你就不能玩那么小资了。但是郭导就觉得，儒家表达得很好。
1: 这名演员的存在，我觉得我心里就比较踏实，而且他也很相信任我们，我们角色沟通起来还比较流畅，我没有消磨，大家就真的 get 到彼此的那个点。导演就需要这样一个演员，马上就能找到那个点。
3: 别松啊！你们这跳的，
4: 太丑，
5: 也不灵动，
4: 不到这个节骨眼儿啊。然后搞得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开始解决吧。
0: 演员团队平均年龄22岁，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孩子，第一次演大型喜剧，导演一点点示范，一点点沟通。
2: 山东太有没有舞剧了。我们像是就是来垦荒的，招兵买马，弄演员，所有的演员都是刚刚毕业的小孩，大学生，阳光是真阳光，你看着他们是确实是开心，他们给你了很多的这种那种朝气。只是吧，我们这部剧太难了，我们的动作太难，动作特别难，道具又多，然后很繁琐，队形又复杂，所以这小朋友们刚毕业，是吧？还刚会跳舞呢。这个剧有点难，我觉得他动作性非常复杂。
1: 大家一起努力，就说大染坊就行。我觉得你能看出来跟陈寿廷一样那种精神，就是大家的那种凝聚力。那个演员，我们这一遍呢，你们稍微轻一点啊。我现在就是在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别受伤。然后呢，你们自己掌握，就是位置、调度、道具必须得到位。
0: 700多个日夜。从采风调研到剧本打磨，从动作编排到舞美创制，创作团队像染布一样沉下心慢慢雕琢，静待成型。
2: 今天郭导都快哭了，最焦虑的就是舞美。又出问题了，
1: 还没开始就出问题，
6: 一动哗啦就停住了。
1: 全掀过吗？
6: 全掀过呀。

0: 这种呢就拿电烙哒哒哒给它焊死，要不然，怪不得那么响的原因就是它老松动，看见没？十个人20个人开始焊，就俩点，哒哒的，一边俩点，就完事儿。我希望他安全平安，把每一场演出，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去给他演好。
1: 这条路没有捷径，排练厅里一遍遍的抠，后台一次次的调，道具出过问题，装置卡过壳，吵过架，也红过眼眶，但谁都没有退。2026年4月16号，北京国家大剧院，幕布升起，这一次没有一句台词，它变成了一部舞剧。
0: 从第一篇白色白雪的那一场开始起，就进入到了滕寿廷的一生的这个回忆。从白色到他的这个蓝色，青出于蓝，然后到黑色，黑色代表商战，然后再到了这个灰布，就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滕寿廷他的心就慢慢的被染，他已经不是很纯粹的单纯的一个商人，他其实变成了一个逝者，他已经有他的这个使命在里头。再到后面被迫接黄色订单的时候，黄布就是给日本人做衣服，这时候他拿着黄布订单和灰布订单的同时，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我们的印染工艺，也就是化学染，就是他一开始染了黄布，这个黄布就顺着运出去了。但是这个黄布一经过高温之后，也就是洗完之后，这个黄布就变成灰布，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智慧，也是我们国人的这个印染技术的这个发展，最后，这个济南城破，向死而生，他就是这个红布的这些关系就出来了。他是大寿的时候，跟这个藤井，就鸿门宴吧，相当于。所以我觉得配上红色，一个是他的这种归心，还有一种就是这时候他的心我觉得红通通的，就像你说那个染字一样，其实他染的就是他的心，到最后最浓烈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做出了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1: 布的颜色一层层加深，人心也一层层被淬炼，从白布的纯净到灰布、黄布时的家国担当，再到红布，那一把大火烧出了最硬的骨气。
2: 应该说这个戏成就了很多人，也讲述了很多生命的故事，而且也第一次是把鲁商这样一种概念啊，把它引入到全国观众的面前，能够给山东的这个在文艺作品方面能够留下一台舞剧，一台精彩的舞剧，一台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舞剧。
1: 2003年，他是荧屏上的不朽传奇；2026年，他是舞台上的世界盛宴。雨无声处，尽显中国人。

0: 是在准备，没状态。那推那个什么架那边也是一样，推，他都有状态，表演在那儿，就是站在那儿。
1: 但是我们
2: 做出来差不多是吧？
1: 我觉得做出来再加一点点信心，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因为你这个还真的没做。
1: 对。
3: 没事，明天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了。是谁给你弄错了是吗？
4: 箱子
5: 坏了，
4: 设备
5: 装东西没
3: 错，又找东西。
6: 1、2、3、4、5、6、7、8，
7: 要走。
8: 班长，
7: 行，你的眼睛都没有看到啥了。

姆。佳佳。

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7月初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高标准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
1: 深耕细分赛道，山东抢占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先机；
0: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看山东企业加固万米深井，助力我国超深层油气开发；
1: 多彩业态点燃暑期文旅热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建设美丽中国。山东高标准打造省域先行区，清朗蓝天，澄澈碧水，洁净沃土，全方位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眼下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候鸟繁育交替的季节，今年这里新繁殖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幼鸟已经超过了4800只，这些翩然起舞的精灵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具代表性的物种。
3: 今年东方白冠繁殖了235巢，543只幼鸟，黑嘴鸥的繁殖种群呢在10000只左右，丹顶鹤的繁殖巢达到16巢，这里成为东方白冠、黑嘴鸥、丹顶鹤理想的栖息地。
2: 鸟儿是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不仅是黄河口，在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节点微山湖，持续向好的水质同样吸引了大量珍稀水鸟。这几天，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跑来观鸟打卡。
4: 湖水现在清澈了不少，鱼虾充足，珍稀鸟类随处可见。没想到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拍到东方白冠、白鹤、水蛭等珍稀鸟类。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表水好于三类水的比例达到了75.9%，黄河干流山东段水质也稳定保持在2类。大江大河的水变清了，接下来的治水重点逐渐向老百姓身边的沟渠池塘延伸。
5: 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工业园区、城乡结合部、农田周边等易发生污染问题的小微水体，加快构建美丽河湖加美丽水细胞协同治理格局，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亲水幸福感、获得感。
2: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零碳智慧产业园作为绿色低碳发展的标杆项目，将光伏、地热等数十项绿建技术与建筑深度融合，把整座园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绿色微电网。
6: 就像整个目前咱看到这个空间区域都是没有任何空调的，都是用这个地道风建筑光伏一体化，通过这个屋面的发电和侧向玻璃的发电，年发电量大概在80万度到90万度，最终实现了咱整个这个建筑的用电自给自足，达到真正的零碳建筑。
2: 产业园区的低碳改造是对生产方式的革新，而把视线拉回生活，绿色环保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行动。十几年前，潍坊高新区青池街道卓岛社区旁边的卓河还是一条大家绕着走的臭水沟，经过系统治理，水清了，岸绿了，大环境的改善也潜移默化地带动了居民自觉爱护。

0: 环境的习惯。
1: 我们把卓河的生态本底当成了社区最大的宝贝，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共建者，低碳生活就是卓岛社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0: 生态兴则文明兴。2025年，全省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五连优。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山东正以一组组数据、一项项实践，铺展出一幅天更蓝、水更清、土更净、生态更优的绿色画卷。
2: 通过经济的这种绿色低碳转型，通过老百姓绿色生活方式这种构建，牢牢的啊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这样一个生态基底啊，为我们推动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呢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3: 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全新的时代命题，它不是简单的生态提质，而是立足一方水土，摸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省域生态发展新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省域经验。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奔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4: 生物制造是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山东将生物制造作为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重点培育方向，聚焦生物医药、生物基新材料等领域攻坚突破，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为全省工业经济注入新动能。
5: 市面上眼药水绝大多数有着抗菌、抗病毒、抗炎的作用，但对真菌无效。而我手里拿到的这种原料是为丹麦一家药企定制研发的天然菌眼药水原料，它能够破坏真菌的细胞膜，有效杀灭多种致病真菌。
6: 这种安全性极高的天然抗真菌抗生素叫纳他霉素，由于它的菌株选育难、生产管控要求高，产品长期依赖进口。临沂市依托重点产业链培育政策，联合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搭建科研平台，助力企业突破核心工艺瓶颈。
7: 先后拨款400万元扶持资金，针对福瑞达这类龙头企业精准施策，依托企业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定向引进高端科研人才，精准对接企业菌种研发、工艺优化需求，助力产业链强链补链。
6: 历经7年攻坚，去年6月，福瑞达医药级纳他霉素完成美国食药监局原料药保密工艺备案，迅速打开全球高端医药市场。目前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42%，位居世界第一。仅这一个单品，上半年的产值就达到近3000万元。
8: 我们将联动上下游创新资源，聚集产业创新要素，聚力培育，形成百亿级生物医用活性原料产业集群。
6: 深耕生物制造，既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也要抢抓产业风口。根据计划，今年我省将聚焦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落地转化科技成果2000项左右。位于潍坊的省级重点项目生物基丁二酸及衍生物高端制造项目正加快推进，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7.2亿元。
9: 它以壳再生的玉米淀粉为原料，发酵生产出生物基丁二酸产品，目前已经有来自广东、新疆、湖南等国内客户和来自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外客商相继慕名而来洽谈合作，一项订单突破10000吨。
6: 丁二酸是生产可降解塑料的关键原料，在环保领域应用广泛，但以往多采用石化工艺生产，碳排放量高，与环保的初衷相悖。
10: 用高污染、高碳排放的石化工艺去生产可降解的环保材料，这本身就很矛盾，但这恰恰给我们团队带来了启发，绕过传统石化高温高压催化技术路线，自主研发出一种基因工程菌，利用这种菌类对可再生玉米原料进行发酵，在常温常压下就能生产出丁二酸。
6: 新工艺实现减排二氧化碳50%，降低成本20%。潍坊依托省级政策红利，实施项目红黄绿挂牌督办，加速项目进程。
11: 对需省级批复手续的重大项目，自手续批复之日起2个月内开工且纳桶的挂绿牌，超过2个月未开工的挂黄牌，超过3个月的挂红牌督办，推进该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进程提前了近2个月时间。
6: 目前项目主体已经封

0: 顶，预计年底竣工投产。放眼山东，生物制造产业优势持续增强，涉及企业总数超过16000家，呈现出产业规模优势突出、门类体系完整、产品供给多元、生产效能领先的鲜明特征，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山东正编制生物制造产业15-5行动方案，力争到2030年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
1: 15期间，我们将立足现有产业根基，聚焦生物食品消费品、生物酶制剂、生物化工与新材料等6大优势领域，构建全链条协同发展格局，打造全国生物制造产业创新高地与重要增长极。
2: 近十年，我国新增油气储量超54%来自深层和超深层，向更深的地方找油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已完钻6口万米深井，其中4口的关键固井任务都是由山东一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完成的。
3: 不久前，新疆塔里木盆地传来捷报，信科一井顺利完成10440米维管固井作业。这标志着我国第6口万米级深井诞生，为这个超深井提供核心固井技术支撑的，正是德州大陆架公司。
4: 把一口井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这口井是一字号。这是在一个新的勘探区块打出的第一口探井，压力体系不明，底层状况未知，卡钻渗漏风险极高，是石油勘探领域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3: 而像这样的井，德州大陆架公司已经助力攻克了超460口，其中还包括像信科一井这样的万米深井。油田里流行一句话：一深带万难。地层越深，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对油气装备的要求就越苛刻。
5: 比如说像这个地下严重的这种漏湿啊，像这个井壁的垮塌呀，像异常的高温高压呀，这些情况在这种一字号探井里边是经常出现的，就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求我们的工具有更高的这种适应性。
3: 国内油气开发已经全面迈入深层、深海、非常规为主的发展阶段，而在向下打深井的过程中，固井作业直接决定钻井成败。
6: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呢，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打井啊，它是这么一层一层的，然后往下打的啊，来实现我们这样一个超长、超深井的这样一个钻探。这款工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将我们下面的这个尾管，然后悬挂在上层套管上，能够挂得住，锁得紧，丢得开。
3: 万米深井对精度的要求到了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的1/20。同时，油气装备几乎一井一侧，每口井的地质条件不同，对工具的参数、尺寸要求也各不相同。精度要求高，品种变化多，两种压力叠加，传统加工方式已经跟不上了。
7: 决定了在数字化这方面呢，还要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做到定制化的需求，标准化的生产。像我们连续这几年引进的高端数控设备呢，能达到8000万左右，数字化、自动化这方面的投入呢，也已经达到了5-6千万的这么一个等级。
3: 企业转型的方向与山东省重点产业布局高度契合，山东“15-5”规划将深地钻探、智能装备列入重点攻关方向，力争要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先进工艺装备。
8: 我们全面吃透、用足用好国家、省市各级产业创新扶持政策，全周期赋能企业成长。近年来，累计为大陆架争取各类奖励资金超过500万元，打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成果转化完整链条。
3: 有了政策托底、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步子迈得更稳。如今已形成20类600多种规格的固井工具，国内市场份额超过80%。今年的订货金额已超过2亿元，不仅仅是油气装备、地热开发、盐雪储能这些新能源领域的地下工程，也正成为企业新的征途。
5: 地热井开发投资成本比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研发了一些性能指标完全满足现场需求，但是成本更低的一些工具。从这个传统的油气行业向新能源行业这个转型，是国内能源行业转型大背景下需要我们做出的改变。
9: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18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我省组织齐鲁美食、齐鲁美酒、农机装备等约80家企业参展，推介山东优质消费品。
10: 我们农机装备企业很多都已经在我们新疆市场落地应用，下一步呢，我们山东会立足我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优势， 特别是立足鲁江产业

0: 互补的前提，来寻找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空间。
1: 近日，山东省内40多名医疗专家走进新疆喀什地区，开展巡诊义诊、学科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
2: 2026年，山东医疗卫生专家鲁喀依新齐鲁医者喀什行巡诊义诊活动近日启动，全省多家医疗机构高水平骨干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一周时间里奔赴喀什市英吉沙县、麦盖提县，把山东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当地群众家门口。
3: 给我们宝宝看了一些药，让我们去门诊，然后也带了家里人，老人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然后给他们出了一些方案什么的，也是非常 nice 的。
4: 在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我们觉得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尤其他们反映到呢，他们可能还没有开展胸管镜的检查。我们单位呢是 PCM 的专培、专修、单修、访修，我们全部的一些基地，因此可以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2: 专家团队覆盖心血管、呼吸、消化等10几个当地群众需求量最大的临床专业，在解决当下群众看病难题的同时，还达成了西部公益型项目签约、重点科室长期帮扶协议签订等多项长效合作。
5: 心血管、骨科、中医等紧缺专业也实现了一对一的结对共建，我们县3、4级手术量、县域就诊率大幅提升，群众外出转诊的压力显著减轻。
2: 2021年以来，山东持续调配省内优质医疗人才和资源到南疆基层，常态化开展巡诊、义诊、技术指导等公益服务，累计选派各类专家400多人次，接诊患者24000多人次，培训医务人员达到9000多人次。
6: 精准对接英吉沙县和喀什地区的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分享先进经验和诊疗经验，这既是一次送医上门、惠民利民的公益行动，更是一次深化鲁喀情谊、深化协作共建的联心行动。
7: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书记吴鹏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1日22时26分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吴鹏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殡仪馆举行。
2: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鹏飞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吴鹏飞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刘强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以康、韩玉群、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吴鹏飞同志，1954年6月生，浙江青田人，1974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9月退休。吴鹏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 面对智能化改造，许多企业不愿改、不想改，究其原因，很多是因为投入大，有的还耽误生产。泰安市探索 AI 轻量化改造，通过低成本、易操作、快落地，让中小企业以最小代价实现智能化升级。
8: 位于泰安的这家光纤制造企业，虽然产能比去年增长了10%，但用于冷却高温设备的冷水机数量却不增反减。
9: 去年同期，制冷冷机得开3台冷机，现在改造完之后，我们冷机只需要开2台就绰绰有余了，节能30%，这些省出来的钱都是真金白银。
8: 细问才知道，企业的设备还是那些设备，只不过他们通过改造学会了协同作战。过去可不是这样，5台冷水机各赚各的，开多大全凭经验，为了防止温度波动，往往会宁多勿少。
10: 基本上我一开它就是最大，你比如说我们人务员去干其他活了，是不是，或者晚上休息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及时去做个设备的调整吧。
8: 这正是当地很多中小制造企业的共同

0: 困境，设备不落后，但管设备的方式落后了。面对头疼的高电费、高能耗的老问题，企业也有改造的强烈意愿，但心里直打鼓，他们要追求性价比。
1: 设备不能停，也不能更换，是吧？而且在搞热过程中，也不能影响我们整个生产的运行。再就是投入性价比要高，要小投入得到大的回报。
0: 针对企业想改又怕改的实际诉求，当地组织了70

0: 统吧，你需要给什么就给什么，不过划价的。
1: 尽管开出了轻量化改造的方子，但是企业各类生产数据就像一个个信息孤岛，如何破壁？当地聘请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联合太初云数字科技量身打造能源智能决策系统，
2: 就像在海面上一个个的小岛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交通，没有联络，而我们在岛和岛之间架了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这样的话冷的数据、热的数据、电的数据就会实现互通，
1: 数据通了 AI 上场，冷水机和水泵等现有设备安装了600多个智能传感器，依托 AI 的多设备协同群控系统，像自动驾驶一样根据气温和产量动态调节冷热，告别大马拉小车。
3: 利用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分析呢，能让设备呢有感知、有智力，然后能形成自主的判断和预测，从原来的被动用电现在到主动优化的这么一个转变。
1: 最终，企业投入不到200万元实施的 AI 轻量化改造，不光年省电费1000万，还帮助企业优化光伏消纳方案，把原本不足13%的光伏自用率大幅提了上来，碳排放强度降低20%以上。
4: 组织1000家企业落地小块青砖轻量化改造项目，有效带动企业节能降耗、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全市微商工业增加值连续50个月保持高位均衡增长。
5: 这个暑期，山东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持续释放市场消费动能。
6: 华灯初上，青岛全新栈桥海上夜游航线正式运营。这条线路填补青岛湾夜游空白，与东部奥帆中心航线形成立体化滨海夜间游览体系，游客可水上全景欣赏海滨城市风光。
7: 我觉得就是从栈桥上和在这个轮渡上，其实是能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青岛的美的，多重的体验可能就是能给你更好的感受吧。
6: 以啤酒为媒，以节庆聚事，东营2026青岛啤酒节现场设置了9大打卡点，丰富多元的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吸引力。昌乐市民文化体育公园推出免费吉他摇滚之夜，经典曲目与原创摇滚接连登场，市民尽享一场酣畅淋漓的摇滚狂欢。
8: 太震撼了，那种音浪碰撞的感觉，特别希望以后啊，我们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年轻，更有激情。
6: 依托热门影视 IP 赋能文旅，伴随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出圈，蓬莱阁何处是蓬莱主题街区人气暴涨，云顶仙街上演员演绎蓬莱仙宴，八仙人物神态鲜活。暑期里，济南推出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有礼活动，凭演出交通票根就能领取餐饮住宿消费券。寻找李清照对话辛弃疾沉浸式剧目热度走高，平价惠民票搭配多群体专属福利，客流持续增长，全方位激活线下演艺消费。
9: 暑期的上座率基本上每场都在85%以上，要比前段时间的平均上座率要高到10个百分点。
1: 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金融链主完成授信6111亿元，计划完成率超90%，已对接1.1万家企业，摸排融资需求3450多亿元，解决超过2290亿元，金融资源持续向产业链重点领域精准倾斜。
6: 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大型融媒体直播，今天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活动紧扣法典施行节点，覆盖长江、黄河等7大水系，联动闪电新闻、大象新闻、阿基米德等19家省级广电媒体同步直播。17路记者多角度展现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实践。围绕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省法院日前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的意见，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重点生态区域保护、环境公益诉讼、府院联动机制建设等12个方面健全审判体系，提升司法服务保障能力。2026山东精品焕新购暨嗨购盛夏威海消费嘉年华昨晚启动，活动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业，全方位呈现健康消费、体育消费、美食体验等消费新生态。目前2026山东精品购物节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16日将联动推出重点促消费活动，持续挖掘市场消费潜力。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

0: 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今天在菏泽开幕，96支代表队1600多人参赛，其中台湾武术协会组织6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8位台湾武术团代表被授予交流使者称号。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有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吴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吴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吴金。
1: 好，好，
0: 走吧。
1: 来，
3: 高寒，高寒，
0: 高寒，唐岩，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4: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0: 藤原，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0: 唐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快给我。
0: 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
4: 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
1: 你老鬼子，你这
0: 何先
4: 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地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

0: 南征，
1: 齐南征，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2: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1: 那你知道密码吗？
2: 不知道。
0: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2: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
0: 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3: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我们终于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少，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28什么意思？
2: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金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3: 哼，对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3: 明白了，酒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4: 带走，
5: 走，
4: 走，
5: 走，
4: 快走，
5: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4: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4: 是，
0: 立刻出发。
4: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
1: 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0: 哎，
1: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0: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笑>
1: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哎呀。

0: 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1: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2: 高寒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啊，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1: 我看也是。
3: 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佐提携，

0: 上。
1: 快快
0: 快！别动，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武器。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然后我的武器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哎，
0: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老金，高寒，云飞呢？
1: 追九姐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志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乌金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诺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一诺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2: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2: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曼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嗰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啊？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4: 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八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
1: 我就还啊。
0: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2: 哎，
0: 嗯，
2: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0: 哎，我
3: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0: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3: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0: 民意。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
0: 哎，这个给你，
3: 拿着呀。
0: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
3: 好。
0: 哎。
3: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0: 走吧。啊。

0: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雷长，接令。
1: 陈将军，
2: 陈将军，
3: 你们好。
2: 陈将军，
4: 小心。
3: 保护长官。
4: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快快，
3: 站住！站住！
5: 证件都拿出来！
3: 站住！蹲下！
6: 队长，队长，蹲下！
3: 把证件都拿出来！快点啊！
5: 证据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对，
4: 找死！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7: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0: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7: 我们能走了吗？
0: 请。
3: 队长，队长，少啰嗦，停！兄弟，默许说话。队长，
5: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查！
3: 是。

0: 我见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共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你们不回家？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旦火锅。
0: 不是，你最喜欢了是吧？行啊，让马云飞请客。<笑>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嗯，
2: 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2: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环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环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2: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2: 不是，
0: 不成。
2: 你。
3: 停车！停车！
4: 快停！
3: 靠边！靠边！靠边！停车！靠边！

0: 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大阅兵呢。哎，
1: 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来，中统也出动了。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
2: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3: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了给我们编剧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喜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都是些饭桶，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是。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1: 是。喂，戴笠。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0: 请校长训示。
1: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大德将军的凶手。
0: 是。

0: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是，记住，只有四天时间。属下明白。
1: 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你盼我啊？哎呦，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1: 怎么？
2: 这是虎符，
1: 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1: 哎，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1: 哎哎，不，哎呀，何坚。
2: 哎，这太和斋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3: 人怎么样了？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上守卫重重的。
1: 陈纳德就是一个守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2: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1: 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
2: 志博，那咱们怎么办呀？
1: 哎。
3: 马云飞，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马云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1: 哎，我
3: 想不认账。
1: 哎呦，
3: 哎，
1: 哎，
3: 区区
1: 了。
3: 好了，
2: 哎呦，
3: 我告诉你们啊，
2: 拿着吧你。
3: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1: 那怎么办？
2: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1: 快走。

0: 高寒，快点，高寒。
1: 哎呀，
0: 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呀，
0: 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
3: 啊，
0: 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了，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2: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哎，
2: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2: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2: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了，
0: 哎，你别拽了。
4: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5: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6: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6: 各位就辛苦一下，
7: 4天后
6: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7: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6: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余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为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于，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老板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
2: 啊，
4: 老于，你的戏演得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
2: 真的，是真的吗？
3: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4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0: 于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
3: 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0: 老袁。其实我真想救你，可是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
3: 高寒，博士，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 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1: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2: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啊！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哎，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大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大德行踪的人。
5: 所有的人？
2: 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4: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大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5: 哎呀，真是！
3: 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1: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0: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3: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98是7.92×57毛瑟尖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瑟98 K 狙击步枪。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
1: 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0: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2: 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嗯。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

0: 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1: 好，一定一定。
0: 再见。
2: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0: 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大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大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2: 就剩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个你来审。
2: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0: 我的话就是规矩。
2: 哎，你还真……
3: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0: 谢振中。
3: 哟，你还记得我啊？
0: 哼，那当然了。
3: 这位是？
2: 嗯，何坚。
3: 你好，何先生。
2: 你好，你好。
3: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2: 哦，当然可以。
3: 谢谢。
2: 哎
0: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啊！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3: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0: 嗯，
3: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0: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3: 你呀、啊，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4: 不是，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大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5: 这怎么可能呢？
6: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
5: 哼哼，安排得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2: 你们都来了。
5: 哎，调查得怎么样？
2: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6: 何谦，别瞎说。
3: 你呀、啊，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0: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3: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0: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嗯。
3: 对了。这是我的名片，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0: 好啊。高寒，我
3: 哎，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1: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家还能胡说。
2: 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我没觉得。
1: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1: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邀功，好吧？

0: 你给他撕了。
1: 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2: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1: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
2: 嗯，
1: 老袁。
3: 嗯，
1: 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纳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4: 还有一把毛瑟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1: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3: 好，我去准备。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2: 嗯。
3: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
0: 嗯。
2: 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呦，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狠呀？高寒，
4: 哎，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3: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1: 好。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咱们这样，咱们分两组，你跟何坚去那边，我跟高寒在这边。
2: 好，
3: 好，
0: 高寒，走。

0: 咱们扩大点搜索范围，要不然咱们到下面看看。
1: 好，
0: 你小心点儿。
2: 王云飞，
3: 啊。

0: 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附近农民砍的。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那就是狙击手用来作伪装的。说的没错。
1: 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0: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1: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啊？
2: 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一定有。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1: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1: 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2: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嗯，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
1: 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2: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1: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2: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1: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割断了一个人的喉咙。 这道伤口是左身右前，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身左前，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3: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2: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万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 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1: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余找到他。

0: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1: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
2: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2: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

0: 出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智博的意思是说啊，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1: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0: 是战友？
2: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3: 是我，啊，什么？你是说五十七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
2: 哎呦，五十七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
1: 107旅少将旅长，3313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
2: 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
1: 剩下这两个都是57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
3: 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1: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
0: 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3: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2: 老于，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啊，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0: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1: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
1: 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0: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0: 嗯
2: 嗯，
1: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2: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哎、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3: 走。
0: 嗯。
4: 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4: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0: 好。

0: 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哎，那个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儿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2: 路过的方向，悄悄的天，快蒙蒙亮。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尤胜去泉沟，
2: 我欲倚天戳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六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书展的掌纹。
0: 六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九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诗中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是，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山东卫视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9月28日再起诗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名，
0: 破阵子阵营，欢迎冲天阵营，欢迎
4: 红衣红红旗红阳之上雄贵旗，
0: 折桂令阵营，欢迎
5: 和平天地山红色，盛世华东第一流，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 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征擂赛，大河长歌。

0: 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2: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弓类赛，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0: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获阵词：马子贺家庭。罗锦标、王恒毅家庭。

0: 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秋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2: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2: 对对，
0: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欣桐输给了马思涵，
2: 对
0: 对吧？然后上一季欣桐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1: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2: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嗯，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什么？
2: 胜不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0: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吗？哎，拿起擂主就行。
0: 拿一期擂主，
1: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0: 希望居心同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3: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4: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0: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3: 嗯，对，
0: 对对，
3: 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复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嗯，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3: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纵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振翼，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朴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江天既白。
5: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它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0: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3: 对啊，
5: 跟梦相关的典故，
0: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5: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4: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0: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4: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

0: 貌。
1: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2: 不小心的啊。
0: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啊，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1: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2: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2: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1: 对对对，
2: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拓振子。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4: 我是哥哥马子明。
2: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4: 赫赫有名嘛。
2: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3: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2: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3: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2: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4: 是爷爷。
2: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4: 是的。
3: 对，
4: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2: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3: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2: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4: 我把食物也带到了现场。
2: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4: 对，简短的家书。
2: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5: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2: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5: 苏轼和苏辙。
2: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喵精做一下自我介绍。
6: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7: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2: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6: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2: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也是这个样子吗？
7: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2: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7: 可能是
2: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6: 奶奶是学朗诵的。
2: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7: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2: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7: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 后边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2: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7: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2: 哦哦哦，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7: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2: 掌声送给两位。
7: 非常棒，
8: 谢谢。
2: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6: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2: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9: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2: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会拿到100分，而王恒毅家庭会拿到2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这个题目的答题权就会回到王恒毅的家庭。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恭喜回答正确。
10: 何尊啊，是一件国宝级文物，它是上世纪啊60年代啊在陕西宝鸡出土，7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面呀有铭文122字，拓片中有一句叫“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所谓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域，它指的是天下正中。有一句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宅兹中国，自知一民。也就是说，占有天下正中的区域，周武王啊，很可惜，没过多久就驾崩了。而这个重任呢，是他的弟弟周公旦来完成的。周公旦不仅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而且分封天下，治理作乐。这样的话，周人在制度建设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直到1000年以后，另外一个政治家叫曹操，大家也熟悉，《断歌行》的最后一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还给周公旦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你看这个故事，文献中有载，也跟咱们出土文物相印证，所以表现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2: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3: 我们选择鞠欣桐家庭来回答。
5: 好抢手啊，
2: 好抢手啊。
11: 行，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双赢，他们也很聪明，然后我们也能
8: 就是答对这道题，因为我们手速一直是个弱势。
12: 很清楚这个欣桐姐姐的实力，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策略嘛，然后是稳妥一点的方法。
2: 鞠欣桐、鞠峰，请听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内容。 A 老牛湾， B 星宿海， C 乌梁宿海， D 若尔盖草原，请坐。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斯蒂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

0: 鞠欣桐、鞠峰，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1: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2: 我们拿100。
1: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
3: 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岗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哥，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 C。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5: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哥舒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井，所谓的逆长之井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井。
0: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鞠峰，
2: 如果七象，我们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1: 那我们就让他打。
0: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3: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吧。
6: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所以说两个人是共同进嘛。
0: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鞠欣桐、鞠峰，
1: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试不要紧，一试，哎，哗哗哗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家庭来作答跳级。
0: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4: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7: 我不知道对不对，
4: 我也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C， 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军统家庭。
1: 军统家庭。
2: 想着，哎，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3: 军统不用说，太厉害了。
4: 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5: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1: 请听笔，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0: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1: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恭喜回答正确。
6: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1: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鞠峰、鞠欣桐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和马子明和王恒毅和霞、肖春、肖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庆哲、肖春，
2: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吧？我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嘛，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蛋的，对吧？
1: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7: 我们选择马子贺、马子明家庭。
2: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1: 马子贺、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8: 焦裕禄。
9: 焦裕禄。
1: 回答正确。
10: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治理，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

0: 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赫、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行同
0: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2: 我刚才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3: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 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B， 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赫、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鞠峰，掌声恭喜王恒毅、何霞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潮头登高，恭喜。有请两组家庭来到舞台上，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
1: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鞠欣桐、鞠峰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6: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王恒毅、何霞，
7: 我欲倚天抽宝剑，马鲁才为三杰。
1: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霞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鞠欣桐、鞠峰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霞，倒计时150秒，开始。
8: 二郎神，
7: 杨戬，
1: 答对。
8: 天下第三行书，
7: 那个韩世忠，
1: 答对。
8: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1: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8: 那个空壶饮的又叫什么？
7: 空壶壶。
8: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7: 那个《黄帝内经》。
8: 一种健身运动，
7: 八段锦。
8: 李平中国谈什么？
7: 破喉。
1: 答对。
8: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1: 有鼓，对不起。哎呀，下一题。
8: 钟馗的坐骑，
7: 那个白泽。
8: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7: 吕剧。
8: 过过过
1: 过。
8: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7: 那个
8: 尔虞我诈。
1: 答对。
8: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7: 胡扯。
8: 这个过
1: 过
8: 过过啊，片子出来不上传。
7: 四川城市九重县。
8: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的三个字，前三个字。
7: 木
1: 对，
8: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名字
7: 不知道。
8: 他不知道。
7: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不懂这些短路，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8: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7: 九连环。
8: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7: 防盗
8: 啊！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7: 那个河，
8: 两个字。
7: 什么？
8: 那就过吧，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7: 闯关东。
1: 啊对。
8: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7: 合肥三镇。
1: 啊对。
8: 沱沱河。
7: 那个三江源，
8: 写史记的，
7: 司马迁，
8: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7: 刘罗刹。
1: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童，倒计时150秒，开始。
9: 什么云山皆北向？
7: 三晋。
1: 答对。
9: 有那个泥沙淤积，
7: 地上悬河。
1: 答对。
9: 皇帝打炎帝，
7: 阪泉之战。
1: 答对。
9: 党项的重拳，
7: 西夏。
9: 安万善吹什么？
7: 碧丽。
9: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7: 泾渭分明。
9: 是一个数学的
7: 九章算术。
9: 白日依山尽。
7: 黄河入海流。
9: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7: 大雁塔。
9: 什么补天？
7: 女娲。
9: 跟闯关东相对的
7: 斗鸡口。
9: 陈寻颜真卿一个
7: 多宝塔碑。
9: 杨时学徒成语
7: 城门立雪。
9: 可以为师矣。
7: 温故而知新。
9: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7: 问鼎中原。
9: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7: 常物，生物常物。
9: 什么什么诞圣人？
7: 和清社名。
9: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7: 江山如此多娇。
9: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7: 菏泽。
9: 人工天河。
7: 红旗渠吗？
9: 从此萧郎是路人。
7: 红梅一入深如海。
9: 老子的著作。
7: 道德经。
1: 答对。
9: 蒲松龄著作
7: 《聊斋志异》。
1: 答对。
9: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它的那个嘴不小。
7: 大口尊吗？
9: 月狼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7: 红酒登高九连环。
9: 刀扎子。
7: 黄河战鼓。
9: No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7: 那神采摇鼓。
1: 答对。
9: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7: 起居。
1: OK。
9: 立道元
7: 三峡水晶柱。
9: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7: 洛神赋图。
9: OK。 平平袅袅十三余作者
7: 豆蔻烧豆墨。
9: 革命圣地在河北
7: 西柏坡。
9: 白鹿一双。
7: 蒹葭苍苍。
9: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7: 董仲舒。
9: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7: 曹丕。
1: 答对。
9: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茅台。
7: 飞天。
9: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7: 仓央嘉措。
9: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
7: 龙须面。
1: 答对。来，请居心童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居心童居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居心童居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通自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叫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阎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你看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阎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阎指挥说：“这第3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 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0: 中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0: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0: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0: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乙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一闯千里梦，更上一层楼。
0: 接下来咱来看看飓风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逮惊涛枕畔明，抱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

0: 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凯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2: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鞠峰、鞠欣桐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宇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鞠峰、鞠欣桐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鞠欣桐，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3: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鞠峰、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4: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1: 或恐是同乡，
4: 没事。
1: 鞠峰、鞠欣桐，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5: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1: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4: 运彤答对了。
1: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4: 是
1: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4: 我不在意结果，
1: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
4: 嗯，
1: 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6: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6: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4: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1: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鞠峰、鞠欣桐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7: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1: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4: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1: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4: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期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鞠峰、鞠欣桐，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诗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信号新闻，你们过来。信号，你试试这个。
1: 信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信号，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石谦。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4: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2: 咏鹅，写一首诗。
3: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2: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2: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2: 您过奖了。
0: 信号，新闻，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3: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

0: 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陆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喇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喇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相对饮，隔离湖曲尽于飞。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3: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鼓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0: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及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嘅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最联军中萧武，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唱唱。
3: 孔山杏雨后，天气万籁秋，
1: 警察也不赶我，这些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逸驰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哦，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张逸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刻，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一刻，
5: 好，
4: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7: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8: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

0: 应该也是参加了世奇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一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1: 有的。
0: 啥变化？
1: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还一个就是上小刀了。
2: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2: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叫猫楼。
2: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顺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就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丽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2: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啊，
2: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2: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2: 对，
0: 我奔出去点。
2: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丽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3: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3: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桑廷柱。天界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4: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昆吉。
0: 西勒昆吉。
4: 对
3: 对，
4: 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0: 贡吉
4: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啊。
0: 但是藏语就西勒昆吉是吧？
4: 对对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3: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啊。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4: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3: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
4: 影人通德呢体味吞不了这个，
0: 应该是个五言。
3: 对，
5: 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5: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晓。这爱好人锄禾日当午，
5: 白日依山尽。
4: 哎，
3: 对，白日依山尽。
0: 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坤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 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飓风飓心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6: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0: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

0: 选择题，自主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1: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0: 萧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2: 我的选择是 B 选项，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居人间。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1: 选择
2: 对还是
1: 你。那我们还选吴子晴家庭吧。
3: 对，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0: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4: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5: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个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哎，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蓉吗？
0: 四是三的儿子。
5: 四是三的儿子，对。
0: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5: 这是他们。我。
0: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5: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蓉，但他如果是王蓉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我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萧军回答正确。
6: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人物三，《世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树，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树特别不对付，传闻王树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树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树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

0: 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朔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树，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树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戏。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驰，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这是朋友，
1: 请作答。
4: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它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它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作酒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4: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离别志向的难酬，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木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

0: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怯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牧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他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2: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吧。
3: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亦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0: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姐请作答。
4: 我选择华严寺。
0: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2: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0: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徐，张艺可，
5: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
6: 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0: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7: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张艺池、张艺可。
5: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5: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军，
2: 我选择张艺池家庭。
8: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

0: 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以驰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一百分，我们多两百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1: 我失去那一百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2: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1: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驰、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我们的答案是 B，A 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1: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3: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1: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敦珠、薛瑞坤吉，
4: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1: 张一驰和张一可。
4: 对，
1: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2: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2: 还是选择伍子晴。
1: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4: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五百分，而场上张一驰和张一可将会来到七百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脊背部海风金穗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

0: 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差一时，差一刻，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1: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这回换一下。
2: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吉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丽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十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3: 第一个西岳峥嵘和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驰、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驰、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巨星同飓风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1: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1: 中国旅游标识
5: 图门马。
1: 咱们去建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5: 六盘山。
1: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5: 三秦。
1: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5: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海云舱里面那个模型。
5: 水车。
1: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5: 黄河耗子。
1: 依旧有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过。邓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5: 三军过后尽开颜。
1: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过。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5: 麒麟。
1: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5: 沁园春。
1: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5: 太平车。
1: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扮成美人。
5: 画皮。
1: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5: 羊串。
1: 长记西城日暮，下一句。
5: 臣妾不知归路。
1: 天下第二行书。
5: 祭侄文稿。
1: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何亲。
5: 文昌公主。
1: 告白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5: 秦王破阵怨。
1: 秦王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5: 天下王位洗不清。
1: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5: 和心海晏。
1: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5: 伊尹。
0: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6: 山东的吃的煎饼卷。
4: 大葱。
6: 龙生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
6: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佟冠立。
6: 荣若。
4: 纳兰性德。
6: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6: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4: 那达慕大会。
6: 谁穷哭？
4: 什么？
6: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6: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6: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部？
4: 鲁班锁。
6: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6: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6: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6: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6: 牛腰子七牌子。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6: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塞川。
6: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6: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一。
6: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6: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6: 青州古中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6: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6: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6: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6: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6: 八叉很丑。
4: 温庭筠。
6: 谁打虎？
4: 武松。
6: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文。
6: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6: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6: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6: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6: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6: 码头。
4: 孟津渡。
0: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直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诗句。
0: 所以桑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0: 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习而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洗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泯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越烧越旺，一辈子受教。
0: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八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1: 黄河走过九个省区，
0: 您都去过？
1: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0: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1: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荒凉、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3: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0: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

0: 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心童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池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1: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古今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被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0: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凤、鞠心童你们这首诗。
2: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0: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3: 他这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

0: 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作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1: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家庭，还有杨玉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玉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3: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1: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3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殿，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剑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什么？谈了
5: 什么？黑龙潭？
4: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1: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剑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烩面是哪的？
4: 河南。
5: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1: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6: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7: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3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3: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

0: 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1: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一分，张一弛张一可三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三道题目，这三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弛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弛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六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2: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了呀。
1: 来，我们倒计时十秒钟。
2: 真的抢吗？
1: 十九八七，
3: 还无所谓吗？
1: 六，
2: 但抢了就等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4: 不用断了呗。
2: 对，
4: 那就断了呗。
2: 不抢了。
1: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2: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右边那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1: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一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3: 羊皮筏子吧。
1: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居风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一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3。
5: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3: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1: 倒计时，
3: 确定了？
2: 确定了。
1: 四，
2: 你就懵吧。
1: 三，
2: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3: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1: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3: 对。
1: 来，接下来。

0: 那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居心同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气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炼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的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欣桐，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达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快看，那边有人。
3: 哎，你们是谁？
2: 我是新丸，他是新浩。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3: 我叫阿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1: 哎，孟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5: 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3: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2: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

0: 事情，没意思。
1: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2: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3: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4: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来的？
1: 是别人送我们的。
4: 谁送的？
0: 他跑开了。
3: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0: 撒谎！
3: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5: 罢了罢了，你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1: 老师，我们错了。
4: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1: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朋友，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竟留恋”，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磅礴。长江尽头的北固山，依然有千年烽火连沧海，历史豪情的印记。正所谓江山自雄立，风露与高寒。
0: 本期我们来到了长江流域，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上期的擂主一可，还紧张吗？

0: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
1: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的很。

0: 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风急天高猿啸哀，主青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1: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1: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3: 好雨知时节，
4: 当春乃发生，
3: 采得百花成蜜后，
4: 为谁辛苦为谁甜，一日看尽长安花，
5: 愿尔东西南北方。
1: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这种摊儿建议多摆，好吧？
2: 刚开始的时候，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0: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2: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0: 是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2: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2: 对对对。
0: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 我们希望笑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

0: 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掌声送给白小欢，送给郝振华，李明泽、张可儿。
2: 冰雪竟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八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3: 也将金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十一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0: 又长大了一岁啊、嗯！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成诗的骆宾王。
0: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0: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2: 嗯，对。
0: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3: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0: 是你自己弄的吗？
3: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0: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5: 哎，这不错。
0: 对啊，
5: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3: 谢谢老师。
0: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2: 来试试吧。
0: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0: 嗯，可以。虞美人，俞的。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2: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0: 本期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0: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0: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0: 大弟子啊。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0: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7: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六年级才开始的。六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他其实看那个目录啊，他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他其实不光是只有诗，他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呐，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0: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7: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它钉住了。盯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0: 从6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7: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0: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1: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0: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2: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3: 咦，郑州嘞？
2: 啊，郑州嘞。
4: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2: 11岁左右。
5: 想带商代走，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想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2: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0: 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2: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0: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是罐吗？那个，还是什么？
2: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0: 什么爱好？
2: 就是收藏。
0: 收藏
2: 啊，
0: 那是你收藏的。
2: 对。
0: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2: 这是一个小罐啊，汉代的小罐。
0: 哎呦，汉代的小罐呢？
2: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0: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2: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0: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2: 我觉得
0: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2: 好，
0: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6: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0: 谢昭雨桐，
2: 谢谢啊，
0: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2: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

0: 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1: 那个是海内哥。
0: 白秀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叶慕辰余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慕辰余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雨桐，
5: 白求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1: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三。

0: 百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二百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1: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而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2: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闻达。

0: 天地不以成废地，委自亡去。三古臣于草庐之中，子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

0: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您的泪窝子浅了一点滴，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 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2: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2: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0: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1: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笑话，
2: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3: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炊小泊船》这首。C 呢是那个安徽的巢湖，巢湖呢是选这个第四个。D 呢是那个江苏的太湖，太湖呢我选第二个。
0: A 对一 ，B 对三 ，C 对四 ，D 对二，是这样吧？
3: 是的，
0: 你的就是答案是吧？
3: 是的，
0: 恭喜杨强回答正确。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音乐排序题，请抢答。杨强老师，
3: 就选那个这边泽国令组的。
0: 谢兆雨桐平时听的音乐类型多吗？
2: 这个音乐怎么讲，这个写作业呀或者干别的事儿，这个可能会在旁边放像《酒狂》这种的古琴曲，这种就是现代音乐不太了解。其实
0: 来，谢兆雨桐请听题，请聆听三段来自长江流域的民族音乐，依据播放顺序进行排序。来，我们播放第二首。

0: 顺香开哟朗朗起。
1: 来，我给你三个选项：一，贵州八音坐唱；二，石柱土家锣儿调；三，川江号子。刚才的音乐你还能想起来吗？
2: 这个还能想起来一点。
1: 一点，所以凭借你的音乐经验以及你对于方言的把握和掌控，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刚刚一二三的播放顺序是要怎么排序？
2: 这个第一个呀应该是这个川江号子，第二个应该是石柱土家锣儿调，
1: 那第三个
2: 第三个是贵州八音坐唱。我的答案是那个321。
1: 接下来是让我来公布这道题目。谢兆宇彤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
3: 他那个321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应该就是312。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312。恭喜杨强回答正确。
4: 这个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个小龙哥问我懂不懂音乐，我就说我稍微懂一些。结果呢，音频一出来，民族那个乐曲了，我当时还跟我妈说不用慌不用慌，这么难的题，这个杨强老师是诗词强人，但他不一定能答得上来。结果我们第一个这个川江号子确定了之后，只有一种排列组合了。不出所料的，这个杨强老师答对了。
1: 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5: 选择谢老师的家庭吧。
6: 选杨老师，选杨老师。
5: 因为当时听那个小谢，他是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对那个文物非常了解，这道题也是关于文物，所以说我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小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们两个最后还是统一意见选择小谢，
7: 还是选择谢老师的家庭。
1: 谢兆宇彤，
7: 对，
1: 好，谢兆宇彤，请听题。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中的奇幻形象多脱胎于真实的文物，请将下列电影形象与其灵感来源的文物名称正确连线。
2: 现在能说吗？
1: 可以。
2: 哦，好，
1: 随时说。
2: 第一个，这应该是那个哪吒二里头那个结界兽吧，很典型的三星堆的这个金面罩青铜像。第二个，这应该是那个叫啥，那个天元鼎，对吧？
1: 天元鼎。
2: 你就看它这个样式，就很典型的类似于当时那个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这个比较独特样子很奇怪的一个这种青铜器，叫对，就是连的是第三个，这是那个长得像莲花一样嘛。就单纯这个不按照任何纹饰来讲，就单纯根据它这个外形啊，就这个比较相像于这个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最后一个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嘛，三足两耳圆身，就是这个商龙纹扁足鼎。
1: 谢兆宇彤对文物如此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了。恭喜谢兆宇彤回答正确，加100分。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生态的视频题，请抢答。
8: 我们选张可儿。
1: 可儿和佩泽，请先看视频。
9: 吓我一大跳，多少天没吃了。
10: 这条扬子鳄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看到有人杀鸡或者杀鱼的时候就会游过来，鬼鬼祟祟的，但好像不太会伤人。住在周围的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反正叫他走他就走了。
1: 请问下列诗文中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
11: 首先我们把地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说知伐橐以茂谷，其用匪粮，所以它这个应该不是关于保护的。然后 A 的话，它是这个驾驼以为粮，就是用这个鳄鱼当作桥。

0: 保护动物。
1: 所以你最终的答案是
0: C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回答错误。但是我觉得非常情有可原，就这些字儿我都得强认，所以我觉得答题权转换到杨强这里。
2: 我感觉应该是选 A。
0: A。哎，赌一赌吧，最多只能平局了。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回答错误。这道题目太难了，这道题目。
3: 这有个坑。
1: 是。
3: 最贴合视频内容的是哪一项？就第一个坑，你得知道这个视频，就这个居民在河边就洗洗涮涮，就碰到有鳄鱼来。我们通常认为来了鳄鱼，通常的反应是啊，吓死了，就对对对，就赶紧要来。要了把它逮住，然后把它放生也好，或怎么样，就是
4: 人先跑，
3: 人先跑，就是。但是我们看那个居民很淡定，你看到我们这里杀鸡，他就跑过来了，喊他走，他就走了，就感觉他是我们养的一个宠物。这个创作者其实是强调扬子鳄、鳄鱼跟人的这样一种和谐相处的。而我们再来看我们 A B C D 四个选项 ，A。源头为梁，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西周穆王到九江的时候，因为江太宽不能过，所以杀了很多的源头。最早的长江流域的浮桥，鉴于文字记载的，可能就是周穆王的这个源头为梁。第二个，镇云林驼骨，照水蛟龙旗，那是鳄鱼皮来做成骨，那肯定也是要以鳄鱼的生命作为代价来制成这样的乐器。选项 C 是杜甫的诗《潇湘水国傍源陀》，这是杜甫他流落到湖南以后，他听说高适去世来追悼知己的这样一首诗，他跟生态也没有关系。但是两位家庭选手首先淘汰的这个 D 选项恰巧是王启的《源头为梁赋》，它其实是谴责伐橐以为骨，解渊而染指的这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破坏生态的行为的。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另外一篇奇文，就是韩愈的《寄鳄鱼文》。他被贬潮州的时候，潮州不是鳄鱼为患吗？他不是组织大量的军队或者是老百姓去围剿，而是写一篇祭鳄鱼文，把鳄鱼活生生的给骂走了。你们赶紧给我迁到海里面去，我下命令三天你们必须迁，三天迁不走就给你们宽限到五天，五天还不走，七天是最终期限，七天你们还不迁走，那就不要怪我刺史对你不客气了。据说而已啊，这鳄鱼都乖乖的迁到海里去了。我觉得寄鳄鱼文也是生态的一种保护，长江生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吧。所以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出自《源头为梁赋》的选项 D， 它们其实是保护源头、保护生态的另外的一种反应和呈现。
1: 那这道题目答完之后，杨强回答错误就要拿出100分给到可儿和佩泽，在场的分差已经超过了200分，所以白孝汉家庭成功从四海争锋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后一轮潮头登高。有请白秀汉、郝润花，加上我们的张一可、张一池，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一

0: 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白秀汉、陶女士，你们这一次来到潮头登高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2: 擂主，因为我第十期想参加总决赛嘛。
1: 想参加总决赛是吧？那张一池、张一可啊，对于白秀汉和郝女士，你们私下有没有一些沟通和交流？
3: 有，今天就相当于打一场内战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的，你们也加油。
1: 好的，那我们有请攻擂方先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修颜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明。
1: 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箭霜寒十四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1: 接下来之前，我们先有请攻擂方开始你们的第一轮，心有灵犀。问一下，谁来形容，谁来猜？
2: 妈妈来形容。
1: 白秀汉，请去到心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2: 千里扎书只为墙的
5: 60项。
2: 长江有三
5: 峡，
2: 最险的
5: 西陵峡。
2: 村居的词牌名
5: 清平乐。
2: 这个是啥呀？挂成都纪念诸葛亮的
5: 武侯祠。
2: 诸葛亮有一场雄辩，
5: 舌战群儒。
2: 川藏界河，
5: 金沙江。
2: 毛主席的封神之战，
5: 四渡赤水。
2: 什么青山诗，
5: 江州司马。
2: 哪吒里边胖胖的非常爱美，
5: 石矶娘娘。
2: 安徽池州的莲花佛国，
5: 九华山。
2: 我们什么时候吃粽子，
5: 端午节。
2: 哀吾生
5: 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2: 莫使金樽空对月，上一句
5: 人生得意须尽欢。
2: 水浒传里那个大和尚，
5: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2: 重庆吃什么，
5: 火锅。
2: 哪吒里边那个节节兽那个造型来自于自读四条水，
5: 江河怀记。
2: 三峡的作者
5: 郦道元。
2: 诀别诗里边与君长绝，上一句
5: 锦水汤汤。
2: 歇后语张飞穿针，
5: 粗中有细。
2: 女赋的作者
5: 宋玉。
2: 西游记里边那个老猿驮唐僧过的
5: 通天河。
2: 女驸马的主角
5: 冯素珍。
2: 东边日出西边雨，
5: 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我们去成都看的
5: 川剧变脸。
2: 国宝成都大熊猫。雄姿英发
5: 羽扇纶巾。
2: 李白模仿崔颢的第一首
5: 凤凰台上凤凰游。
1: 很棒。接下来一可和一池上一期的同样的阵容，倒计时150秒，开始。
3: 苏轼的望江南，新火是新茶，它在哪个建筑上面？
6: 三台。
3: 过，在江东去词牌名。过，人生自古谁无死，作者。过，刘备请诸葛亮。
6: 千古茅庐。
3: 过，早发。
6: 白帝城。
3: 过，
1: 过，
3: 他不会。共饮长江水，上一句。过，过，过。玉琮出土于哪里？
6: 什么？
3: 过。滕王阁序，今什么而待什么？过。天海归心，上一个，上一句。过。张飞，哎，算了，过吧。继续过。什么桥横铁索寒？
6: 大渡桥横铁索寒。
3: 三个字。过。唧唧复唧唧，主人公。过。继续过。
7: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只能一个一个喊过。就是当时看了那么多都过了，我感觉我当时其实已经临近崩溃了。
3: 过。诸葛亮发明的运送粮食的
6: 木牛流马。
3: 过。良渚文化，我刚刚说他出土了什么，算了，过。早有什么立上头，
6: 蜻蜓。
3: 23年机智深，上一句。
6: 什么？
3: 23年机智深。过。古代足球。过。刘姥姥进。过。过。
7: 尽管的都跟三国有关，他也比较熟悉，但是还有很多。

0: 甚至我都没听过的。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心有灵犀答题环节，白孝汉家庭答对了28题，张一驰和张一可答对5题，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白孝汉家庭获得1分。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的妙笔生花呢，这个舞台上将会迎来一群小诗人，他们用自己非常稚嫩的笔，但是却写下了云南大山深处最亮的光。掌声欢迎，欢迎你们。
2: 我是来自昌宁县毛水镇中心学校的视光小诗人杨艺琳，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我的笑容很治愈。
1: 是很治愈。
3: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王远娇，我很喜欢写诗，那些有长有短的句子像是会呼吸似的，写着写着心就亮了。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宇俊南，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读诗、打球，我还是个急性子。
5: 大家好，我是视光小诗人甘文海，在平常会将自己的情绪写为一首首小诗。
1: 欢迎几位视光小诗人。所以你们四个还记不记得你们自己写过的第一首诗？
2: 记得。
1: 可以给我们先朗读一下吗？
2: 可以。
1: 来吧。
2: 萤火虫，作者杨艺琳。夏夜的娃娃萤火虫，总是提着小灯笼，飞到东，飞到西。一颗小星星眨巴着眼睛，疑惑地问：我的小伙伴怎么在地上？
3: 蝴蝶，作者王远娇。飞向繁花的蝴蝶，必将是一路荆棘。
4: 快乐加工厂，作者宇俊南。把悲伤给篮球，把失望给篮球，把所有的沮丧都给篮球，因为球场是一座加工厂，它可以把我的坏心情变阳光。
5: 树叶，作者甘文海。树叶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一天他鼓起勇气向风爷爷诉说他的飞天梦。
1: 你们哪里来的灵感要写这样的句子的？
2: 萤火虫是我和妈妈出去看星星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小光点，我就问妈妈那是什么，她告诉我说那是萤火虫。回家后我将萤火虫与那天晚上看见的小星星结合了起来，我就想到了，哎，萤火虫会不会是小星星在地上的伙伴呢，就写下了这首诗。
1: 好，那我们来听听树叶，树叶是怎么想的？
5: 一天，我看到树叶被风吹得很高很高，我觉得树叶它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可这一次它却鼓起了勇气，请求风爷爷将它带上天空，我由此写下了这首小诗。
1: 你觉得诗歌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5: 诗歌对我来说像一种天气。当我心情好写下诗歌，它就是晴，天气是晴朗的。当我心情不好写下诗歌，诗歌就是阴雨绵绵的。
4: 诗歌就像一颗种子，每当我写下一首诗，它就会生根发芽，就像我刚刚读的诗一样，我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诗歌，以后我的爱好又多了一项，写诗。
1: 杨艺琳呢？
2: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本笔记本，可以记录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坏心情经过加工后也会变得很美好。
3: 我觉得诗歌就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失意时他倾听，他把我所有的心事都妥善收好，从不会嫌我词不达意。
1: 我觉得他们年龄都不大，然后在他们的心中却是有一个让我探索不完的一个大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除了要读一下你们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我们还有4首你们最喜欢的诗读出来，好吗？

0: 牵着时间的手，作者杨艺林。时间他看得见奶奶脸上起伏的纹路，就是时间走过的路。我牵着奶奶的手慢慢走着时，就如牵着时间的手。
1: 秋雨风，作者王愿娇。秋天在萧瑟的秋风身边，它与风共舞，在空旷的田野，在自由的山林，在果树的枝头，于是世界有了金黄的一面。
2: 影子画家，作者宇俊南。影子是个调皮的画家，总在太阳底下画画。我抬手，他画棵小树苗；我弯腰，他画作小拱桥。趁我不注意，就拉得很长很长，变成一个巨人。
3: 大海，作者冈文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4: 他们今天四位小诗人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什么是诗。我们经常听到成年人在说，生活得那么焦虑，哪有时间去追寻诗和远方？好像诗总在离我们的现实很遥远的远方。可是你看，真正的诗哪里需要你到远方去找，就在你的身边。我牵着奶奶的手就是诗，变幻无端的云彩就仿佛是大海里面自由自在游泳的鱼，这就是诗。所以诗真的不需要向远方求，他们完全是用最纯净的眼和最纯粹的心打磨生活给他们的这种光亮。所以诗不在远方，诗无处不在。
5: 有些东西我们看不见，但其实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笔让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被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般。但其实在他们四个人的背后，我知道其实有一个，我们就暂且称他为魔法师吧，因为让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子都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诗篇。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德利老师来，掌声。
6: 我叫杨德利，是芒水镇中心学校的一名老师，也是这些小诗人的老师。这六年的时间里啊，诗歌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欣慰和感动。如果说我和学生之间有一条河，那么诗歌其实给我架起了一座桥。我记得刚上诗歌课的那会儿，其实我也不怎么会上，我甚至心也没那么坚定。但是我们班有个小男孩，他的成绩不太好，上课呢不是打瞌睡就在那里发呆。但有一次我们上诗歌课了，他脸上洋溢着之前的那些语文啊、数学啊、英语课上从来没有过的微笑。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孩他在诗歌课当中找到了归属感。因此那时候我就在想，诗歌课我一定要坚持下来。
5: 诗歌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想如果没有诗歌的话，他们不去写诗歌的话，他们从大山里走出来其实没那么简单。这件事情希望杨老师能够继续带他们坚持下去。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了妙笔生花创作诗的环节。杨老师，今天您给我们两个关键词吧。
6: 那我今天给出的诗词创作关键词就是光、少年。
5: 来吧，两组家庭可以任选其一，也可以把两个关键词都融在你们的诗里。我们现场的其他38组诗词家庭也要创作。对，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请白孝汉家庭来朗读一下他们的诗，也说一说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7: 清平乐，观长江万里图，翠峰如列

0: 万里长江月，水墨难描真奇绝，卷起波澜如泻。曾记鼓角飞扬，英雄血染长江，今有少年情剧，追光续写华章。谢谢大家。写这一首词呢，是因为有一次看那个《长江万里图》，打开这个图呢，马上就被里边的画面给震撼到了。想起长江呢，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无数的英雄先烈们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盛世和平。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1: 每一次写诗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好澎湃啊，我好震撼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张一驰写的这一首诗。
2: 芒水少年，少年携梦踏光来，诗花逐日向阳开，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首诗呢，首先交代了一下这四位少年的志向。诗词犹如花朵一般，向着太阳的方向傲然开放。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笔下的素材。后面两句“冷枝挂露犹向上，明朝拔地作栋材”，这四位少年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也是往期的选手崔思敏。出于深山，长于深山，热爱诗词，也自己特别爱写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这四位少年一样的冷枝挂露犹向上的这样的精神。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宇老师、陈老师开始投票。来吧，那么在公布这个票数之前，我先问一下艺林，你们把这一票投给谁？哪一个？投给张一驰和张一可。
2: 谢谢。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全场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陈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揭晓结果。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在妙笔生花环节拿到一分，两组诗词家庭1-1，恭喜！
3: 刚才呢，正好呢，我也现场啊写了一首诗，也是和少年和光有关，也是写给我们芒水少年的。芒水东流接待月，彩云舒卷映诗心，今朝谁敢青年少，初日光生万道尽。
4: 祝愿你们在诗国当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1: 谢谢，来，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获得4分的人获得本场潮头登高的胜利。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各位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一位驴友。线索二，他曾参与长江溯源考证并提出新发现。
0: 我的答案是徐霞客。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中国旅游日的日期因他而定。线索四，他立下丈夫当招聘

碧海而木苍梧的志向，所以正确答案是徐霞客，恭喜。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以磅礴笔触勾勒长江胜景，从源头至入海口尽展山河壮美，请问下列画作中的经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0: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哲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一鸣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蓬舟吹取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200-300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寄花渔夹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

0: 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2: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0: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0: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0: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2: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2: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
1: 哎，是，好。
2: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嗯，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

0: 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1: 子彤，子萌，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3: 大江歌罢掉头东，遂觅群柯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3: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3: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3: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3: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4: 通花意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5: 通花意 AC 邵一鸣哥尼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5: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4: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4: 通花意。
5: 通花意。
4: 对。
1: 通花意。
5: 对。
1: 大家好。
5: 对。AC 就是
4: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5: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5: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4: 就
5: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5: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5: 把粪都变色，俺娘落黑腿，娘中天里啦，娘擦脑灯喽。
6: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4: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4: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

0: 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1: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0: 来吧，鸿蒙，梓潼，梓王，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2: 好，第一个，
3: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2: 因为有一个渝州。
3: 月下飞天镜，余生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2: 是渡荆门送别的。
3: 雁影愁心去，山险好月来。
2: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3: 风吹柳花满店巷，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2: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4: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5: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是
4: 荆门。
0: 雁影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4: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1: 南京。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1: 错的啊。我就
6: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郭尔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7: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8: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

0: 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了，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2: 哎，但是雪定郭尔勒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3: 没关系嘛。
4: 郭尔勒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3: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4: 啊，那我们选郭尔勒家庭。
1: 郭尔勒。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勒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得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勒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加一，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7: 选 C 吧。
8: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7: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6: 我们选择 B。
1: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醋烧鹅、随园食单。回答错误。
3: 啊，我们读副本。
1: 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9: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1: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10: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0: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园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擦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

0: 石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石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子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2: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1: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3: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4: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父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5: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6: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3: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5: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7: 我选择
3: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8: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吧，
9: 不是《书香门原始》，有点忘了。

0: 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1: 就是朱子读书法。
2: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静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2: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上一名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上一名，上一名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3: 覆盖了。
4: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子彤子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子彤和子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5: 上面这张，说明你能答对了，否则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就好，我们就管不了故事。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子彤和子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6: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7: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2: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8: 你选吧。
2: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子彤和子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子彤和子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子彤和子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

0: 选择题，四组加题，请抢答。
1: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2: 一直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0: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0: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甜祸患使出来。
0: 答对。
5: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0: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0: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9: 谁？
5: 诗仙的死因。
9: 李白捞月。
0: 答对。
5: 过。浣纱的
9: 西施。
0: 答对。
5: 哪里榨菜重庆的
9: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9: 青梅竹马。
5: 36计看左打右。
9: 声东击西。
0: 对。
5: 南京的非遗
9: 云起。
5: 李白被叫做
9: 诗仙。
5: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9: 西湖醋鱼。
5: 哪里大闸蟹。
9: 阳澄湖。
5: 许仙的老婆
9: 白娘子。
5: 林妹妹埋
9: 黛玉葬花。
5: 在船上找武器
9: 刻舟求剑。
5: 出来江水绿如蓝。
9: 日出江湾红胜虎。
8: 江
0: 答错。
5: 扬州的大水面
9: 臭西湖。
5: 宝黛共读
9: 西厢记。
5: 科举第三名叫做
9: 探花郎。
5: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9: 青花瓷。
0: 答对。
5: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5: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9: 小轮爷青春雨。
5: 水中大熊猫。
9: 白起屯。
5: 什么城外寒山寺。
9: 姑苏。
5: 西施的老公
9: 范蠡。
5: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9: 吴侬人语。
5: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9: 苏湖熟天下足。
5: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9: 马头桥。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9: 何方话。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0: 这个何方花，然后这绍兴名酒，霓儿蒙，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0: 什么？
1: 八哥祝别人，
0: 恭喜发财。
1: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与四个字，
0: 城门立雪，
1: 这个是芳草萋萋，
0: 鹦鹉洲，
1: 山随平野尽，
0: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1: 至今思项羽。
0: 不肯过江多，
1: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0: 电汇院，
1: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0: 什么？
1: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0: 金锥夫人。
1: 物华天宝。
0: 人杰地灵。
1: 这个偷东西。
0: 掩耳盗铃。
1: 这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0: 游园惊梦。
1: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0: 林平线。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0: 潇湘。
2: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伯牙抚琴。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4: 莲，
3: 莲叶何田田。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青城山。我们说牡丹它国色天香。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星。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是。
2: 对了。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4: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临安。夏意的作者，苏舜钦。中原士卒过河，衣冠南渡。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
4: 杨枝甘露。
3: 忍冬，它的那个
4: 金银花，
3: 那个青
2: 有青。
3: 诸葛亮对孟获，
4: 七擒七纵。
3: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4: 钟南山。
3: 过生日经常说的
4: 寿比南山。
2: 啊，对，
3: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4: 狐假虎威。
3: 花重
4: 锦官城。
3: 江入
2: 有江。
3: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3: 可能比库尔勒少，
4: 有吧，
3: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5: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场上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

0: 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0: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1: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0: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1: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0: 随便念一首吧，就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0: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0: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

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笑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

0: 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1: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2: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3: 我投给了郭尔乐。
4: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3: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2: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5: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怎么？
2: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

0: 了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季。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1: 这个
0: 顾尔乐，请作答。
1: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2: 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1: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3: 杜牧为很多歌女。
1: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顾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3: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4: 他已经锁定。
0: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是白居易吗？
0: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长，
0: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顾尔乐回答正确，
2: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顾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起杜牧
4: 过了十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0: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6: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2: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0: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顾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运气，
4: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3: 然后没想到笑汉。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0: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顾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一会儿再给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

0: 小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哎，
1: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0: 嗯，想去报信儿？
1: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

0: 你说的，张过去。张三，知道我为啥找你吗？亮子，行行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了，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 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 你还信不过我？
1: 哎呀！

走。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3: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

0: 长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聂，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京都铁路线的畅通。
4: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

0: 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1: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0: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1: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0: 真的，红哥？
1: 真的，
0: 太好了。
1: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0: 啥？
1: 哎，坐下。
0: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1: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1: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2: 到家了。
3: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4: 死妮子！
2: 哎呀，娘！哎，
4: 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5: 娘，你好。
4: 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5: 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5: 好。
2: 娘，哎，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5: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5: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5: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5: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2: 这有什么不好啊？

0: 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1: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0: 娘，
1: 哎呦，
0: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0: 说，
2: 我这，大娘，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0: 他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他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0: 娘，
1: 死丫头，
0: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0: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1: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0: 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1: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大娘，
1: 哎，
4: 大娘，
1: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1: 在。
4: 哦，
1: 哎，来，快坐下吧。
0: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0: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1: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嘿嘿，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0: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
1: 嘿，哎，六子！哎，
6: 正月
7: 驾，
6: 你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
8: 嗯，哪来的臭家伙，闯过去！
9: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哎，驾！
7: 站住！等一下！
9: 哈哈，太激情了。
10: 弟兄们好，
3: 啊，辛苦。哎，太君，
11: 太君，太君，
12: 什么的干活？
11: 运粮的。
12: 太君，打打的好。
13: 你们良民的大大的，
11: 是啊。

0: 你们的东西掉了！
1: 哎，女人的血！
2: 鲁哥，快跑！
3: 驾！驾！驾！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进山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嗨，请部队长放心。
3: 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4: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5: 哼，女人。
3: 林总，
4: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3: 小豹，你别管。
4: 哎，

0: 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林中，哎，放下枪！谁让你向着鬼子？你放开我！哎，你放开！
1: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0: 林哥，哎，有话好好说。
1: 放开我！哎，林哥。
0: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栓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他。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小波，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哎，
2: 林哥，
0: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2: 赌？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3: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吧！嘿，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道不雷轰！哎，嗯，你，我升到了。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1: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聚头。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
1: 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局。哎，
3: 二喜，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
4: 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5: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6: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5: 哎，站住！哎，把包接来。哎，过去吧。
7: 没啥呀。
5: 啊，过去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

0: 拿着，嗯，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啊。
1: 谢谢。
2: 姐姐，味道很香，你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3: 八路咋了？
2: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4: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哼，
3: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替你支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别，小波，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波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二喜哥。哎呀，林哥，
1: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个，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
0: 是俺，俺回来了。
2: 啊，有话。
0: 鲁哥，咋样？
2: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
0: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0: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7: 哎，哎，哎，哥，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5: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5: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5: 嗯，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5: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7: 嘿，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咱看看去。
5: 好。
8: 报告部队长，两只。
6: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8: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巴嘎！哦，来人呐、啊！
1: 副队长，
0: 来人！副队长，副队长，
2: 螃蟹，
3: 螃蟹，
0: 螃蟹，

0: 黑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林藻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嗯嗯，
2: 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这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2: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2: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
2: 这是炮。
3: 炮？

0: 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什么地干活？
0: 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房区。
1: 苗庄，
0: 对。
1: 我听说过你，
0: 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啊，毛猴子的有，
0: 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1: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实话的没有。不，
0: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1: 这支枪，你的见过？
2: 大娘，哟，你咋来了？
3: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事儿啊？啊，弄了一只枪，让你让他指点指点。哎呀，
2: 你呀，弄只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3: 没有。
2: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3: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4: 好，哎，
5: 进屋去。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
6: 我师傅
7: 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2: 哦，
3: 那我走了啊。
4: 慢走，
8: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9: 个个手持核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10: 哎呀，这么厉害，
11: 你们知道谁干的？
12: 谁干的？
13: 说呀，说呀，
14: 快说。
15: 是啊，
16: 说说。
17: 飞虎队刘红，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18: 九爷，没那本事。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
19: 就是。哎，
20: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1: 算了，
2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都过来看，过来急。我李九说话算数。
1: 他就是
2: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站住！
3: 在那边，前面点追。
1: 来了吗？来了！哎呀，真来了！哎呀，真有本事！
4: 还有本事啊？
1: 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哎呀，我李九给你们骑了，你们谁有手上的旗子？
5: 哎呀，小鬼子来了！

0: 你们是要杀这小林长官的吗？抓住他！抓住他！
1: 爷爷不陪你们玩了，神机！冈村，嘿，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 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嘿，说，是谁干的？嘿，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啊，这枪真是棒！再来，哎，哎，一二，走。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3: 师哥啊，
2: 这两天没白练，厉害。那是，你以为我石块打洋白话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 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3: 嗨，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3: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2: 好，走，哎。
4: 太阳出来，太阳亮，为山虎上路。

0: 一档，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1: 哎，老红自己编的。
2: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0: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1: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0: 太阳出来太阳亮。
3: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1: 朱保长来了，坐。
0: 来坐吧。
1: 哎呦，抽着。
0: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4: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0: 来来来，喝点水。
4: 谢谢。
5: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6: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3: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6: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3: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6: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0: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朱保长
4: 啊，
2: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4: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7: 经理，
2: 团座，您回来了。
7: 严特派员呢？
2: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7: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2: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7: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2: 团长说的对。
7: 高进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2: 没有。
7: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进斋供养着。
0: 高进斋？
4: 啊，是啊。嘿，这高进斋呀，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2: 哎，这个高进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4: 好像是，还谁知道啊。
3: 那高进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4: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同志，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

0: 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1: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警长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0: 早都吃光了。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1: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0: 我正在积极联络。
1: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打枪吧，
6: 放鸟枪也行。
2: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7: 就是
4: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8: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9: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蛮军吧，蛮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蛮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2: 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哎，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是不是？怎么办？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0: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1: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
1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1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5: 便秘，便秘，
13: 润肠通便，
1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5: 润肠通便，
16: 润肠通便，
1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4: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便秘，便秘，怎么办？
17: 润肠通便，
1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5: 便秘，便秘怎么办？
17: 润肠通便，
1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7: 润肠通便，
14: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7: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3: 润肠通便，
17: 便秘，
14: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7: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4: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

0: 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

0: 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2: 哎，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 嗯，
2: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0: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2: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0: 是啊，咋了，方连藏？
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2: 方连藏，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

0: 你们这些人，估计对才有立足之地呀。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 你呀，是对高进斋有成见。
0: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
1: 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3: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4: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方林嫂，这孩子，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
5: 就是啊，走吧，走。
4: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回钱不开了，去看看去。
2: 快去。
1: 方林嫂，方林嫂，你站住！你看你的慧呗，来找我干啥？
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
3: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2: 方林嫂，你……
3: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
6: 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7: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 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
0: 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8: 哦，说，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0: 统一战线吧。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笑>
8: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8: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
0: 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8: 现在看是这样，
0: 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8: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

0: 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3: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凤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准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他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你说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要不你再等会儿？
0: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紧，
1: 快
0: 点，
1: 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你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哎，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

0: 走吧。
1: 好吧。
2: 队长，
3: 嗯，好，
2: 来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4: 他干啥？
3: 新鲜的，
2: 送给方林嫂。
4: 送他干啥？
2: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4: 买就买呗，我怕啥？
5: 大嫂，
3: 看看头巾啊。
2: 哎，队长，怎么了？
4: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
2: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4: 还没来及说呢。
2: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4: 小波，
6: 哎，干什么呢？
2: 政委啊，看队长呢。
6: 哦，他们和好了？
2: 好了。
6: 老红，
2: 队长，
1: 大队长，你看看，
6: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1: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6: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1: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6: 他俩
2: 能成。
6: 能成。
1: 能成。
2: 能成。
6: 大娘，走，咱进去。
2: 哎，走。
1: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我。
1: 方林嫂。方林嫂。
2: 周三叔快走。
1: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这
1: 你快站住！
3: 你
1: 站住！
2: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我有话要问你。
2: 啥话？你说吧。
1: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2: 嗯，
1: 你真的要去相亲？
2: 你就是要问这个？
1: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象驴。

0: 飞神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地捶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

0: 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
0: 啊，老爷。
1: 老爷来了。
2: 行。
1: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2: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1: 真的。多谢老爷了。
2: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2: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2: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3: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嗨，我把它送给你。
4: 谢谢司令官阁下。
3: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我知道该。

0: 恭喜啦，
1: 漂亮啊，
0: 阿丽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好久不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了。
0: 坐呀，来吃糖，
2: 吃糖呀。那杯火到了，再喝上。
3: 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0: 来来来。
5: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6: 货齐了，
3: 验货。事儿，
6: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3: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5: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7: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3: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7: 大哥，别来无恙啊。
3: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啊，
7: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3: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7: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3: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7: 你们先下去吧。
8: 是是是。
3: 张彪，款待客人。
8: 是。
3: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3: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7: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7: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3: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7: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3: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7: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3: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7: 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3: 是，
7: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

0: 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金浦铁路所

0: 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选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 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

0: 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八月的内蒙，草木葱茏，一碧万顷。眼前这片2000亩的海水稻田里，裹藏了一季的生命，正蓄势待发。再有一个月光景，这里就要迎来新的收获季。
3: 老的不中用了。
4: 今年这个谷子比去年长势怎么样？
5: 比去年好。
4: 今年这个新品种，你看，它这个谷子上梁比较快，再有个半个月的时间上完梁了就。
5: 对。
4: 所以这个时间啊，控制好水，控制好这个鸟害。
5: 对。
4: 等着那个大丰收了以后，到时候来给你们庆功啊。我叫王世刚，山东泰安人，2018年3月份来到内蒙古做盐碱地改造、水稻种植、水稻品种的研发。我现在担任新盐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
2: 此刻的王世刚正畅想着不久后的丰收美景，然而几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眼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4: 这个地方呢，你看还有点草，牧民呢还在这喂上牛，3、4月份来看这就是白的，就和下过雪一样。这样就很凸显了，你看这就是盐碱地冒出来的那个盐和碱。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哈，就是这一片都是这样的，越蒸发量大的地方草都不长，是吧？寸草不生。它这个 pH 值呢达到了8.6到9.2，盐分呢到1/1000分之6到1/1000分之8，正常的就是说是种庄。

0: 王家基本上是不成活的。
1: 这里是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毗邻我国四大沙地之最，面积约5.2万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历史上，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草原牧场。由于气候变化及过垦过牧，导致这里的土地盐碱化一度非常严重。
2: 小时候那盐碱地就是，你要种上玉米，不出苗，
0: 能出个40%-50%就不错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盐碱地改造，种水稻还是比原来又好了，是不是？
2: 好了，它一点碱看不着了，
0: 现在就基本上就黑土地了。我们现在改造的这一片呢，连上那边可能一起有2000多亩，就是说是已经做了带动和示范的作用了。
1: 带来这些神奇变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水稻。2012年，袁隆平院士在山东青岛组织团队开始海水稻的选育研究，从此被西方誉为东方魔稻的中国杂交水稻家族中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
0: 当时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是在海边上，利用海边上那些滩土地，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盐碱地上种的水稻，它不是那个用海水浇灌的。我们中国呢有15亿亩盐碱地，大部分呢还是在内陆，在荒滩戈壁上。当时袁老师呢就提出来了，上内地走，上东北来，在他有生之年能改造1亿亩盐碱地，每一亩生产300公斤，就能多养活8000万人。这样呢，我们的1亿亩盐碱地呢，就为国家的土地安全做一个储备，利用好了这块不毛之地，使这种盐碱地变成米粮川，那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和国家的土地储备安全就是有了保障。
1: 为了让海水稻从海边的盐碱地扩展到荒漠化程度更高的内陆来，2017年，在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王世刚和团队的专家们从湖南一路北上，踏遍了整个嫩江平原，只为能给海水稻寻一处新家。2018年10月16日，在多方努力下，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式落户内蒙古兴安盟。时年88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亲自出席了工作站的揭牌仪式。从此，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成为王世刚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0: 这是对比田呀，我们这一小方块呢是选种田，可能这里边就有上万份品种。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品种呢，小面积的试种，因为这种淘汰率非常高。我这里边呢有23000多份材料，可能只能选出1000数来份，所以我选出来以后呢，我就移到这边这个田里去。你看这边田里这一溜一溜的呢，再看它的抗性啊、耐性啊、它的这个品质啊，如果那再好了，就上前面大田里整丘田里去再做。整丘田的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10亩连片、100亩连片、1000亩连片，完了以后再去审定。我们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到兴安盟来建站，2个目的：一个是加速优质水稻品种的培育，再一个呢就是探索一条盐碱地改良治理还有品种示范的一条新路子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带动同纬度的全国乃至全世界这种盐子化土地的改造和利用。
1: 不同于海边的盐碱地，内陆多为盐度和碱性更高的苏打型盐碱地，如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想要培育出能扎根于内蒙这片盐碱地的水稻品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 因为当时在野外搭帐篷嘛，还是非常冷的，那时候3、4月份还是-10来度，就是这种天气，一个云彩过来这儿就下雨了。有时候下雪了，这儿有时候4月份、5月份还下雪呢。中间的就是说吃苦这一块，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质疑。
3: 第一年我们来插秧的时候，我们插下去之后，然后又不能放水，风又很大，因为它一把水一放，那么它就会在那个水上面飘飘飘飘，全部从田里面拔出来，那个吹跑了啊。但是你不放水，那个又不能保温。

0: 基本上种上去以后呢，活了一半，后边像我们一些新材料示范的，都全部就死掉了。作为这个搞了这么多年水稻科研的那些专家团队，他们都有心理预期的。不过当地老百姓不是这么认为啊，他就认为你是来瞎胡闹的。像这种土地，我们种其他庄稼都种不活的地方，你们能种水稻？
1: 面对质疑，王世刚知道，只有尽快拿出成果，才能让老百姓信服。然而，一粒种子从选培到成熟稳定，往往需要8到10代的培育。按照内蒙一年一熟的生长周期计算，至少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0: 我们的人生一起有几个8年呀，所以说我们就加带，在这儿种一季，9月底我们到长沙，3个月时间再种一季，到三亚我们再种一季，就是一年我们专家就是说是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我们这个棚呢是个育苗棚，我们就每年3、4月份到5月份育苗，剩下的时间呢就给这些科研人员工作人员种点菜。内蒙这个地方呢肉比菜多，菜比较少，这样呢我们就利用我们这个大棚呢就种点自己应季的蔬菜，改善一下生活。
1: 工作站建设的这几年，专家团队为了水稻夹带繁育，天南海北的跑，而王石刚作为站长，大多数时间则要守在内蒙基地，家人成了他最遥远的挂念和最大的亏欠。
2: 你中秋节才回来吗？
0: 中秋节争取回来吧，不过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可能有测产呀，还有专家过来。出来了吗？做这个行业了吗？肯定有得有失，最亏欠的还是家人吧。当时老二还没出生，老大是7岁之后，没有一次给他过生日了。我是农村长大的，原来是从上学就为了走出这个黄土地，现在又走入了黑土地，还走进了盐碱地，所以说呢，这个最终呢还是要走到土壤里去的。这可能就是农村情节，土地情节。
1: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4年的时间里，王石刚和这支科研团队已经摸索出一套可行、简约、有突破的盐碱地解决方案，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见效、当年恢复生态。袁隆平院士最初给新安盟盐碱地改良定向亩产300公斤以上的及格线，如今已经突破500公斤大关。在培育良种的同时，王石刚还带领科研团队为当地农民制定科学的插田、分秧、除杂等技术方案。在良种加良法的加持下，当地常规精稻的亩产普遍提高了100到200公斤。
3: 抗老服、抗病酬的都
0: 对，
1: 看到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稻农们把王石刚当成了福星。
0: 有栽培专家，我们可以去给你给辅导。
1: 而袁隆平院士工作站则成了大家争相而来的福地。
0: 因为老百姓一年就栽一季，同样一亩地，老百姓能多打300斤粮、200斤粮，那是纯收入啊！如果能把种子给他搞好了，老百姓心里就有底了。套用袁老师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就像一粒种子，我们这粒种子传播到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让老百姓受益，让那个广大稻农受益，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王石刚始终铭记在心。2020年1月13日，袁隆平院士在三亚发布圆梦计划，提出未来3年在内蒙古新安盟合作开发耐盐碱地水稻种植20万亩，并在全国推广到1亿亩。在王石刚看来，这是老师给他提出的新要求，让他将这颗种子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0: 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们国家的耕地面积少，18亿亩红线，但是我们国家有10几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能够种水稻的将近2亿亩，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1: 那现在就是得看它的抗性，
2: 今年特别多，
3: 今年特别多，
2: 对，它就是。
4: 如今，袁老的儿子袁定阳接过科研接力棒，出任新安盟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首席科学家，全面牵头推进圆梦计划二期落地。每到水稻灌浆关键期，他都会专程来到这里，实地查看稻苗长势，跟进育种测产进度。
2: 解决我们这个赖皮问候这个。
1: 今年他这个
2: 又来的这个新安盟的稻子成熟的这个关键时期啊，目前看的这个稻子长势喜人，确实有不断的一些新的品种出现。我们将沿着这个圆梦计划，把新安盟的产量水平不断的提升，然后呢，生产一些更耐盐碱的水稻来适应啊新安盟耐盐碱地的生长啊，这样来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种子啊牢牢扎在自己品种，保障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我们也不断提高品质啊，使我们老百姓吃得更好。
4: 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是中国创造的一个奇迹。而在这个奇迹背后，是老一辈科学家殚精竭虑的辛苦工作，也是新一代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付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做到了。
5: 怎么引领中国农业，怎么跟上现代化农业，我感觉就是我们这帮人应该要做的，应该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周日，农历7月初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翠鸟翩跹，矿坑披绿，山东以实干绘就生态画卷，好环境带来好日子。青岛平度90后小伙在医院门口免费送餐，众人伸出援手，让爱心从一人坚守变成了一群人的温暖接力。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市场观影活力持续释放。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网络安全专家提示，防范应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1度。枣庄小雨转晴，24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武连元江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4到30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威海阴，24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4到32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律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同步废止。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大型融媒体直播，昨天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活动紧扣法典施行节点，覆盖长江、黄河等7大水系，连同闪电新闻、大象新闻、阿基米德等19家省级广电媒体同步直播。17路记者多角度展现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实践。山东以实干为笔，厚植绿色底色，在齐鲁大地上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产业向绿、民生幸福的生态画卷。翠玉清漆绿河间，波光潋滟映礁岩。近日，几名鸟类摄影爱好者在青岛莱西水域记录下了一幅翠鸟停歇在荷叶上的美妙画面，
1: 记录了它们的休息觅食的瞬间。目前我在莱西这个地区呢，已经拍摄了10几种鸟类，其中包括国家1级、2级保护动物，有黑脸琵鹭和水凤凰等等。
0: 有来做客的，也有来安家落户的，其中不乏世界濒危物种。从单一物种的增加到生物多样性的不断丰富，莱西湖的生态系统已形成良性循环。
2: 正因为这里的环境好了，大批的候鸟在迁徙的途中选择在这里落脚，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还一部分鸟种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
0: 鸟儿是用翅膀在为生态环境投票。不仅是青岛莱西，在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节点微山湖，持续向好的水质同样吸引了大量珍稀水鸟。这几天，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跑来观鸟打卡。
3: 湖水现在清澈了不少，鱼虾充足，珍稀鸟类随处可见。没想到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拍到东方白鹳、白鹤、水蛭等珍稀鸟类。
0: 生态星则闻名星，在威海市环翠区，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蜕变成业态兴旺的绿水青山，实现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深刻转变。目前，威海市环翠区里口山片区已落地各类文旅、民宿、文创等产业项目140余家，构建起产景村深度融合、共生共荣的文旅发展格局。
4: 只有我们把生态搞好，才能欣赏到那么美的风景，也能够更好的去享受乡村慢生活，
5: 改善了周边15万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以景区发展为引擎，带动居民创业就业，激活餐饮住宿、便民服务等区域业态，让生态改善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昨天，法国青年马库斯·德雷特斯、白世杰，中国青年钟浩松在南京向山东移交了26份86页日本侵华资料扫描件。
6: 谢谢。
0: 这批珍贵资料由白世杰在今年先后两次从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CADN 提取，档案时间跨度为1920年至1946年，系法国驻华领事及外交人员记录，内容包括日本对青岛、济南、烟台、威海、潍坊等地的军事扩张及经济掠夺等侵略行为。本批日本侵华资料扫描件由山东省图书馆接收，后续将收藏在省图尼山书院核心建筑奎墟书葬楼。奎墟书葬楼为1945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山东

0: 战区、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典礼旧址。
1: 我们呢很荣幸能够把这些外交档案，尤其是关于山东，提交给你们。我们去了山东，去了好几次，希望接下来会去更多次，继续查阅更多的档案，继续研究这个历史。
0: 山东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2025年2月，马库斯、白世杰、钟浩松受闪电新闻邀请，曾到访奎墟书葬楼，了解山东抗日战争历史。齐鲁儿女可歌可泣的抗战历程令三人深受触动。
2: 这次虽然我们想获取一些关于一些关键性材料，比如说山东的鲁西细菌战，但是很可惜出于一些这种限制，没有查阅到相关的这些关键信息，但是我们会持续努力。
0: 相关史料完成鉴定、整理、翻译、研究等工作后，山东省图书馆将通过展览、交流、体验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引导大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3: 近日，山东省内40多名医疗专家走进新疆喀什地区，开展巡诊、义诊、学科帮扶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
0: 2026年，山东医疗卫生专家鲁喀医新齐鲁医者喀什行巡诊义诊活动近日启动，全省多家医疗机构高水平骨干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一周时间里奔赴喀什市英吉沙县、麦盖提县，把山东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当地群众家门口。
4: 给我妈妈看了一些药，让我们去门诊，然后也带了家里人，老人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然后给他们出一些方案什么的，也是非常 nice 的。
5: 在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我们觉得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尤其他们反映到呢，他们可能还没有开展气管镜的检查。我们单位呢是 PCM 的专培、专修、单修、访修，那么全部的一些基地，因此可以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0: 专家团队覆盖心血管、呼吸、消化等十几个当地群众需求量最大的临床专业，在解决当下群众看病难题的同时，还达成了西部公益型项目签约、重点科室长期帮扶协议签订等多项长效合作。
6: 心血管、骨科、中医等紧缺专业也实现了一对一的结对共建。我们县3-4级手术量、县域就诊率大幅提升，群众外出转诊的压力显著减轻。
0: 2021年以来，山东持续调配省内优质医疗人才和资源到南疆基层，常态化开展巡诊、义诊、技术指导等公益服务，累计选派各类专家400多人次，接诊患者24000多人次，培训医务人员达到9000多人次。
7: 精准对接英吉沙县和喀什地区的基层医疗短板和群众就医需求，分享先进经验和诊疗经验，这既是一次送医上门、惠民利民的公益行动，更是一次深化鲁喀情谊、深化协作共建的联心行动。
3: 最近，在平度市人民医院门口，每天傍晚都有这样的暖心一幕：90后小伙任冰凯准时出摊，为住院患者和家属免费送上热乎饭菜。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加入进来，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让这份爱心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温暖接力。
8: 病重的、有化疗的、出血的、岁数大的，咱可以往前走啊，走到这一排，好不好？来，咱在开饭之前，一个人一瓶水。
0: 每天下午5点，任炳凯的这个免费爱心餐摊位就会准时出现在平度市人民医院门口，等候在此的人们便会自觉排成一队，有序领取免费晚餐。其中有病患家属，也有环卫工人。
9: 一开始嘛，不好意思的人，为人是给照顾医院的，看在这走吧，他这不得驾龄。这个小伙子很好啊，还就是俺都是干的不尽。
0: 谈到做这件事的初衷，任冰凯说，小时候奶奶重病住院，全家陪护了1个多月，那段日子里家人的奔波与不易，他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的工作不是很忙，便决定每天傍晚在医院门口为有需要的病患和家属送上一份热饭，不收取任何费用。
8: 有些家属可能暂时有困难，舍不得花钱，有的都是在医院照顾病人，没有时间做饭，还有的离家太远，不方便做饭，所以我就想帮他们减轻一下负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真正的帮助到他们。
0: 一开始，任冰凯每天准备30多份一荤一素的简餐，不少路过的家属不敢相信。

0: 信有免费的晚餐，他就耐心地解释，很快爱心餐就被领完了。后来越来越多的爱心市民参与其中。
1: 我也挺有点厉害哈，
2: 好吧，大哥欠不油，
1: 你在路上的不要，你立路上的，你都是你思考没点什么事，没点什么事，好不好？
2: 不是，你听我说，欠的不用。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没这路上的不要念，这个事不要念，你不会，你手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好吧？
2: 好嘞，谢谢了，大哥啊。
3: 我前段时间在输液，然后就看到了大热天也在排队，也看到这大热天的晒得很辛苦，然后我对象过来送一些物资，然后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0: 爱心物资越来越多，任冰凯准备的饭菜搭配也越来越丰富，有鱼有肉，水果和牛奶也成了标配。爱心餐也从每天30多份增加到了近80份。
4: 我是一名就是乳腺癌中，应该是中晚期，每个月的21天以来治疗，孩子他奶奶吧，现在就是让车给碰了，撞了吧，就是我暂时在这照顾他几天，对我们这住院还有这重症患者哈有很大的帮助，起码晚上不用那么凑合了。我就感觉他吧，他比我还有勇气，迈出很有决心的那一步，等我好了，我得跟他学。
0: 现在爱心摊位前总有几个熟悉的面孔主动过来帮忙。任冰凯说自己每天出摊都像拆盲盒，永远不知道今天又会收到哪位陌生人送来的惊喜。这满城善意让他打定主意把爱心餐一直做下去。
2: 从刚开始的3-2个人过来捐赠物资，然后到后来的越来越多的人，我身后站着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我想做一个志愿者的公益团队，然后能帮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
0: 8月14号至15号，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歌舞片在欧乐堡华林园景区完成录制。京剧武生专业出身的演员郑业成参与节目《载歌载舞情记华林》歌舞专场录制，与主持人王小龙、吴思佳搭档，在华林园实景场地内完成3重礼乐闯关，深挖黄河流域戏曲古乐、敦煌乐舞所承载的千年礼乐文脉。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围绕服饰、美食、文学、歌舞四大主题，构建起一座可观、可尝、可感的黄河文化体验场。录制期间热度颇高，多条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达1000万级，话题总阅读量突破1亿。目前该季节目录制已全部完成，预计将于9月在山东卫视播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5号15时，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5: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以异国小餐馆为舞台，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荧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学生群体、合家欢等各类场景，电影持续融入大众日常休闲生活，欢笑、感动、震撼与思考在影厅不断上演。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家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0: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安

0: 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骚瑞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入侵后呢，会加密用户设备内部的全部重要文件，统一追加骚瑞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不同于普通恶意程序，需要用户手动点击授权安装，骚瑞勒索病毒可借助系统漏洞实现无感入侵，隐蔽性、攻击性更强。记者走访网络安全专家，通过实景测试，完整还原病毒加密勒索的全流程。
1: 现在呢开始做一个测试，现在外网呢已经关了，来防止它有一个这个横向传播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这个启动它的这个程序，这个呢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样本病毒这个程序，这个是我这次要演示的这个文本文件，这里面有一句明文的这个一句话，现在呢我打开这个程序，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为过程。目前的这个程序呢正在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些这个勒索加密的一个这个过程。
2: 这是病毒是吧？
1: 对对对，
2: 这就已经加密完了。
1: 对对对，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测试样本文件呢已经被在后面加了这个点骚瑞的这个扩展，所以这是这个骚瑞病毒。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呢给打开，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已经是密文了。
2: 这上面有一个文件，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勒索病毒运行之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个勒索信。现在我打开呢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明确的指导了通过这个 ID 呢来跟他们取得联系，来这个恢复数据。
0: 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
3: 这个病毒它会首先去寻找互联网上暴露的有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那针对这些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不需要去尝试使用用户名与口令，直接采用漏洞利用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中，然后在进入到被感染的服务器之中后，会快速的加密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并且去进行如化，也就是去尝试登录服务器同内网的其他设备。
0: 据网络安全专家分析，骚瑞勒索病毒攻击目标精准明确，重点瞄准各类企业主体，其中防护能力薄弱、数据资产密集的中小企业成为主要受害群体。同时，该病毒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一旦中招，数据破解恢复难度极大。
4: 谁的数据值钱，谁停不起工，谁就是目标。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制造业、工厂、银行等金融机构，医疗、能源和互联网企业最受关注。原因很直接，他们的数据价值高，业务中断的代价大。第二类是中小企业，单笔赎金不高，但防护普遍薄弱，基数庞大，是实际中招中最多的重灾区。
0: 不同于普通网络病毒，勒索病毒核心危害在于高强度加密锁死用户数据，并非简单篡改删除文件，这也导致事后破解救援几乎难以实现。
4: 勒索病毒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绑架工具，它难对付不在于传播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加密设计上用了对称加密加非对称加密的组合。病毒先在你的电脑上随机生成一把对称密钥，而开锁的钥匙在攻击者手里，所以即便安全人员拿到完整的病毒样本，把它逐行逆向分析，也找不出解密的钥匙。
0: 当前全球勒索软件攻击态势持续高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勒索软件攻击索赔案例上涨25%，总数达4544起，活跃勒索软件团伙多达146个。此次曝光的骚瑞勒索病毒是新近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需做好防范应对。
5: 随着网络黑产不断升级，勒索病毒早已从单一文件加密演变为数据窃取加加密勒索的双重攻击模式，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
4: 勒索病毒现在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网络犯罪产业，从单一加密发展为先窃取数据再加密数据的双重勒索，不交钱就公开数据，这意味着即使有备份也躲不开数据被公开这一

0: 层威胁。
1: 针对专业化的勒索病毒攻击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全方位筑牢服务器和企业数据安全防线。
2: 我建议呢，这个是服务器的管理者或者是企业，最好呢，首先是理清楚自己手头的服务器都暴露了哪些服务在互联网上面。对于非必要的话，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从互联网暴露之中去除掉。同时的话，对于服务器之中的这个使用的软件与系统的话，要尽快的及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同时，那服务器的管理的用户名口令方面，也需要去使用这种有比较高强度的
0: 备份是最后一道防线。针对所有重要数据，日常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U 盘或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恢复。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我们继续来看，立秋过后呢，不少人都觉得风吹在身上终于有了些凉意，体感舒服了不少。但立秋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此时天气局势仍是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气象风险。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受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风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时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较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多人死伤。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导致人员伤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

艾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

0: 动，新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约合2150元至4780元人民币。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约合4.78万元人民币。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州收紧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近日表示，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
0: 弗莱彻表示，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目前每30分钟就有一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世界各大人道主义组织的负责人一致同意全力加速集体应对疫情的行动。他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050万美元，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他还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已向一线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他表示，联合国的埃博拉扩大应对计划内容包括将负责安全安葬的团队数量翻番，将治疗能力提升至目前的3倍，加强接触者追踪，并部署更多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必须满足受疫情影响地区民众对水、卫生设施、医疗及其他基本服务的需求。据刚果金卫生部14号晚通报的疫情数据，截至13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27例，其中死亡2214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

0: 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4: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7: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8: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強調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9: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0: 兄弟姐，
11: 严兵。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9: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3: 开炮！
1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5: 不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6: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

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啊，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呢这也太贵了。
0: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2: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
0: 罗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1: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

0: 发展的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1: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0: 那当然了，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安全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
1: 哎呀，这个认证好。
2: 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0: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了，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1: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0: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1: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2: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0: 对呀，
2: 保质保量
0: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1: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一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

0: 固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1: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2: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2: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1: 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2: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0: 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
2: 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啊。
2: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2: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儿以后呢，就发现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2: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2: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0: 是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他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就是脑神经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1: 文老师是不是他吃的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2: 说了就像刚才说的那
0: 像他说的，
2: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 就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

0: 是进口的神经酸。
1: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
2: 你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都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
3: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位友的问题。
1: 位友叫天空，
2: 他
1: 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2: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真好，对不对？
1: 对，
2: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1: 双管齐下。
2: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呢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1: 价格在这儿放。
2: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1: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2: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1: 对，我放一下啊，
2: 我们听一下。
4: 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2: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们词儿就来一下啊。
1: 对，
3: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
2: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呢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呀、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
1: 好，位友叫风景如画，他说阮老师，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今年呢72了，
3: 哎呦，
1: 我这一生啊都是非常的爱自由，爱骑行，我给您呢发几

0: 张我骑行时候拍的照片，
1: 嗯，
0: 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1: 嗯，好。哎呀，
2: 哎呀，
1: 真漂亮，
2: 漂亮！
1: 我们祖国的风景真的太美了。
0: 是，
2: 哎呦，这位已经72岁了，那我得叫叔叔了
1: 啊！
2: 72岁还在坚持骑行啊！
1: 啊，
2: 哎呦，真的给你点赞了，太羡慕了。
0: 这位友还说哈，
1: 嗯，
0: 他说阮老师，
1: 嗯，
0: 我这个年纪哈，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呢，会有点感觉头晕，
1: 嗯，
0: 有一次呢，就是骑车嘛，
1: 嗯，
0: 骑到那个半山坡，
1: 嗯，
0: 就感觉天旋地转，
1: 嗯，
0: 两眼一黑呢，就摔下去
1: 啊，
0: 得亏呢是骑行的这个队友
1: 啊
0: 把我给救了，
1: 嗯，
0: 送到医院，
1: 嗯，
0: 查了查血压呢有点偏高，
1: 嗯，
0: 还有一点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1: 哦哦，
0: 您看我目前的情况哈，我应该吃点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你血压这个高的情况持续了多久。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您是每天都在外边骑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骨骼肌肉它需要的能量以及氧气它也明显的增加，就会使我们血管的这个搏动的压力呢它也明显上升，所以呢就会出现骑行运动过程当中血压升高的情况。所以说您回想一下，你不骑行之前的时候您这个血压的情况，
2: 嗯，
1: 我怀疑啊，就是这两件事儿啊它是有一定关联的，再加上您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这就导致头部的供血呀，有点供血不足了，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出现了血压高啊，头晕呐，两眼黑的情况。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您要适当的减少运动量。您说您这次是跟队友骑行啊，有队友帮您呢把您送到了医院啊，把你这个命呢给捡回来了，
0: 嗯，
1: 万一哪一回您自己出去骑行，你要是再晕倒了，身边还没人的话，
0: 对，
1: 不能及时救治的话，这个后果你想没想过呀？
2: 关于生命的事儿，咱们一定要重视啊。
1: 那么目前呢，您血压高的这个问题呢，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配合医生的治疗，该吃药吃药，
2: 嗯，
1: 另外呢平时呢要监测好自己的血压，再有呢在饮食方面呢，您可以适当的多吃点儿这个芹菜呀、菠菜呀、洋葱啊，这些呢都是能帮助我们降血压的一些食材。那么还有呢也能帮我们降一降体内的胆固醇。额外的呢我再给您一道比较好喝的饮品，叫葛根山楂饮，就用这个葛根汤里呢增加一点糖也行啊，蜂蜜也行。首先呢这个葛根呢它是药食同源的，既是降三高的好药材，也是味道甜美的好食材。那么山楂呢它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三萜皂苷等等一些成分，能够帮助我
2: 来解答。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0: 老秦便利店，
1: 嗯嗯，
0: 他说老秦便利店是天天与您相见，阮，
1: 嗯，
0: 老师，
1: 啊，
0: 您有空啊来我们店里
1: 啊，
0: 想吃啥想拿啥，
1: 嗯，
0: 我这店里头是应有尽有，
1: 嗯，
0: 说刚子你不是爱吃肉吗，
2: 啊，
0: 我店里有那大猪蹄儿，有那大肘子，你随便吃。
2: 哎呦，这也太好了，嗯，这位老秦呐，啊，我也不知道该叫您叔叔还是阿姨，
0: 嗯，
2: 反正我谢谢您。
1: 这个老秦呢，啊，他说这么多，我也谢谢你的好意啊。
2: 嗯，
1: 不过呢，可别让刚子再吃肉了，再吃的话，这个电视屏幕都装不下他了。
0: 刚子是不能多吃了。
2: 嗯，
0: 这个我吃点没事儿，我这身材还可以，
2: 嗯，标准，
1: 嗯。
0: 然后这位老秦便利店哈，
1: 啊。
0: 还说阮老师啊，看您这节目
1: 啊，
0: 我学习到了一手的好厨艺
1: 啊，
0: 不管是炒菜还是煲汤那都不在话下
1: 啊。
0: 我老伴儿还说呢
1: 啊，
0: 说你这越老这厨艺越好了。
2: 嗯，
0: 今儿给您留言呢，想问问哈，这个老伴儿的是血糖有点高，
1: 嗯，
0: 然后餐前呢能达到7点多，
1: 嗯，
0: 餐后2个小时呢是19点多，体重呢也是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头呢，
1: 嗯，
0: 瘦了20多斤，现如今这气色啊，
1: 嗯，
0: 看上去不怎么好，
1: 嗯，